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明代著名大臣、被誉为荣城三贤之一的杨继盛留下的名言，展现了他的刚正不阿和铁骨铮铮。由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雄安新区荣城县联合打造的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燕赵风骨·杨继盛》，就是以杨继盛的故事为素材创作的一出梆子剧。杨继盛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为什么他在历史上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在河北梆子的舞台上，又是如何艺术化地表现这位大明忠臣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杨夫人，
2: 杨夫人，啊，
1: 好美，这是我皇帝容现，你们看看。你们盈盈如年线，肢体较合。前些时候，我用从荣城老家带来的这架房车，试着用它把羊乳方成线，又采来山花按相同色捣碎。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北梆子杨继盛。杨继盛被誉为大明第一硬汉，是著名的谏臣。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这样评价他：杨继盛即使再过500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历经磨难，矢志不移，这叫信念；不畏强权，虽死无惧，这叫勇气。那么杨继盛究竟做了什么事儿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件：不惜生命弹劾严嵩。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是他的名句。而他一生写过的最辣的文章，应该就是他弹劾严嵩的那道请诛贼臣书了。时间拉回到嘉靖34年，刑场外，大明文坛领袖王士珍放声痛哭。为什么事情会到这个地步？他像是在问自己，又或者是问那变幻莫测的老天爷。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看着这位昔日的好友人头落地。王士珍为之落泪的这位好友

0: 好友便是大名硬汉杨继盛。接下来我们就在故事和这出剧目中一起走进杨继盛的人生。杨继盛是今天的雄安新区荣城县人，他家境贫寒，母亲很早就病逝了，父亲杨父另娶续弦，然而继母对杨继盛刻薄寡恩，可以说年幼的杨继盛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家庭的温暖。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浇灭杨继盛的学习热情，他总是在放牛的时候凑到学堂旁听先生讲课，交了学费的学生们坐在宽敞的学堂里经常嘲笑这个放牛娃。杨继盛没有理会那些鄙夷的目光，回到家便对父母说我要读书。父母一开始也没同意，家里确实比较贫穷，哪有多余的钱来供小孩读书呢？最后终于被杨继盛的学习热情打动，让他继续学习。有了这个机会，杨继盛学习非常刻苦，接连考上了秀才、举人。在国子监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嘉靖26年考中了进士，可以算得上是寒门子弟的楷模了。到此为止，杨继盛虽然历经了一点磨难，但不得不说，此时的他已经算得上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了。嘉靖年间，蒙古侵扰北方，大将军求鸾主张求和，以开放马市让利于蒙古来换取和平。杨继盛看不过去，上书请罢马市书，力言求鸾之举有十不可，五荒谬。说白了，极力反对大将军求鸾的建议，带有很强弹劾的意思。这件事本来不关杨继盛的事，因为他官职太低了，根本没有参与决策此事的权利。况且他弹劾的对象求鸾是皇帝的宠臣，同时还有严嵩撑腰。结果毫无疑问，杨继盛因此事被贬到了大西北的狄道县衙，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县，和流放没什么差别。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里关于这段故事的唱段。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诋毁朝臣，妄论朝政，念其出于忠心，又系初犯者，临洮府狄道县典史亲赐。

0: 杨继盛被贬之后，在地方上反而干劲十足，他兴建学馆，疏浚河道，开挖煤矿，还让自己的妻子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人爱戴。据史书记载，等他离开的时候，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尽管这么低的职位，他仍然敢和严嵩对着干。在狄道任上，他重重惩治了奉严嵩命来敛财的官差，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前途，导致严嵩对其憎恨有加。一年之后，严嵩与求鸾失和，开马式求和的办法也没起到任何作用。嘉靖皇帝治罪求鸾，才又想起了有先见之明的杨继盛，决定重新启用他。半年之内，将杨继盛先后提拔了四次，召回京师，官至兵部员外郎，相当于从副科级干部提拔到了副厅级。这是杨继盛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全剧最温馨的一场。两个儿子天真烂漫，妻子相伴身旁，一起高高兴兴地进京履职。但此时的他认为大明王朝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而造成这一切的祸首就是严嵩。像杨继盛这样的传统读书人，骨子里带着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基因，国弱将倾，家难圆，自己难以超然世外。于是在进京的路上，他就想着如何才能弹劾严嵩，让政治清明，海晏河清。
1: 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今闻我朝精卫之粮饷，吴选旧役假账，频现弊端，令人发指。为谋固本兴邦，长治久安，改授杨继盛北京兵部员外郎，钦此。
2: 娘，娘，娘，刚才爹爹扶着我和哥哥骑上那匹高头大马，一路走来好威风啊。
3: 爹，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做个好官。
4: 好好。
2: 爹，您家的修齐治平我也都会背了，您听。
4: 哦，
3: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4: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志。好。好，再去北来，再去北来。
0: 杨继盛声名鹊起，这让严嵩坐立不安。严嵩心里盘算着，像杨继盛这样的人才为我所用最好，相安无事次之，不可与之为敌。于是他把提拔杨继盛的功劳归到自己身上，又打算赠给杨继盛一处豪华小别墅，还邀请杨继盛出席自己的寿宴，想让杨继盛拜入自己门下，以师生相称，彻底拉拢杨继盛。但杨继盛坚持不受，不为所动，借参加寿宴一探严嵩虚实，反而坚定了弹劾严嵩的决心。
4: 观察

0: 谁知在地道口下府上融合城土照他古老大人八怪。
1: 杨大人不必多虑，周大所为俱非老夫之意，守到城出是他咎由自取，你为百姓主持公道难能可贵，老夫据此说服万岁将你绑念四千。
0: 国老大人知遇之恩极深，记下了。
1: 哦，既然感念涕泄，何不拜在老夫名下，与我结为师生之谊？
0: 师生之谊，
1: 拜在老夫名下，成为老夫门生，由我涕泄，你日后定会前途无量。
0: 前途无量，
1: 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妙不可言呐！
0: 起身一顿，才疏学浅，只恐辜负孔老大人亲王。
1: 如此说来，杨大人是不愿做老夫的门生喽？
0: 非是卑职不愿，乃是不敢高攀。己身不才，尚有自知之明，您老大人大量，还望海涵。
2: 杨继盛到京师任职之后，暗暗调查严嵩的所作所为，寻找被其陷害的官员亲属了解情况。这些动作引起了杨继盛好友的担心，他们纷纷来劝说杨继盛不要轻启事端，万一没有弹劾到严嵩，不要说你必被其害，连你的妻儿恐怕也难以保全。杨继盛何尝不担心自己及全家的安危，他在深夜苦苦权衡思索，他决定要弹劾严嵩的五奸十大罪，如果成功必将置严嵩于死地，如果不成，皇帝或者严嵩都是能决定自己生死的人。苦思冥想间，他方寸大失，正弹的琴也变得杂乱无章，神情恍惚间，他听到了学童们的朗朗书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几句话让杨继盛下定了决心，这些学童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他们读书

0: 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当年也是呀，怎么能忘了自己读书入仕的初衷呢？我就是要铲除奸臣，尽管朝廷黑暗，纵然皇帝昏庸，我也要以身殉道，承担起文臣死谏的职责。于是杨继盛写了请诛贼臣书，上书嘉靖，以死弹劾严嵩。然而杨继盛还是失算了，他从家国天下出发，细数严嵩的罪状，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丝毫没有揣测上意。他不知道嘉靖根本不会像他这样思考问题。严嵩是嘉靖的宠臣，把持朝政20年之久，杨继盛弹劾严嵩，不就是暗喻皇帝昏庸而用错人了吗？有几个皇帝能真正正视自己的错误呢？此外，杨继盛还触犯了嘉靖的一个大忌。杨继盛指责严嵩的一些罪行，请嘉靖去找皇子求证，而嘉靖最痛恨皇子和大臣拉拢结派参与党争，而严嵩恰好是一个优秀的揣测上意者，嘉靖的想法他拿捏得死死的。于是严嵩抓住奏章这一款向杨继盛发难，皇帝震怒，将杨继盛打入诏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双腿受肿发胀，几乎连在一起不能分开。有人送他一副染蛇胆来止痛，他却拒绝说：“焦山自有胆，何必染蛇哉？”夜里伤痛复发，不能入睡，他就忍住剧痛，用瓷片一点点割去腐肉，吓得为他打灯的狱卒都瑟瑟发抖，而杨继盛却神色自如。刮骨疗毒的关公和杨继盛比起来，恐怕都要甘拜下风。杨继盛在诏狱待了3年之久，嘉靖始终没有下决心杀他。严嵩觉得留着杨继盛是一大隐患，杨继盛不死，如油梗在喉，如芒刺背。于是严嵩设计将杨的名字附在一批死刑犯后面，嘉靖也未留意杨继盛，于是便将其处死。临行前，杨继盛的妻儿前去与他诀别，杨继盛深感对妻儿愧疚。从家庭的角度看，杨继盛是幸福的，他的妻子深爱着他，在他知道被定为死刑后，甚至要求自己代替杨继盛赴死。杨继盛死后不到1年，他的夫人就自缢殉夫，令人唏嘘不已。回顾这一生，杨继盛虽然不甘如此下场，但是仍然不悔自己的选择。他知道自己是以卵击石，赢不了严嵩，但是他认为以死弹劾严嵩这件事儿舍我其谁，为了唤醒大家的良知，死也值得。想把荣城三贤之一的杨继盛的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完美呈现并不容易。杨继盛不像包拯寇准，也不同于和其同朝为官斗严嵩的海瑞，因为这些人物已经被无数的小说、戏曲、民间故事等俗文学塑造了形象，已然家喻户晓。在这些人物身上有着许多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已经成为反抗权奸的清官廉吏的代名词。而杨继盛则不然，他虽然以死弹劾权奸，铁骨铮铮，爱民如子，赤胆忠心，然而戏曲小说等民间艺术却鲜有表现。目前舞台演出仅见昆曲和京剧写本一折，源自清初传奇《鸣凤记》，因此编排杨继盛的戏基本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材料，需要作家独立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出戏应该是填补了杨继盛题材文艺作品的空白。这出戏虽然采用的是纪传体的方式表现主人公，但又没有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采用倒叙的方式巧妙剪裁，用铁骨铮铮做主线，将弹劾求卵、点使狄道、死谏严嵩等3件大事串联起来， 使得剧本结构紧促，矛盾突出。剧作家通过倒叙的方式，巧妙地将杨吉胜因弹劾裘鸾而被贬敌道交代出来，一箭双雕，瞬间将杨吉胜置于诸多矛盾焦点，也初步交代了杨吉胜铁骨铮铮的硬汉性格。其中贬谪一道戏至关重要，其贬谪敌道是杨吉胜仕途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作为传记体不可缺失。其二，这一折集中反映了杨吉胜爱民如子，丰富了传主形象，揭露了大明王朝的吏治黑暗，民不聊生，是裘鸾、严嵩、严世蕃之流罪恶的具体表现。第三，就是剧作家巧妙地虚构了周达这一艺术形象，于是将杨吉胜与严嵩直接对立起来，既展现了杨吉胜的刚正不阿，又为下一情节杨吉胜一年四千做好了铺垫。剧本巧妙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首先，作者充分尊重历史，真实地展现了杨吉胜坎坷而不凡的一生，弹劾裘鸾、开马市、贬谪敌道、造福百姓，一年四千弹劾严嵩、五大奸、十大恶，碎碗剜肉、聚用蛇胆、慷慨就义等等，均有史可考，有证可查。然而作者又并未拘泥于史实，而是为了凸显形象尖锐冲突进行了巧妙虚构。比如说贬谪敌道一折，就巧妙虚构了妖婆婆投河、周达强买一节。再比如狱中探监一折，原本是姓苗的狱卒拿来染蛇胆，剧作家改为由张夫人亲自送来，其目的一方面是避免情节拖沓，二是凸显杨吉胜儿女情长，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虚构成分最大的是严嵩探监一折，初看似有不合常理之处，理由很简单，严嵩位极人臣，官高爵显，怎么会去探视区区的兵部员外郎呢？然而作者虚构这一情节可谓大有深意，通过严嵩与杨吉胜的对话，突出了严嵩的奸诈、阴险、爱财、惜财等复杂性格，深度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1: 杨大人，听说你双腿溃烂，这是阁老为你准备的染蛇之胆，可以解毒止痛，谨方伺候您服下。
2: 吉胜自有胆，何用染蛇哉？
3: 杨吉胜，老夫助你半年四千，你不知恩图报，可以不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2: 吉胜心中恩是大恩，义是大义。
0: 同时，剧本选材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嘉靖34年，公元1555年十月，杨吉胜被处死时年仅40岁。临行前，他写了旧忆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杨吉胜死后，刑部主事王士珍、兵部员外郎王林冒死以官敛之。嘉靖45年，公元1566年，杨吉胜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在明世宗抚恤见死者的名单中，杨吉胜被列在首位。明穆宗继位以后，追赠杨吉胜为太常少卿，追赠谥号忠民，给予祭葬，又为他建了金钟祠。清朝的顺治皇帝极力褒扬杨吉胜，御制《表忠论》和《表忠录序》。他在《表忠论》中说：“朕官有名270余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畏强欲、披革犯言，则无如杨吉胜；而被祸之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吉胜。”这对杨吉胜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至今在北京、河北保定、荣城、定心等地多处建有杨公祠。杨继盛从政前后不过

0: 饶，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我国传统戏曲有一出名剧叫《斩黄袍》，是京剧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晋剧、秦腔、豫剧、蒲剧、汉剧、湘剧、川剧、滇剧，包括河北梆子，都有这个剧目。在有的剧目中又叫《斩正恩》或《错斩正恩》。黄袍原本指黄色的上衣，隋朝以后称为皇帝的专用朝服，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故又称龙袍。那么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斩断皇帝的龙袍呢？斩黄袍故事情节又是什么样的？在一些代表性剧目中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河北梆子唱段斩黄袍。我们先来为您说说斩黄袍的故事情节。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咱们河北涿州人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般亲近都加官进爵。郑子明也叫郑恩，是他身边的第一勇将，又是把兄弟，封了北平王，有的评书里啊叫汝南王。当年赵匡胤闯荡江湖的时候，有个红颜知己叫韩素梅。当初赵匡胤跟人家说过，我要是富贵了一定忘不了你。没想到赵匡胤真的当了皇帝，于是韩素梅的哥哥韩隆就把妹妹给皇上送来了。赵匡胤一看也是，当初呢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于是就把韩素梅封在桃花宫当娘娘，韩隆也封了大理寺正卿，还同意让他炫耀三天。赵匡胤知道自己的兄弟郑子明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于是他告诉韩隆，别撞着三千岁，若是撞着我倒没事儿。好巧不巧，还真就撞上了三千岁郑子明。这韩隆呢也是不开眼，压根没把赵匡胤的话放在心上，跟郑子明一通摆谱说，我是当朝的国舅大人，言语之中透露着得意和轻蔑。郑子明是当年太平年月混混出身，说白了就是黑社会，他能听得了这个吗？一个大嘴巴就给韩隆打了回去。不仅如此，他找赵匡胤说，你得把你这个小媳妇儿给休了。赵匡胤心里也不是滋味，当初咱俩都是大臣，我让着你，现在我是皇上了，你怎么还这么不开眼呢？我得治治你。郑子明不服，被殿前的武士连筐带片给绑了。这回傻了，赶紧得说好话，可是赵匡胤不听，郑子明那股流氓劲儿就上来。

你愿意宰你就宰吧。没想到旁边的韩龙赶紧煽风点火，结果就这么异常容易的把一个开国功臣给绑到了法场，并且真的就给杀了。当然有的曲种故事情节是说赵匡胤在桃花宫喝醉了酒，听信谗言杀了郑子明。这下可乱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只能等着都点检高怀德出面来协调了。顺便多说一句，高怀德也是咱们河北正定人。高怀德啊，两边都有交情，他是赵匡胤的妹夫，他的媳妇叫赵美容。有一出戏叫打龙棚，说的是南唐不愿意被后周收编，让太子摆个擂台，周朝的将士都不是个儿，高怀德上去打赢了，柴荣非常高兴要封官。可是柴荣的舅舅后周太祖郭威是被高怀德打死的，杀父仇人送上门来还不宰了，官没讨着还搭条命，是郑子明拿着枣牙树一路打上龙棚，保住了高怀德的命，还让柴荣封他为万里侯，这是救命之恩。所以才有老本里高怀德那句，俺怀德若不保本，岂能为人也。话说郑子明被杀了，他的媳妇陶三春不干了。陶三春可不是一般的诰命夫人，看见菜刀都浑身哆嗦的中年妇女。这陶三春呢，是武将出身，她丈夫郑子明都打不过她。归朝以后，柴荣封义勇郑德夫人，亲赐武状元之职，那是比穆桂英还横的人。自己的丈夫被皇上宰了，那还不得翻车呀？于是带着家将就打了过来。赵匡胤身边没人，只好央求高怀德。没想到这回高怀德向着孤儿寡母，也确实是韩龙等人太狂妄了，这皇上赵匡胤就没了盼头。最后不仅杀了韩龙和韩素梅，还把龙袍脱下来让陶三春砍断，封郑家一辈一个北平王，这事儿才算完。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里斩黄袍的唱段。

这个戏不光听着解气，而且剧情逻辑非常有意思，符合老百姓看皇上笑话的心态。从孤王醉酒桃花宫之后，赵匡胤这人设一会儿不如一会儿，越来越衰，不得不佩服老前辈的编剧才华。比如说殿前武士诓郑子明上榜那一段，赵匡胤找高怀德茬的那一段，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轻描淡写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要说谁的斩黄袍最经典，那还得数京剧老前辈刘洪生。刘洪生原来是靖行，上海戏园赵丽在年中呢有一次反串，就是每个主要演员隔行来演角色，博观众一乐。在1908年左右，刘洪生就在这种反串的机会中一举成名。刘洪生本来是很好的铜锤，但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有那样好的一条老生的嗓子。他第一次反串的剧目是《空城计》，他唱了以后，前后台都认为他嗓子太好了，所以他立刻就改了老生。刘洪生演唱风格高昂清越，刚爽甜脆，对当时及后来的一些老生流派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流派的演唱对演员的嗓音条件要求非常高，而刘洪生又是英年早逝，所以模仿刘洪生的人虽然多，但是真正的传人却不多，以高庆奎的成就最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高派的唱段。

斩黄袍本是拔高的戏，没有高音是无法唱的。刘洪生运用他特具的优点，大大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开口第一句，诗才梦见大凶王就走高。下面几段快板，如他三人把话一样讲，天作宝来地作宝，诗才宣霸苗先生等全是高起。尤其是玄郎不公了那一句唱得最解恨。正因为刘洪生的嗓子高音既亮且轻，中矮音也非常甜润有味，所以只要在他嘴里唱出来，没有一句不好听的。行家听来也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但在一般观众听来，那是十分动人的，而且十分解恨。他的成名也正在此。斩黄袍一句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孤王酒醉桃花宫的四句，后来学刘的人也都会唱，唱腔也大致相同，但韵味却大大不如，主要还是因为刘洪生的嗓子好，同时唱法也好，口劲儿也好。每当他唱这几句的时候，台下是肃静的，台上唱的人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灌入到听众的耳朵里，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除了京剧，斩黄袍也是晋剧大师乔玉仙的代表性剧目，素以高亢流畅著称。在这出戏中，他塑造的赵匡胤传神且富有魅力，不仅通过自切韵谐的唱念引观众进入剧情，还通过动作、表情、眼神等手法推进表现剧中的故事情节。在该剧中塑造赵匡胤时，要有别于一般的虚声帝王形象，打金枝中的唐代宗尽显儒雅平和之气，而本剧里的赵匡胤要多几分开国皇帝的英气，醉酒桃花宫宠溺韩素梅的荒淫之态，初登大宝便设计不稳的慌忙焦灼之行，以及陶三春兵临城下求情退兵时的狼狈之态，故而演员在演唱时就必须将当时主人公的处境、内心的活动都寄予唱腔而外化。

展现。所以在斩黄袍中，赵匡胤的唱腔时而平和稳重，时而流畅欢快，时而高亢激越，时而沉闷幽悔。看到兵围城下的陶三春杀气腾腾，赵匡胤面对如此场面，心里着实害怕。乔玉仙颤颤抖抖、断断续续的唱腔，立马把赵匡胤惧怕的内心展现了出来。在演唱到“白人白马白旗号”这几句时，一句赶一句的加速，一个处于绝境、心虚与害怕的帝王，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在收音的地方，一个饶字更是跌宕起伏，将赵匡胤想到若被陶三春活捉没有好结果的担惊害怕灵活地表现了出来。回过神来之后，立马又恢复了神情，假装不知其为何而来，故作镇定地问道：“问玉妹领人马哪路征剿？”乔玉仙通过自己的表演，准确细致地突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出赵匡胤故作镇定，却又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痛悔，达到了鲜明强烈、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剧中陶三春咄咄逼人、排山倒海似的威严气势，与赵匡胤心虚胆怯的心理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乔玉仙的唱段。

0: 戏曲里的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和真实的历史还是有出入的。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有郑恩这个人吗？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有意气相投的异姓之人结为兄弟的传统。宋太祖赵匡胤为人豁达，交友广阔，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的确有和异姓结为兄弟的历程，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义社十兄弟。十个人最初是以官位为最高的李继勋为首的，而义社十兄弟则是后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基本力量之一。但是这义社十兄弟中并没有郑恩，正史中也没有关于郑恩的记载。不过在宋朝的建国史上，却有一个性格、功勋、命运都和郑恩非常相似的人，他就是张琼。张琼是河北馆陶人，生于五代末年，天赋异禀，力大无穷，善于骑射。正所谓男儿生乱世，正是建功时。乱世对于一个天生神力的男人来说，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代。因此张琼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周世宗柴荣的麾下，并且跟赵匡胤成了老铁。这二人一个善于谋划，一个善于冲锋，配合得相当默契。说起二人的交情，就得说公元957年后周对南唐发动的寿春之战。赵匡胤作为先锋，准备做一个简单的侦察，便带着几个亲信直奔前线而去。为了弄清敌情，赵匡胤竟带人过于接近城池，以至于进入了弓箭的射程。更不走运的是，城上的敌军一眼就发现了他们，招呼来一对弓箭手就是狂射。还没等赵匡胤等一行人开溜，密密麻麻的箭头就落了下来，跑得再快也没有箭飞得快。为了保护赵匡胤，张琼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肉盾，力保老赵平安回营，而张琼则身中数箭，命在旦夕。后来经过军医的多日治疗，张琼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仍有一根入骨太深的箭没办法取出来。这时候张琼微微一笑，猛喝了几口酒，一下子用力拽了出来。宋史记载，蹴铸臂骨坚不可拔，琼所杯酒满饮，破骨出之，血流数升，神色自如。这份坚韧呢，那简直就是关二爷在世。于是后来不管去哪儿打仗，赵匡胤总把张琼带在身边作为贴身护卫。有这么一个猛将作为保镖，颇有曹操护卫虎痴许褚的风范。北宋建国以后，张琼就成了禁军首领，官职是内外马步军都军头，领爱州刺史。因为统领的是拱卫首都的禁军，所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叫去喝酒，继续执掌禁军大权。建国初期的禁军骁勇彪悍，也只有张琼这样的狠人能够压制住。赵匡胤自己也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止万人，非琼不能统治。这样一来，张琼的地位看似无可撼动，但是历史这部神剧啊，你永远都摸不透他接下来的剧情。就是这么一位忠心耿耿又勇武过人的名将，却因为谗言而被赵匡胤处死。张琼这个人勇猛善战，但是却没什么心机，说话做事是直来直去，这种人非常好相处，同时也很好陷害。赵匡胤称帝后，宠幸了一个叫石汉卿的人，而石汉卿这个人原本是张琼的部下，但是张琼却看不起石汉卿，觉得这个人不够勇武，说他不过是个巫翁，也就是巫婆。互不顺眼的两人梁子也就结下了。但是风水轮流转，后来石汉卿祖坟冒青烟，时来运转，受到了赵匡胤的宠信。但张琼呢，还是火爆脾气，看不惯石汉卿，俩人意见不合就吵了几句。 没想成就是这几句对骂却埋下了祸根。自从两人吵闹之后，石汉琴就一直盘算着怎么坑张琼一把，但是张琼为人坦荡，没有什么小辫子给他抓，那就只好用瞎编这个技能了。乾德元年，公元965年，石汉卿瞅准了赵匡胤怕人谋反的心思，在老赵耳边一个劲儿的煽风点火，说什么张琼擅成官马，又在家里养了几百个武功高强的仆人，是有造反的迹象。这下呢，就直接说到了赵匡胤的痛处，立刻招来张琼责问，不待张琼辩解，就将张琼下狱，不久就赐死了张琼。赐死之后，赵匡胤余怒未消，又对张琼进行了抄家。结果一抄家，他傻眼了。张琼家非常清贫，别说数百个武功高强的奴仆了，就连个仆人都没有。赵匡胤责问石汉卿，你说张琼家里有几百人，在哪儿呢？石汉卿竟然无耻地说道，张琼的仆人武功高强，能以一敌百。按理来说，以赵匡胤和张琼的交情，对这么弱智的诬陷应该是不屑一顾才对。而赵匡胤不但信了，而且立马就赐死了张琼，连认真调查都没有，这是不合常理的。其实这说明赵匡胤早就对张琼起了杀心，而石汉卿的诬告也只是给了他杀人的理由。那赵匡胤为什么要杀张琼呢？《宋史·张琼传》有这么一句话，又诬毁太宗为殿前都虞侯石氏，这也是张琼的一条罪状。也就是说，张琼诋毁自己的前任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那么张琼究竟说了赵光义的哪些坏话呢？在《玉壶清话》一书中有一段记载，当时的殿前都虞侯是张琼，曾向赵匡胤进言说，晋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天日资表，恐物情复之，为金银多四亿，不羁吏仆纵法以及豪俊，陛下当图之。这话的意思是啊，张琼发现赵光义利用自己的职权结交豪杰，积蓄自己的力量，有不轨之心，希望赵匡胤能够明辨是非，早做准备。而此时的赵匡胤刚坐上皇帝不久，还没有察觉出赵光义的不轨之心，毕竟人家是亲兄弟，自然对张琼非常不满。再加上因为别人的诬陷，所以赵匡胤勃然大怒，刺死了张琼。可怜的张琼英雄一世，却看不透人心，最后被自己舍命相救的老上级稀里糊涂地刺死了，真的是比窦娥还冤。而后人演绎出的郑子明，性格、功勋和命运都和张琼极为相似。其实总体来说，历史上的赵匡胤相对于很多帝王是比较仁慈的了，因为他从后周柴氏家族里夺取政权后，告诫赵氏子孙，任何时候一定要善待柴氏子孙。宋朝历任皇帝继位时都要拜读一份遗训，遗训的内容就包括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便是谋反也只能赐狱中自尽，不能公开处斩，不得连坐，子孙有于此誓言者，天必极之。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祖训，赵匡胤的温厚性格也通过这个石碑遗训表现在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阵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新闻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呢是守护健康的仁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聊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来跟您说一说乌鸡白凤丸。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脾胃虚寒这个话题。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了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炒作销售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给民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健康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针对大众关心的三伏天健康减重问题，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杨志敏指出，三伏天确实是适合减重，但前提方法呢是顺势祛湿，而不是单纯的靠节食暴汗来硬减。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介绍，小暑大暑前后，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防暑降温，也要保护脾胃阳气。第一，空调能用，硬扛无益；第二，冷饮可长，不能贪凉；第三，补水要勤，喝法要稳；第四，饮食要新鲜，腹泻别拖延。以食为桥，连通中外；以胃传道，共品文脉。近期30余名留学生走进扬州大学中餐繁荣基地，在专业教师指导下研习川鲁浙三个菜系经典菜肴制作，于灶台方寸之间感悟中华饮食文化底蕴，以美食为媒，搭建中外文明互介桥梁。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中延寿效果显著。规律散步呢，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授苟波表示，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走6000至8000步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8000步之后呢，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会明显增加。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乌鸡白凤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2: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妇科名方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名气真的很大，它的名头都盖过了名方逍遥丸。是个女人没有不知道乌鸡白凤丸的，都知道这乌鸡白凤丸是妇科药的代表。但逍遥丸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这可能是乌鸡白凤丸的广告打得比较多吧。乌鸡白凤丸是一个非处方药，是一个大补药，面面俱到，可以调理很多妇科症状。因为面面俱到，就缺少了一点专攻，似乎什么病都可以调理，但又似乎什么病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效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逍遥丸与乌鸡白凤丸都是调肝的药。如果说逍遥丸是疏肝第一，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肝第一。乌鸡白凤丸可以大补肝血，可以补气，可以补血，可以补阳，也可以滋阴，但补阳的成分要大一些。乌鸡白凤丸用的药材很多，但是它确实是配伍非常严格精准的方子，绝不是什么乱枪打鸟堆砌药材。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它最早出现在明朝的《普济方》这本书上，算下来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被淘汰，说明它是真的好。乌鸡白凤丸大补肝肾，是因为它是以乌鸡为原料做成的。鸡象征着东方，在五行中属木，木对应的五脏是肝，所以鸡肉是补肝的。又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乌鸡，别看披着洁白的羽毛像白凤一样，但它的皮肉还有骨头都是乌黑的，黑色对应的五脏是肾，所以乌鸡还补肾。如果仅仅是用乌鸡为主打，这个方子也不算什么稀罕之物。我们还是来看看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具体都有哪些药物组成的。乌鸡鹿角胶、治鳖甲、断牡蛎、桑飘消、人参、黄芪、当归、白芍、醋制香附、天冬、甘草、地黄、熟地黄、川芎、银柴胡、丹参、山药、炒芡实、鹿角霜。这就是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的组成。既然是补药，这个方子重点在补，补什么呢？补血。通过什么来补血呢？通过补肝肾。我们经常说补血就是补肝肾，补气就是补脾肺。在这个方子里，补血的药材有乌鸡、当归、白芍、熟地黄、川芎，这可是著名的药方四物汤的成分，补血第一方啊。补血的同时还要滋阴凉血，这样才能补了之后不上火，才能补得进去。药方里滋阴凉血的药材有鳖甲、丹参、生地、天冬等，这些清凉的药材可以中和温补药材的燥热，还符合阴阳同补的中医之道。光补血还不行，还得补气，不然补进去的血不活就是死血。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也能摄血， 能够推动血的运行，如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气在前面做开路先锋，血在后面紧追不舍，顺利抵达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滋养着我们。在这个方子里面，补气的药有人参、黄芪、香附、甘草、山药、柴胡，其中香附与柴胡是理气的，因为补气的同时需要理气，这样才能够让补进去的气不拥堵不乱。很多人在服用补药的时候一边补一边漏，所以服了很久都没有效果。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很多漏症，比如遗尿、遗精、白带多、盗汗，还有现在的医学所说的尿蛋白血尿，都属于中医的漏症，都是在漏精。那么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堵漏的药又是哪些呢？肾主藏精，要想堵漏就要加强肾的封藏能力。加强肾的封藏能力的药材有鹿角霜、桑飘消、断牡蛎、芡实，补的同时加强身体的固涩能力，这样补进去才不会白白浪费。乌鸡白凤丸这么好，那它到底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大补肝肾，气血同补，阴阳同调，所以它可以调理月经量少、闭经、痛经，还可以强筋壮骨，调理腰膝酸痛，自然对头发眼睛也有好处，因为肝好了眼睛就会好，肾好了头发就会好，还可以调理崩漏、白带异常、不育不孕、尿频、尿失禁、耳鸣、更年期症状，还可以调理血虚风燥导致的荨麻疹、皮肤瘙痒、皮下紫癜等。总之一句话，只要您觉得自己是虚症，它都可以调理，特别适合像林黛玉那样弱不禁风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您处于亚健康状态，总是感觉很累很疲惫，去医院又查不出什么来的，都可以买来吃一吃。记住，必须是虚症，整天大鱼大肉根本不虚的人，身体发胖的人不适合乌鸡白凤丸，吃了之后可能会上火，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补，需要泻，把身体的痰湿清理干净才能服用补药。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乌鸡白凤丸确实是妇科千金方呀，但是这个药女人可以吃，男人也可以吃吗？答案是当然可以。有谁规定哪一个方子一定属于男人，一定属于女人的呢？女人可以肝肾双虚，男人也会有，而且还不少呢。女人可以气血双虚，男人也会有的。所以说乌鸡白凤丸是被现在的人误会最多的方子之一，可能是乌鸡白凤丸这个名字惹的祸吧，以至于现在的男性朋友看到乌鸡白凤丸这个方子就避而远之，更别说买来吃了，生怕被嘲笑，这真是一大遗憾呢。我们再多说一句，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总称为凤凰，也就是说这个凤可是公的。有本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就叫做陆小凤，他可是个男的。好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乌鸡白凤丸。比如男性朋友最害怕的阳痿遗精，它可以调理，还有男性的精子活力不够，精液不液化，它也可以调理，还有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有的前列腺增生，它也可以调理。对了，据说现在的医学对乌鸡白凤丸专门做了研究，对慢性肾炎也有好处，用一段时间后去检查，尿蛋白血尿都少了。因为乌鸡白凤丸不是激素，但是它有类似激素的作用，因为它把你的肾气补足了，让肾气自己去治病。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身体有湿热、月经量大的女性不适合乌鸡白凤丸。好的，乌鸡白凤丸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3: 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中医调理脾胃虚弱啊，首先要从饮食上注意一些，不要吃寒凉或者是刺性的食物，不可过饱或者过饥。治疗呢，可以采用针灸或者服用中药。治疗脾虚一个基本的方子呢是四君子汤，由党参、茯苓、白术、甘草组成。此方呢具有健脾祛湿补气的作用，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人的气血不足。这时候呢，可以补气补血同时进行，将四君子汤和四物汤一起吃。四物汤呢是补血的基本方，但是这个方子一起吃的时候呢，有一点滋腻，所以往往在药物组成当中再加上一点砂仁来行气，防止补益药物的滋腻，妨碍脾胃功能。如果选择针灸，可以选择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板块呢，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来聊一聊关于脾胃虚弱的问题。因为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很容易闹这方面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聊聊这个话题。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啊！因为到了夏天啊，人们因为天气的缘故啊，经常会吃到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啊，这个脾胃啊，往往就特别的弱。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怎么样让我们的脾胃气血能够旺盛起来，好吗？嗯，
1: 好的。这个现在到了夏季了，是吧？
0: 嗯。
1: 那小满刚过，下一个就是芒种和夏至了哈。夏至以后一阴生，那就开始。这个入伏了哈，这整个夏季，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咱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天地之间现在还是热，还没有特别的暑闷的感觉，是吧？
0: 嗯，
1: 现在天地之间呢是一派火热之气，你像昨天那种感觉就是比较热的，是吧？昨天的温度是36度，但今天呢又凉了，好像明天要下雨了哈。
0: 嗯，
1: 那这个今年的季节呢有点反常，就是春季比较长。也就是时至气不至，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节令到了热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气呢，天地之间的气呢好像还比较慢哈，这个时候，对，这个四季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时至气不至，有的时候时不至气先至，就它有这种区别哈。但是整体来讲呢，咱们虽然还没有到很蒸腾很闷热的那个时候，但是咱们也能感觉到到了夏季的时候，阳气已经生浮在外了，是吧？那草木都是盛长的状态，然后亭亭如盖的这种感觉哈。然后阳气呢，天地的阳气向上向外生浮，人身的气呢也是向上，在人体的这一气周流过程中，人体当中气的元气的运动哈，就是升降沉浮，这个一气化成了四气，就是它升浮沉降这个一气的这样一个周流哈。到了春夏的时候，就它就是升，到了夏呢就是浮，到了秋就是沉，到了冬就是藏，就是降。这个季节呢阳气升浮在外，咱们也能感觉到，是不是你就容易出汗了？
0: 是
1: 啊，冬天的时候你吃饭不见得出汗，但是现在呢吃点热的就容易出汗了，是吧？这个稍微一活动啊，身上就热了，有点出汗，这个也就是阳气生浮在外的一个表现。对这个壮人来讲哈，这个天地的气变，人身上的气跟着变，他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咱们讲的都是病人，或者说都是虚人。虚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他本身阳气虚，这个人体的气跟着阳气天地的气生浮在外的时候，内在容易空虚，也就是你的身体呢就这一团气，它足的话哪儿都能到，能跟着这个天地四时的这样去变化。但是如果你的元气虚了，就是元气少了，虚了，不够了，那它就是这个往上走了下边就不足了，往外走了里边就不足了，理解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啊，就好像打仗一样，你就这点兵，你用到东边西边就少了，用到外边里边就空虚了，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对阳气虚弱的人，体质差的人，夏天阳气生浮在上在外的时候，内在就比较空虚，特别容易出现上热下寒 外热内寒的这种现象，
0: 嗯，
1: 那种是也是少阴病和厥阴病的多发的这个时期哈。因为夏季人的体感、人的环境、人的自己的感受呢是比较热的，所以呢这个容易贪凉饮冷，所以在夏季的时候更容易伤寒，更容易得这个伤寒哈。伤寒的意思，咱们反复强调过多少次了？我也是研究《伤寒论》的，
0: 嗯，
1: 这个伤寒这两个字呢，不是狭义的理解，不是咱们理解的那个伤和杆菌呀，那个不是那个传染病哈，也不是瘟疫，不是咱们理解的那个瘟疫。这个伤寒的意思是，阳气被寒邪所伤，是人体的阳气被寒邪所伤，然后造成了人体的经脉不畅通，造成了一系列的症状。然后阳气被寒邪所伤，也就是寒邪伤阳气，伤在哪一层，表现为不同的病。伤在太阳就是太阳病，伤在阳明就是阳明病，伤在少阳少阳病，伤在太阴少阴厥阴，分别是三阴病了哈。咱们现在这个年代呢，包括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是少阴病和厥阴病，也就是你的阳气被寒邪，因为咱们的身体经脉太空虚了，阳气太不足了，寒邪直中直入少阴或者是厥阴，所以虚人容易是一起病，就是少阴病和厥阴病哈。最常见的寒呢，如果咱们真的以人体的内外来分的话，分为外寒和内寒。外寒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感受了外寒，皮毛感受的这个外寒，从外边感受来的。那这个季节容易是什么呀？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贪凉饮冷是什么？贪凉就是比方天一热，天还不太热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门诊旁边呢有个有个这个写字楼叫星月会，
0: 嗯，
1: 天还不太热的时候哈，那外边的空调外机就呼噜呼噜的转起来了，那噪音还很大，就像飞机起飞的那种特别大巨大的噪音哈，对这个小区的居民影响挺不好，人们投诉也比较多。通过这个也就看到呢，天气稍微热一点，还不怎么很热的时候，一般。
0: 不要着急开空调，是这意思吧？
1: 对，单位呀或者家里啊，往往就很急的就开空调了。
0: 嗯，
1: 而且往往空调会开的比较低，是吧？温度会调的比较低。你这个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体本来夏天人的毛孔是疏松的，腠理是疏松的，毛孔是开张的，它要散身体的热呀，它要散热呀。你这个时候外寒一闭住。就外寒一来就闭住了你的皮毛，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感冒呀、发烧啊，是吧？今天就有两个发烧的，那个就是着凉了，昨天出去玩了，或者什么吃凉了，或者是受凉了怎么着发烧的，今天有两个孩子发烧的来的，还有呢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贪凉饮冷以后，这个出现，比方说晚上睡觉。这个躺着卧睡着了以后，受风，面部受风，那会出现面瘫。肢体的受风呢，会出现，比方说，那你的风盖被子没盖好，或者是那风吹着你的腰了，那就可能腰疼了；吹着你的肩了，可能你就落枕了；吹着脸了，就面瘫了。吹到哪个部位阳气比较空虚，寒气在这个外寒呢，在闭住你的经脉，然后再夺走你的阳气，这个人就会出现这种寒症，是吧？
0: 是。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岁数越往上的人越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的阳气往往不足，所以这种情况越严重哈。
1: 对，正常人呢，可以说到了夏天他是热的，能感觉到热，但是虚得很的人到夏天他也不觉得热。我都经常见到一些。沉寒不冷的患者，
0: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情况，岁数很大了还穿着秋裤呢，我们也有时候理解不了，但是因为他本身阳气不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哈。
1: 对，他火力小了，或者他沉寒很重，这个因为门诊更多见嘛，真的这个季节还在穿这个秋衣秋裤的，外边穿着外套还穿得挺厚的，是吧？老人很多见的，他遇到过很严重的这个很典型的患者呢，夏天的时候都戴着棉帽子穿着棉裤，然后屋里的空调或电扇并不大，但是他也不敢进来。这个患者哈，他是年轻的时候浇地，在农村嘛浇地，然后这个浇地，因为浇那会儿像这个季节浇地的话，白天可能很热，但是晚上还是有点冷的，是吧？而且有个特点哈，这个水，你 你这个井水出来的水呢，到夏越到夏天的时候，其实井水是冰凉的。
0: 对对对，是非常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在农村这种浇地的过程，那个水从水井里打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人挑的还是这电力的，它的水是非常寒凉的，冰凉的。
1: 对，它是晚上浇地，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像过去的时候老停电，或者过去的时候浇地得轮班浇地哈，白天晚上得浇。它晚上浇地，浇地太困了睡了。就在垄沟里头，就在那沟里头睡着了，然后水把它给泡醒了。从那以后就特别怕寒，特别怕冷，夏天都穿啊，都穿那个很厚，穿棉裤，特别怕风。人呢就愿意就搁着着，就是到一个地方就全在蜷着啊，在地上蹲着蜷着，这种体态，恶寒而蜷卧嘛，是吧？这个是恶寒寒的比较重的哈。就平常咱们的人最常见的就是你本来天。

0: 前一系列的症状哈，这是一个是伤寒，再一个会造成伤了寒以后还会造成一个很现代的一个病叫什么？叫伤湿，就变成湿了。也就是夏天呢，咱们腠理是疏松的，身体是要往外排汗的，是吧？
1: 嗯。
0: 夏天是不是咱们会出很多汗呢？
1: 是。
0: 但是呢，在咱不愿意让自己汗淋淋的，或者是感觉味儿挺大的，是吧？这个夏天呢，老吹空调，那你的内里的汗往外排的时候，会排的不彻底，或者将排未排的时候，毛孔一闭，那是不是你身体的这个痰湿啊、浊气啊这些东西就停留在皮下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湿气比较重，跟这有关系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关系。如果将出未出还要出，那个时候会出，叫痤痱，叫什么？就比方说疙瘩，啊，小痱子，这个就是因为它顶出皮肤，但是又没出来，就顶在下边出一个包，就是这种哈。如果这个没有顶出来，那就是皮肤的在皮肤内就会出现这种湿疹呢，或者是这个湿气重的这种表现哈。咱们湿气重的表现，湿气重的表现呢，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个人感觉这个脑袋沉重啊，头重如鼓啊，是吧？
1: 嗯。
0: 身体沉重啊，或者四肢非常沉重啊，就会出现这一类的这个，或者人感觉非常酸懒呀、疲惫呀，就这种感觉哈。
1: 嗯。
0: 这种都是湿气的一个表现。咱们往往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我湿气重，我痰湿重，好像这个形成共识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好像你不知道你的湿气从哪儿来的。
1: 对。
0: 湿可以从内生，内生就是你吃的黏腻的东西啊，或者人不活动，是吧？湿是运行缓慢的意思，湿运行缓慢，它就会形成这种这个黏滞啊这种感觉。那你汗出不畅，该出没出，正出着呢。给闭住了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也会有外湿、
1: 嗯、
0: 就是这个皮毛啊肌腠间呢会有这种湿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湿哈湿这也是就是可以说外寒造成的这个结果
1: 你看很多人
0: 直接寒重了
1: 我想提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说我要减肥、
0: 嗯、
1: 首先要去湿除湿跟这个就是这指的是这些对吧
0: 对这个人湿了以后啊除了他自己体感是比方说头重如裹呀身体沉重啊四肢的沉重疼痛啊、
1: 嗯、
0: 这个人懒疲惫没劲儿没精神就是懒的这种感觉哈懒洋洋的这种感觉另外呢他还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身体皮下的一些结节呀囊肿啊这个这是无形的这种痰哈有些的痰当然是吐的痰了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肥胖宣胖宣乎的这种胖都是湿的、
1: 嗯
0: 都叫湿哈、啊，这是这个这种表现，这个出现湿了，咱们一定要排这个湿，可以排这个湿，但是呢，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不要再让湿产生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一边排一边生，你永远排不干净。
1: 也就是说，先把源头掐住。不能总是在往里头进一些朋友爱喝一些生冷的一些饮料啊啤酒啊其实这也是给自己身体增加很多的湿气的一个原因是吧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内寒了内寒咱们从人体内外来分哈皮毛受寒咱们把它叫外寒内在生的寒呢就是肠胃生的寒那就是比方说吃冰糕冷饮太多那你伤了你的阳气了你本来这个人阳气就不足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说了阳气生浮在外内在是比较空虚的人的身体呢它是上热下寒外热内寒的本来这个中焦就空虚它就比较寒然后你再吃冰糕冷饮那这中焦就可以说阴森森的凉凉飕飕的它就会拉肚子嘛
1: 嗯
0: 拉肚子以后伤了你的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脾胃运化好了你吃的这个食物它会变成气血充养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脾胃虚弱了脾胃咱们常说的脾胃虚寒了是吧你吃的这个食物水谷它就变不成气血了变的是什么就是痰湿痰浊脾胃受伤了它就运转不动了吗运转不动运转缓慢就叫湿所以就会产生这个你看很多喝啤酒多的人就常说的啤酒肚是吧
1: 嗯
0: 那其实人哪寒这个积这个脂肪就长在哪儿因为一哪寒它就要在那儿这个堆积这些垃圾嘛哈这个这是这个还有比方除了冰糕冷饮之外还有呢一些生冷的瓜果寒凉的这个瓜果哈、啊、 也要

0: 这个适当要节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要达到这样哈。你比方现在瓜果呢，比方西瓜，这个季节好像有点早，是吧？包括现在的杏也下来了，一些早杏也下来
1: 已
0: 了。
1: 经有了，嗯。
0: 啊，对，这个杏还要吃少一点啊，吃多了以后胀气，因为它性偏凉，吃多了以后肚胀，然后这个也伤脾胃。有一句俗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树底下埋心坟"，是吧？有这个说法的哈，就是瓜果下来了以后，咱们最好吃当季的，吃它正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吃那个，
1: 嗯，
0: 是
1: 应
0: 当
1: 季
0: 季的
1: 水
0: 这
1: 果，
0: 种。
1: 嗯。
0: 啊，水果呀，蔬菜吃当季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冰镇呐、冷藏啊，以后再吃，还是要常温的或者热一点吃哈，这个比较好。这个季节，你看到了晚上，这个外边摆摊的就多了，烧烤摊比较旺了是吧？比较火了。然后这个人们一看吧，都是冰镇啤酒，是吧？还有这个凉菜。这一类的哈，那个包括这个小孩们在街上走着，你看着吧，喝冰镇饮料的，喝冰镇的这个水的，喝这个冰镇啤酒的很多，冰糕就是一边走着一边吃冰糕的，有的都一天吃好多根儿，是吧？那个这些是直接是内寒伤了你的脾胃，那脾胃就疼了，这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那就肚子疼拉稀放屁呗，拉稀是吧？出现的肠胃的问题，还有的也会发烧。西医叫肠胃型的感冒是吧？发烧就是什么？其实你就肠胃炎了，肠胃发炎了，肠胃发炎以后有炎症就会有发烧是吧？就会出现发烧。这个案例都是每天都有的哈。你像我经常讲的一个，我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40多岁一个男士，他是20多岁的时候，他是做这个搬运工的，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他就喝了一瓶冰镇啤酒，就是带冰碴的啤酒。一气儿就喝下去了，喝下去以后，当时呢肚子就疼得受不了了，以后这个20多年哈，一直在治他的胃疼，最后疼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就不能干活了，没精神没劲儿，不能干活，然后肚子疼，天天疼，尤其到了晚上半夜就会疼醒，然后冷的这个人打哆嗦，他自己说他生活不能自理，然后他看这个看东西哈，就是在咱们。看世界外边这东西都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不是立体的，是黑白的平面的，像看黑白照片一样啊，就这种感觉。这都是受寒，短时间内急速的受了寒，这个引起的这个问题哈。那个患者是正定的，
1: 其实还要
0: 现在
1: 引起重视的，是吧？这个一瓶啤酒下去，然后就伤了脾胃了，伤了根本了。然后这么多年，我不知道通过您的治疗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0: 他已经是几年之前的病号了，早已经好了。这个还有呢，有过报道，这个多年之前哈，有过报道，夏天特别热，一个小伙子，然后就吃冰糕，吃了据说吃了几十根冰糕，然后就昏迷了，然后赶快送去医院急救，就是肾衰了。这是什么？其实你人活的就是这口热气，这口热气是温养你的，是你的生命的原动力，是吧？你一下子吃那么多的冰糕。这个冰冷的东西到了你的胃里以后，它会消你的元气，消你的阳气，你的阳气要起来化这块寒冰啊，是吧？那大量的这个冰糕下去以后，大量的消化你的阳气，把肾都给伤了，因为肾里藏的是阳气，肾主收藏啊，藏的是你的阳气，也是把可以说把阳气伤完了，肾就衰了嘛，肾脏衰了嘛，哈，这个是这样，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子吃太多凉的。或者是一些运动完以后，比方说运动员，或者你跑步，或者你武术，就是运动特别剧烈，出大汗的时候，如果你喝凉水，吃冷饮，是能一下子把人激死的，啊，是会把人激死的哈。他这个那个报道呢，是一个小孩儿，他是武术学校的一个小孩儿，然后练完武术以后特别热，他就喝了2瓶冰镇饮料，然后呢就一下子就吐血了。其实这就是一下子这个寒凉的积的，把他这个，你想想吧，这个人运动完以后，这个气脉特别畅通，然后气血运行是不是特别快呀？血在血管里运行特别快，然后你外边咔来一个寒邪，这个相当于是一下子把你让你这个运行特别快的这个气血闭住了，
1: 人为的
0: 那你
1: 踩
0: 就
1: 了刹车了，之后就出现
0: 对，
1: 这种情
0: 那
1: 况。
0: 就憋的就是把这血管憋爆了。然后他就会

0: 他就成了这个休克了，然后吐血休克了，然后急救一直在急救，一直在输血，一直在吐血，一直在输血，一直在吐血，最后这个没办法了，怎么办呢？就是立刻手术，在胃十二指肠上有个溃疡，就是他那儿出血的地方找到了以后，立马就是缝合上了，这个孩子才算救回来。啊，这个非常危险的啊，那这个，所以这个其实咱们那个老年人呢，有经验的都有这个。都知道这个人跑完步以后或者运动特别热的时候，千万不能喝凉水，千万不能吃冰冷饮，是吧？会把人逼死的，都有这个。我们老家，我们那个村里，就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案例：下地干活特别热了，回家喝了一口凉水，然后人就死了。有这样，这是叫内寒。这个人一下子死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升降息，这一下子你的气血运行一下子给憋住了，就闭住了。这个阴阳不交通了，人就死了。那个，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正常的时候，人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是吧？不至于一下子就闭住你的这个气了。但是很多时候是个慢性的损伤。你虽然没有一下子吃那么多冰高冷饮，但是呢，你平常不注意，你也没热到那个程度，但是你也比较贪凉饮冷的话，那会对你的脾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损伤，所以就造成一个脾胃的虚寒。
1: 是，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卢军荣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夏季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脾胃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打来电话03118605400和86054061。86054060和86054061。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这种案例啊，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种寒邪对我们人体的伤害。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普通老百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气血能够，这个健全旺盛起来呢？
0: 咱们到了夏季就要养长，然后这个，那你知道了。你也知道你的这个人气的气机上热下寒、外热内寒了是吧？那你要尽量的要什么？要帮助你的这个元气呢，帮助你的阳气去生服，不要让它憋住，是吧？然后你知道你内寒了，那你要养护你的这个肠胃，要温养，不要再伤寒，是吧？也就是外边不要受外寒，内在也不要受内寒，就这样去养。怎么具体去养呢？不是光吃点冰糕冷饮，它就是伤了你寒了，还有很多。你比方说，现在夏季呢，天黑的晚，天亮的又早，是吧？人们普遍的是睡得晚，这个醒得早，是吧？晚上这个天又热，然后晚上剧烈运动的还挺多。你看街上这个跳舞的也挺多，是吧？公园里头跑步的人也挺多。这个实际上哈，从咱们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不恰当的。到了晚上应该养藏。让人体呢不要那么太剧烈的运动，这个要收要藏，就是你可以散散步啊，这个活动活动溜达溜达呀，这个散一散热就可以了，不要再剧烈的蹦跶了哈，这个剧烈的这个活动呢，你兴奋起来以后晚上更不好睡觉，那就是该养藏的时候你要藏，该停下来得停，该安静得安静，你白天可以这个运动，比方早晨起来，醒得早了。那就溜达去，这个剧烈运动一点，跑跑步啊，健健身呐、啊，这都是可以的。这个作息哈，叫起居有节，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动静你要这个也要得宜的哈，
1: 是，
0: 那个不能反
1: 您
0: 了。
1: 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因为白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然后，放了学，下了班之后呢，大家才有自己的时间，愿意去玩一玩啊，去健身房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想的很好，真的是做到的话，因为确实条件不允许。你像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挺矛盾的哈。
0: 这就是两方面关系啊，看人怎么去处理了。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欲，是吧？咱们明朝的时候不说了吗？存天理，灭人欲哈、啊。这个并不是说人这个词儿多不好啊。天理是什么？天道运行的规律，
1: 是。
0: 自然之道。你知道正常的了，你就尽量的无限接近于道，那你就会顺道而行。那你一定得到的是好的结果，是吧？人的很多欲望呢，它是叫什么？它是逆天而行的，很多这个人的欲望，你比方说想吃好吃的，想熬夜，
1: 对，人
0: 想
1: 性
0: 干
1: 都
0: 嘛呀？
1: 有弱点的，
0: 对，这个欲望，如果你放纵自己的欲望呢，那就是 那你一定得到的是不好的一个结果，看自己怎么去那什么。

0: 了哈，你要强调人欲，那你就有这个因了，你造了那个因了，那你就相应承担那个果就可以了，是吧？那这个道理，咱们讲的是理哈，咱们不能对患者有同情。
1: 我们先把道理我们先知道了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可能的去往那个方面靠啊。有些时候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怎么说呢，自己去创造条件，在尽可能自己掌握的这个空间和时间里面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怎么样，我就晚上12点去运动，那样不行。你看现在很多健身房它是24小时的。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大家人欲呢，人的欲望呢，都想熬夜，都想吃冰糕冷饮夏天，然后都想放纵，然后这个房事频繁哈，放纵，然后都想这个长时间的刷手机玩手机，这叫什么？这是可以说这个叫共业所主。这共业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共同的恶习。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病也好，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是这样的。那你如果你是清醒的，如果你不参与这个，那你就能独善其身嘛，是吧？你要参与跟大家一样随波逐流，那很愚昧的话，那共业所主，最后你那就得那个共果吧，是吧？就还是就不好的那个结果，一定是有原因的哈。什么事情一定是有，就是什么呀？就是有原因，一定有结果。咱们看到这个结果以后，你要知道你原因是啥，不能抱怨。经常会有的人抱怨，你比方说，哎呀，我今天还来了一个女士呢，哎，看着也就20来岁吧。她说：“大夫，我眼睛疼，那个红啊肿。”还流泪，流这个黏糊的怎么办？我说你熬夜吗？长时间的玩手机吗？熬啊，玩手机玩。我说你要想让眼睛好，吃药是一方面，吃药当然好得快哈。但是同时呢，你不要再熬夜了，不要再玩手机了，没事了，闭目养神，晚上10点之前睡觉。哎呀，那不行，我都这个，我1、2点睡，那我们同事们还2、3点才睡呢。
1: 嗯。
0: 你不行，你的眼睛怎么会好呢？是吧？
1: 说白了，还是这方面养生的知识它缺乏，他不知道这样对身体会有伤害，而且会随着自己的欲望而来，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去学习，多去了解，用中医这些方面的知识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支撑。这样的话，然后支撑我们去学习呀，我们去工作呀，我们在这个闲暇时间怎么样去过更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去知晓这些东西的。但是很多人现在可悲的是还不了解这些，然后生了病之后还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觉得自己做的还很对，所以
0: 还在抱怨哈。
1: 对，就是很
0: 第一步，人应该先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然后第二步你才能这个不那样去做，你才避免自己生病，是吧？
1: 对，
0: 你如果是愚昧的很，真是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病的，怎么死的，是吧？
1: 对，
0: 整体来讲呢，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当然原因找到了，那咱们怎么去夏季保养？那你这个不要去犯那些错就可以了嘛，是吧？不要因为太热去贪凉饮冷，人该出汗要出汗，咱们俗话说排毒，因为你这汗出来的同时，汗水液出来的时候，它会带走你身上的很多垃圾。
1: 嗯，
0: 你这汗出来，你出汗大的人，你去闻他的身上的体味儿，是不是比较冲啊？
1: 是，
0: 比较难闻啊，是吧？那你如果这汗没出来，是不是都在皮下藏着呢？
1: 对，
0: 他不得皮肤病吗？他不得这个病那个病的吗？是吧？这个人夏天该运动的时候，该这个出汗就要出汗，不要怕出汗，那个去空调打得太低，是吧？一弄16度、17度。然后这个，就是影响咱们皮肤的这种这个排汗哈。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造成你的腰腿疼啊，什么肩膀疼啊，面瘫呀，不要造成这个。再一个吃上吃热饭，这个温的热饭，不要冰糕冷饮太多。
1: 嗯。
0: 这个再一个呢，平常脾胃虚寒的人，你要注意，虽然脾胃虚寒的人，他肚子是凉的哈，比方说他痛经，他肚子冷疼，然后他有慢性结肠炎。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身上还有很多的热象，还爱上大火，还这个就有这种火象，就是上热下寒，外热内寒。这个时候你可以千万不要用清热解毒的药、消炎药，这个会加重你下边的寒，下边的寒加重以后，你上边的热会更明显。这个时候，这个要用热药哈，要用温热药，比方艾灸啊，或者用一些热药啊，附子干姜啊，就是四逆汤啊、通脉四逆汤啊这一类的药。来温你的这个脾胃得到温暖了，寒邪去掉了，经脉通开了，寒邪去掉了以后，你外边的虚火就收回了。
1: 嗯，
0: 这一点可能有点颠覆大家。

0: 的认知哈，大家认为我上火了就得去火，就得用凉药去火是吧？用清热解毒去火，或者这个人的表现是一拍大热就得用火，就得用凉药去这个火，泄这个火，不对的哈。你这热是寒招起来的，是因为你身体里有沉寒，所以才会招出这些火。这个你应该用温热药去化那个寒，寒气化走了，虚火自然收回，阳气。在身体的周流，它是一气周流，升降沉浮的。是它为什么浮在外边回不了老家呢？是因为你下焦有寒，有一大块寒邪在里边占着你的位置，阳气回不了家，这个意思哈。然后早睡早起，晚上还是尽量的不要剧烈运动了，可以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剧烈运动。就是还是什么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有节，然后这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样去这个。注意夏季的这种调养。
1: 好，看今天陆主任从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讲了很多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运动养生包括健身的一些误区啊，给我们大家指明了很多的一些方向。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节目当中获取更多的这种健康的养生的知识，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年龄层年龄段的朋友。好，今天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一说起搭脉诊断呢，大伙儿马上就能想起中医。 你在看中医吗？这谁发明的呀？神医扁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呀、啊。传奇在哪儿呢？就因为他根本就不叫扁鹊。那要是没听明白，不叫扁鹊，怎么都叫他扁鹊呢？扁鹊是神话传说中的医生，神医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位人类的扁鹊先生怎么跟那神仙重名啊？就因为医术奇高，不光是高了，还有点神奇了，人们拿他就当那神医了，就叫他扁鹊了。叫着叫着呀，把真名字给忘了。扁鹊先生的真名叫什么呀？叫秦越人。哪儿的人呢？齐国渤海郡。这渤海郡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任丘市以北这一带。那么这位秦越人秦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学医术了吗？改行的，最早没有学习中医，最早当过社长啊，公社社长。那会没这个编制，不是那个社，是校舍宿舍之社。那这社长主管什么职务啊？就是负责驿站传社的安排。那古时候通邮通信要依靠驿站，那马匹到了驿站得换，公事之人到了驿站得休息，所以这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负责人。其中这一站的站长，就这社长，有一段时间是秦越人秦先生，他在这负责接待。您想想，这个南来的北往的东奔的西走的，出差的办事儿的，他认识的人就多呀。哎，朋友们这么一聊一谈天，说了这么一个神人，让他很感兴趣。谁呀？这位叫常桑君。说这常桑君特别有学问，扁鹊就想认识认识，特意去拜访。一看，嚯，这常桑君呐，80多岁了。哦，感情是一位高龄老者，尊老爱幼嘛。秦越人就更加尊重这常桑君了。一来二去，他发现这个常桑君很有学识，天南海北，天文地理，前后500年没他不知道的。哎呀，扁鹊觉得这人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待人和蔼，亲切儒雅。总而言之，这老头身上没毛病，对他就尊重到敬重，甚至要崇拜了，什么都问他。但是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对一种事物有着一种极高的兴趣，这从物质上怎么解释不知道，一般就说叫天分。扁鹊对医术特别感兴趣，偏偏这常桑君呢，哎，他也知道一点医道，所以俩人聊着聊这话题，从自然人文聊着聊着，最后就固定到求医问药这上面来了。交往了有10来年呢，常桑君90多岁了，还聊。这一天，常桑君特意把扁鹊请了去，告诉有点事情。哟，那秦先生一听，这是老长辈、老忘年交找我。我还得不去吗？连忙带点礼物就来了。嗨，什么礼物啊？到我这来你干嘛这么客套啊？我是有一事相主啊。啊，老先生您说吧。我看这一段时间你我二人就对这行医的秘方谈了很多，多年来我也救过一些病人，只是这些秘方未曾传授给他人。现在我老了，我打算把这一医术秘方都给你，但有一个条件。哟，秦越人一听这高兴啊，老先生您说什么条件？哎呦，他一摸兜没带多少钱。嗨，常桑君脸色很不好看，你以为我找你要钱呢？啊，我给那么些人治病，我自费给他们配草药，我这身体这么好，就因为总爬山呢。我采药救济这些普通的百姓，我要为了钱费这个劲吗？那您说我要什么条件您才能把这医术交给我呀？老头一伸手，嘣， 打怀里拿出一瓶药丸交给扁鹊。第一，你不能把我教你医术这事儿跟任何人说。第二，这瓶子里边有30粒丹丸，你每日就吃1粒，用清泉吞服。清泉啊，那水有味儿不行，高山流那水来一口喝喽。连服30天，你就算开窍了。啊、哦，扁鹊简直一个手接都怕这瓶掉地碎了，俩手一块捧着，这接过来掂量掂量，不重，你个30粒丹药能有多大分量啊？贴在心窝这儿揣好了，那我提前吃，提前吃可不行，1天吃1粒。来，这还有一些书，嚯，抱过来好几十斤，多少书啊？那不拿写竹子上吗？一捆一捆的，你找人雇车运走吧。啊，好好，这秦越人赶忙回去，他是社长，管换马的，有马就得有马车，那随便调辆车就来了。到这儿书都装好了，跟老头道个谢吧。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我没事我可就不来聊，我得在家看书。赶进屋这么一瞅，哎，老头没了，家里一切如旧，唯独不见长桑君。哎呀，秦越人猛然顿悟，这位长桑君是神仙走了，这有个交代，人家羽化成仙了，又回天界了吧，我得好好练。打这儿起呀、啊、这秦越人秦先生天天就是服药静坐，一守关就是30天。守关啊，看书思考吃药喝水，别的事儿全推了。正赶上这2天单位事儿少，也没有什么公事出出入入，30天很顺利就过去了。赶出关这天，出关啊，修炼30天可以出来正常活动，这叫出关。他这么一推门，睁开两眼这么一看，哎，把这秦越人吓一跳。怎么？他就看他前面走的这几位啊，过往的行人，那肝、肚、心、肠子就在那体内来回的哆哆嗦嗦乱颤悠，这看着幻觉了吗？秦越人没想到自己闭关30天练出 X 光眼睛来了，那会儿没 X 光，反正他已经看到人体内的五脏六腑了，谁有病他要站在眼前定睛瞅那么一会儿，就看出来7经8脉的流转哪块不通畅。要不怎么说长桑君是神仙呢？秦越人惊喜交加，也不敢声张。怎么？也不能逮大街拉谁？哎，我看你那肝那块儿发黑啊，谁敢说这个呀？不能过于的招摇。他静下心来，回到屋中，把老师给那些书又仔细揣摩一段时间，继续修炼、静养。反正丹药是吃没了，30粒吃完了，自个儿目前还不会研制。但是凭着那种感觉，打算将来试着配几味药。打这起，秦越人也不乐意上班了，告诉那个副社长，有什么事儿你盯着吧。副社长心想，这位要成董事长是怎么着？不是在家里边，人家要研究医术，反正挺轻巧这活儿，一个人就盯着了。打这起，秦越人埋头苦读，推研人的病理跟药理还有医理的关系。经过艰苦的学习研究，秦越人终于学成了。学成也都是10年之后了，既已学成，他就不干活了，那社长爱谁当谁当吧。他四处行医，云游天下，因为他医术太高了，

乎没有他治不了的病。很快这名声大噪，赵国的百姓想起传说中那位神医了。传说中的神医跟皇帝是一个时期的，叫那扁鹊呀。那扁鹊在世，叫着叫着吧，在世就去了，就叫扁鹊吧。所以现在我们一提起这位秦先生，经常称之为扁鹊神医。云游天下，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呀？这天扁鹊来到了晋国，晋国有一位赵简子，赵大夫。赵简子啊，赵是孤儿，那是晋国的贵族啊，就那家子里的大人物。这位赵大夫是晋国的执政卿，总理大臣，突然间病了。你想想，晋国君臣上上下下，亲朋好友能不着急吗？一看赵先生就在那儿躺着，连着有人给数了一二三四五，今儿再过去就办第六天了，是一语不发，不会说话了。而且到跟前谁跟他打招呼，怎么呼唤他，睁着俩眼他也认不出来人来，毫无反应。可是鼻子底下这么一摸吧，还有气息，你这不怪了吗？宫廷中有好些专门给那晋国的国君看病的医生，算御医吧，还有好些跳大神的。跳大神那会儿信这个呀，把那个医跟巫都请来了。在古代这医跟巫不分，一说这医大部分都是跳大神的先生们兼任着，是好医生也都能算算命。我们后世之所以怀念扁鹊先生的高明，就因为他对中医的贡献，使中医跟巫术走向分歧，单独成立一门系统的学科。作为一个开山之人，作为一个领路之人，功不可没呀。那么这些医跟巫，巫跟医，就在这位赵简子赵大夫跟前，一巫一巫的，好嘛，又哭又叫又吵又闹，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折腾好啊。恰赶秦越人扁鹊先生打着过，你这个大名在外，再说了，执政大夫病了，那家里边的奴仆亲友都四处去打听了，哪有神医呀？有啊，有一个扁鹊，在哪儿呢？这可不好说，反正前一阵子还在郑国了，后来又挪了，不定去哪儿去行医了吧？这正说着呢，哎，找着了，扁鹊正好打晋国这儿过，就要被人请进来了。扁鹊先生，你看看这个人有救吗？扁鹊不知道这赵简子是赵大夫，但是知道是一个当官的。这个大夫就是这样，因为什么？他是济世救人。你甭管什么人，你是皇帝也好，大款也罢，你是天子国色，你是乞丐叫花子，在他眼里都是病人。你只要病了，我就得给你治。所以这个好的高明的大夫，他打体内透出的那种自信，打目光里渗出来的那种超然，那叫气质天成。你多大的官也不会把这大夫吓着。你这哪位大夫一进那个高官家里哆哆嗦，您放心，那医术也高不了。扁鹊就是这样啊，一看这房屋建设，内部装潢，这家不缺钱，不缺钱，打算开方子多要点，没那想法，只是让仆人引路，先看病人。先生先喝点茶，用不着，直接就奔了赵简子的床边了。到跟前凝息静气看了看，摆摆手，什么意思？旁边人太乱了。好嘛，您看那指挥家站在指挥台上，那食指刚动一下，唰，全静了。扁先生现在就这样，他就这么一挥手，这屋里就跟没人一样。他闭目静听，听见赵大夫喘息之声，伸手搭了搭他的脉。大伙儿没看明白，就这半大老头三个指头往这病人那寸关尺这么一搭，笑了。他摸着什么了？没见他有什么动作呀。哈哈，不必惊慌，这是一种血脉庸俗之争，这位官人三天之内自会苏醒。
啊，你们就在身旁守候。另外，来来来，跟我来。哟，赵家当时的管家，赶快跟出来。老先生，您说怎么着？我给你开一个调理的方子。可他现在是出气多吸气少啊，只要气儿不断就没问题。等等吧，那您可不能走啊。后半句这管家没敢说，您走了回来我们找哪逮你去。您不能走回来，有点什么情况随时请您。好，我就住在都城的小客栈中，您甭去那儿了，您就在家里住吧。您看看我们这闲房多着呢，实际是把扁鹊先生给软禁了，你先别走。扁鹊说不出三天，真奇了，两天半的时候，这药刚喝了这么两副，赵大夫清醒了啊！这一下扁鹊腕儿更大了，腕儿大啊，那还用炒作吗？春秋时代也不用这个，没这词儿啊。再说了，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晋国的执政卿都死了五天来为他治好了，扁鹊还用自己给自己扬名啊。所以天下四海尽知神医，自然就扬了名了。告别了晋国，你要给他好多钱用不着，你要非给我点儿，我就带着他买药吧。哪是买药啊，走哪儿看见有穷人有那治病的拿不起钱的，扁鹊还搭他一点，回去买药去吧。一路散着财，扁先生超然的就奔了虢国了。虢国前面说咱们说过那个假途灭国，就那稀里糊涂给人借道那位，当时这国还没灭呢，晋国还没跟他玩命。晋国跟虢国连壤，那么他到虢国的时候，正赶上虢国的太子叫那楚军呢，突然间猝死了。哎呦，这国王你想想，老年丧子能不难过吗？大臣们劝入土为安得了，不行，死活不让下葬。正好扁鹊来问问怎么回事，这太子病势如何啊？已经没了，怎么没的？有什么预兆？没什么预兆，就是早上起来摔一跤就过去了。哦，我能看看吗？看门掌事的一看，你谁呀？你就进来，这是国君的儿子啊，小可，扁鹊。哎呦呦呦呦！好悬把这看门的吓死，怎么的？这简直跟烫着一样。您怎么到了？正巧路过，我给您回禀一声。脚打后脑勺的，这报事的就跑进去了。不大会儿功夫，连那虢国的国王都出来了。哎呀，扁鹊神医，这不是从天而降吗？你能给我这儿子治好了吗？扁鹊摆了摆手，不好说，我看看吧。就进来了。什么时候太子没的呀？国王擦着眼泪，天刚亮鸡叫的时候，为什么没收敛？我舍不得。国王有福气啊，你没收敛就对了。啊，国君一听，怎么着？怎么就对了呢？他根本就没死，我得让他活过来。旁边连虢国的国君带这楚军他妈在旁边的丫鬟宫女儿太监，这一帮人全傻了，都死了你还能让他活过来？自古未听说有起死回生之妙法。扁鹊笑而不答，一伸手嘣，瞪出一根金针来，干嘛呀？就在太子的重要穴位上，他要针灸啊。这是刚要一举针往下扎，先生，你这干什么？治病啊，扎针呐、啊。扎针行吧，跟扎针俩概念，这要刺激刺激他的神经，通通他的血脉。可是大伙儿一想，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啊，人家要不扎这不也死了吗？就这么看着吧。不过要是扎的血子胡乱，人没活过来，嘿嘿，旁边几位工人内侍他们心里在打算盘，心想这神医呀、啊、就得神喽。结果三针下去没有半碗茶的功夫，就听这太子哎呀咳嗽这么一声，一睁眼啊怎么了？他在这喘气，就跟缺氧憋了半天刚缓过来一样。父王，我这是怎么着了？哇！掌声雷动，大伙下意识的为扁鹊鼓掌。您真是有起死回生之能。扁鹊撤下金针笑了笑，哪有那个本领啊？
人无起死回生之力。

0: 只是我救了一个还没有死的人，他也不该死。诸位，回见吧，您在我们这住两天。哎，天下云游，有多少病人都等着我看呢？光给这贵族看吗？也给老百姓看。可是后来身不由己，扁鹊先生这名声越来越大，那贵族有势力就请他，他又不好说不来。这不刚到齐国吗？齐桓公病了，齐桓公叫那霸主啊，春秋首霸。齐桓公晚年得了一种怪病，精神不好，但是呢，宫中的那些大夫又看不出什么毛病，正巧扁鹊打这儿过，请进来了。这人越老啊，越不乐意听人说有病。齐桓公都到岁数了，谁说有病他急。扁鹊名声大，他也不好意思跟他急，但是不乐意听说自己有毛病。结果扁鹊直言不讳：“大王有病，病在肌肤。”嗯，寡人好好的没病。扁鹊掉头就走了。没几天被人又请来，您还得看看去。扁鹊到这这么一看，大王，病在血脉，若不及时治疗，日趋严重，又来了。齐桓公一看，像你们这些当医生的，见人就说有病，好赚钱呐。寡人无病。扁鹊又走了。过五天再来，大王，病已入肠胃，再不治不堪设想啊。齐桓公厌烦地摆了摆手，越来越不客气。再过五天，扁鹊又见齐桓公，没说话，进门端详了这么一眼，掉头走了。扁鹊先生，齐桓公害怕了，怎么回事啊？大王，病在肌肤，用热敷法就能治好；病在血脉，用砧石可以去除；病在肠胃，用药酒可以奏效。一旦病入膏肓，嘿嘿，就是大罗神仙也无可奈何了。现在大王是病入膏肓，臣无能为力。他也称臣吗？臣就是奴仆的意思呀，小人没办法了。他这一走，齐桓公可有点害怕了。过了五天，突然病发，再去找这位扁鹊先生，早已不知去向。没多久，齐桓公就病逝深沉了。扁鹊的医术是远近闻名，被人誉为神医，可是偏偏引起了秦国一位太医对他的嫉妒。就因为嫉妒，这位同行怕抢饭碗，派人暗杀了扁鹊。这位济世的神医竟死在卑鄙同行的嫉妒谋杀中。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德高望重，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

0: 二十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是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5: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5: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6: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2: 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
5: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0: 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
1: 不
0: 要
1: 要
0: 紧，
1: 紧，
0: 只
1: 只
0: 要
1: 要
0: 出
1: 出
0: 一
1: 一
0: 针，
1: 针，
0: 杀
1: 杀
0: 了
1: 了
0: 夏
1: 夏
0: 明
1: 明
0: 翰，
1: 翰，
0: 还
1: 还
0: 有
1: 有
0: 后
1: 后
0: 来
1: 来
0: 人。
1: 人。
0: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振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妈妈，妈妈。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1: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能。
3: 商会商会能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0: 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唐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唐通庆，
1: 他还在，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

0: 他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

0: 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老婆，快跟上，
7: 快，跟上。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

0: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

0: 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风， 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818。

0: 都不陌生啊，
1: 是
0: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
1: 益生菌。
0: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0: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0: 亿，
1: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0: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
0: 哎、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0: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0: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0: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益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

0: 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和老师怎么做呢？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嗯。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嗯。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1: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1: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身，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0: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
2: 对
1: 吗？对，
2: 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1: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哦，
1: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1: 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0: 它是2000亿的。
1: 对，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那你再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

0: 站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1: 远
0: 的。
1: 对、
0: 哎，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给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
0: 嗯，
1: 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
0: 嗯，
1: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那味儿
1: 咋？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0: 嗯，
2: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0: 嗯，
1: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1: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
0: 嗯、
1: 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0: 嗯，
1: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0: 嗯，
1: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1: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0: 嗯、
1: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0: 嗯，
1: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
2: 嗯、
0: 是吧？
2: 对，是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0: 嗯。嗯，
1: 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0: 嗯，
1: 有吗，先生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0: 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0: 嗯，
1: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0: 嗯，
1: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0: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啊、
1: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
1: 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1: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
0: 嗯，
1: 这博士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收
2: 吧，199，
1: 嗯，
2: 然后正常是2盒，
1: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3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0: 嗯，
1: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

0: 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嗯、对吧？
1: 对、
2: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啊。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我，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0: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平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
1: 了。是说的6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
0: 事，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
0: 一升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不行，
0: 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点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一升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0: 啊，
1: 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快了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关键
0: 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1: 6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1盒就2000亿，现在1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 从六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1: 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1: 嗯、
0: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1: 嗯、
0: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1: 嗯，
0: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嗯，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1: 嗯，
0: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场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
0: 啊、
1: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朋友们，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多
1: 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

0: 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

0: 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4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警惕气温变化引发急性心梗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解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呢，也接诊了不少急性心梗的患者，其中不乏年轻人。那我们应该如何在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咱们最近是接诊了一些心梗的一些患者是吗？
2: 对，最近的心梗的患者还是几乎每天都有，关键还是有一些年轻的。你比如说那天早晨，然后有一个年轻的48岁的男性，也没有太多的基础病，然后呢，突然的一个胸痛，2个小时来院的啊。我们做了心电图以后发现急性心梗，然后正给他做的检查的过程中，突然就心跳就停了，就赶紧抢救。然后经过救治呢，这个病人就算过来了，就是如果晚来几分钟，可能就没有命了。
0: 嗯，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2: 一个是呢，就是他还是，就是有抽烟啊，然后熬夜啊这样的一个，再加上现在的暑期天气啊，出汗比较多呀，可能有这些原因。嗯
0: 嗯，现在确实是属于这个夏秋季的交替，而且这个气温持续在波动，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啊，一个呢是提醒大家呢规律的一个作息啊，然后再一个呢多饮水。啊，注意这个自身的这种调整，另外呢就是尽量。

0: 少熬夜，生活规律，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另外呢，最主要的还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不慎的呢，还是要尽早就医。另外呢，如果要是这种有这个胸痛啊，或者像脑梗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打120来医院啊，要不然就是自己来，万一在路上有什么风险，就来不及救治，错过了我们最佳的救治时机。
1: 嗯，确实，也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来去自己处理，一定要及时拨打120。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授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前不久呢，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联合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啊，我国18到64岁的成年人当中，胃食管反流病的患病率高达10.5%，相当于每10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患病。但是呢，由于症状多样，而且易被忽视，很多人呢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且不少朋友患有胃食管反流病啊，经过反复的治疗，就想着啊，我能不能寻求中医的帮助？那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医的角度治疗这样的疾病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解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这么一个话题。如果各位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不少的朋友患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以后啊，一般都是辗转求医，各种方法他都会试过，一般呢最后一步没办法了，可能就会到您这儿了啊。那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理论当中这个一盒四指是个什么意思呀？
1: 胃食管反流病呢，是临床上常见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在门诊呢，可以说是能够占到了50%以上，是个很比较顽固难治的这么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在临床多年来呢，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我也总结了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的这个病机。所以我们所说的病机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病根儿，是吧？

0: 老百姓说的病根儿。
1: 嗯，
0: 那么它那病根儿呢，我们就把它叫核心病机，所以我简要的把它称为一核。而这一它这个病根儿是什么呢？是一个是肝，是这个淤热阻滞，肝胃不和，这是和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病根儿，也是它的核心病机，这是指的一核。
1: 嗯，那这个四指呢？
0: 四指呢是在根据这个它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它的这个病机呢发病的机理，我们所确立的四个方法。四个方法，这四指呢，简要的说就是清、利、调、养，这是四个治疗的治则、治法。
1: 嗯。清利调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来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清利调养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并且是适合于治疗哪一类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清，这个清我理解的是不是对于这种热象比较明显的患者，就口苦而烧心的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方法呀？
0: 啊，对，是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刚才我说了，它的核心呢是一个淤热阻滞，也就是说。这个往往呢是因为气机，中医讲呢，它这个人体的气机阻碍之后，尤其是脾胃的气机阻碍，气机不畅，这个时候呢，日久以后就化热，从而形成这个淤热。这气机淤热以后，气机随着浊气上泛，从而出现了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烧心、反酸、反流。乃至出现一些嗓子疼啊、嗓子堵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这针对这个病机呢，所以我第一个所选用的就是一个清的方法。所谓清呢，就是指的是清宣淤热，这是在我们中医上讲，把那个淤热呢，要把它一个是把它宣化开，另外还要把它热呢，要把它清化掉。所以叫清宣淤热。这清宣淤热呢，在临床大多都是清宣是肺胃的淤热，因为我们中医讲，这咽喉是肺胃之门户，所以说这个淤热呢，它出来的话，它往上反的话，往往都是从咽喉反映出来。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都有咽喉部的症状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它的门户从这要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清宣淤热，对，清宣肺胃的淤热，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经常呢，选用一些像一些这个清热的一些药物，像这个木茯蝶了、射甘呀、生石膏啊，是吧？现在还有一些青蒿、冬灵草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发挥。清宣淤热的作用，往往呢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这就叫清，这是，
1: 在这个清的这个过程当中，像一般那个老百姓经常用像小柴胡颗粒这种的管用吗？
0: 小柴胡颗粒呢，它发挥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一个清宣淤热的作用，它是一个疏肝和胃、降逆的作用。它清的作用是不够的，它有降逆的作用，有调胃的作用，
1: 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这样的病状，然后我们来针对他们的这个情况具体来用药才可以啊。那咱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比方说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根据我们患者的体质差异来调整这种用药呢？
0: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在这个每个疾病都有它的病根儿。那么就这个病根是不是每个疾病都完全一样啊？如果那样的话，那治疗疾病就很简单了。但是临床上往往都不是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往往是在这个病根的基础上，兼顾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型，比如说淤热有了，在这淤热的基础上，这病人感受了湿邪，或者是体内产生了湿邪之后，它就会形成湿热，所以这个时候在淤热的基础上有夹杂有湿热这个病根或者病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在清宣淤热的同时呢，我们就要还要清热祛湿，清热化湿、清热燥湿等等这些药物用上。所以在原来用这药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要 增加一些，比如说黄芩、黄连。

0: 像补参、龙胆、龙胆草是吧？这些清热祛湿的药。
1: 嗯，还是要根据他不同的体质，咱们来给他对症下药，这才是我们这个中医的治疗的一个根本和一个标准啊。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咱们来了以后，咱们都得给他望闻问切，都得来进行一些诊断才可以。对，刚才这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属于这个清利调养当中的这个清啊。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利，这个利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是这个利气降逆，这个理解吗？
0: 啊，有道理。刚才我也提到了，就在萎缩反流病人过程当中，经常我们遇到这些咽喉部或者是胸骨等这块的出现一些灼热呀，或者嗓子疼、嗓子堵，是吧？嗓子干痒等等这些症状。其实，所以说呢，就是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萎缩反流病同时，要利咽喉。所以说，这利是指的是利咽喉，要治疗，要针对咽喉这个疾病，它的肺胃这个门户，来把它调理好、治疗好，我们要把它清理好，这是利咽喉。那么在利咽喉呢，刚才我们也前道也说了，治病用这些利咽喉的药物，比如说包括一些连翘、板蓝根、中灵草等等。这些药物呢，在清热的同时，同样也是一个利咽喉很好的一些药物。所以，通过利咽喉以后，所以很多的病人，就是嗓子的症状啊，还有胸骨灼热、灼烧这些症状，都能够有效的改善。
1: 在利的这个治疗这个方向当中，是否会有这个针灸的这个治疗加入呢？
0: 针灸治疗呢，所谓一种治疗的方法，可以在整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过程当中配合针灸治疗。
1: 一般情况下咱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这种穴位组合，就是它的效果如何呢？
0: 一般来讲呢，就是烧心反酸这些呢，针灸治疗往往是根本上治疗来讲，还是需要配合，还是需要用中药，在药物服用药物的基础上，是吧？那个如果是当时厉害了，临时可以配合一些针灸。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和针灸的这种配合的这种方法，和我们这个只用传统药物相比，它会有哪些进步，或者说它的这个适应的人群有哪些呀？
0: 这个针药配合的话呀，一般呢，可能尤其配合针对一些胃开空延迟的，是吧？胃肠蠕动差的这一类的人群的，可以配合针灸，临时配合一些针灸治疗。
1: 就是针对于比方说这个肠胃有点问题，然后而且是这个吃药的时候可能是对于自己有一些刺激的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用这个针和药这么一个配合的一个方式，
0: 这样来临时改善，就是改善，就是加强改善这个病人的一些症状，是吧？包括也胃是就胃肠蠕动差了，是吧？就是伴随有一些胃胀啊、胃疼啊，或者是排便不畅啊等等，胃肠道功能肠道动力差的这些，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另外呢，还有一类病人，就是说这个配合失眠的一些病人，也可以临时配合一些针灸。
1: 也就是说，其实针灸的治疗它不能单独使用，是吗？
0: 一般来讲呢，单独这个应用的比较少，是吧？多数需要配合这个药物。
1: 确实，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医院去接受相关的治疗。而且呢，我们传统的这个理解啊，会认为这个针灸治疗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那其实并不是。刚才呢，王教授也讲到了，其实针灸治疗和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应该是属于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方法哈。那刚才呢，王教授给大家也是解释了在清利调养当中的清和利。 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具体调和养在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当中应该如何去利用，这个呢稍事一下，稍后我们给大家来详细的来解释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如果说大家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王教授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胃食管反流病当中的调和养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来讲解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6980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清利调养的这个一和四指当中啊，给大家分享到了清和利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哈。那说起这个第三个调，可能大家伙儿就比较理解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是属于这个肝脾同调，这个很重要。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在您的这个理论当中的这个调，是什么意思？是否是这个肝脾同调的这个意思呢？
1: 对这个调啊，我想大家呢都非常熟悉这个词儿，说因为很多咱们平时的时候都是叫中医调一调的。那么在这个疾病呢，在这个疾病里，这个调是针对的是肝和胃，和主持人说的调是肝脾，也类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胃食管反流病呢，中医呢认为是，刚才说有肝胃失和、肝胃不和的这它的病机，那么理论上讲呢，那么中医古人讲呢，就是肝为起病之源，胃为发病之所，所以说明了这两个肝和胃呢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注重呢，在下面清肝娱乐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注重，疏肝和胃。调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要使气机的舒畅，浊气下降，清气上升，这样的话，这个胃食管反流就会得到改善。
0: 那我们在这个肝胃同调的过程当中，咱们是属于也是用药物呢，还是用这个食疗的方法呢？
1: 同样，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是选用的方法，治疗我们是选药物，调养呢，我们可以应用一些食疗的方法。
0: 我可能得高血压。那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日常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您推荐的一些食物，有助于咱们这个肝胃同调呢？
1: 一般来讲呢，从食物上来讲，我们所说的是平时这些，大米粥、小米粥啊，这些也都可以的，都是可以。还有在大米粥、小米粥熬粥的同时，我们可以加一些像一些百合呀、什么薏米呀、等等，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药食同源的这食品，往往这就可以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一大有好处的。
0: 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咱们会用到一些药物吗？
1: 对，那么调肝胃药一般我们选用这像柴胡、姜附。这些是最常用的，能够疏肝理气和胃，是很好的药物。同时呢，如果是病情比较重的呢，我们再可以加上一些香橼、佛手、青皮等等这些疏肝理气的药物。当然，选择这些药物呢，还要医生呢要针对这些病症，是吧？比如说这病人瘀热阴伤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多选，还是多选一些这些香橼、佛手这些，疏肝理气而不燥的，没有温燥之性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平静的疏肝理气的药，这是需要注意的。
0: 那咱们在调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也是需要根据疗程来定，是吗？它的这个时长长吗？
1: 一般来讲，总体治疗呢，我们都是这个三个月一个疗程。
0: 三个月一个疗程，基本上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治疗，它最后能达到一个 就是应该不会痊愈吧？他这个病。
1: 这个呢，刚才说的这能够所谓治愈，就是我们经过用药以后，这病人的症状不能，症状没有反复，而且就是可以停药之后，症状改善了，病灶恢复了。而且呢，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恢复到正常了，这就属于治愈。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偶尔吃的不对了，比如说吃多打鱼啊、辛辣刺激的，偶尔这出现一些反酸、烧心，很快就缓解了，这个不叫，这个不能叫病。

0: 君则是君主之官也，所以人这个精神呢、啊，情绪啊，主要是受，中医说是心来调节的，所以很多为什么法律病的病人为什么都是，长期的精神紧张啊，或者是精神这个压力大呀的，容易出现这个萎缩发病，和这个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治疗的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养他，这个是养心神的，是吧？所以说这是，这养心神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我们做享用液，还也想一些，像合欢花啊、合欢皮啊、凌霄花啊、百合啦、啊、等等，这些，养心神的药物也能够增加，也能够提高治疗萎缩发病的疗效。
1: 就是因为我们中医上面讲啊，基本上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说养的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药物啊，包括我们养心神呀、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养护的一些建议啊？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肯定必须应该注意的。刚才我提到了，像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过油的。另外那些浓咖啡等等，这都是平时我们需要避免的。从这个饮食调养这块，第二呢，要是从这个生活作息习惯上，很多的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些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早早就发现这个胃酸反流病，就是因为长期的熬夜，晚上不睡觉，早晨睡懒觉。不起床，不吃早餐，所以生活饮食习惯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恢复也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这年轻人，我都嘱咐他们一天三顿饭正常吃，晚上呢作息要正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三个呢，如果是长期的，长期的这个工作呢，都是坐着，是吧？这个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活动，啊，不然都久坐，这样也是对这个也是造成胃酸化病的一个不利因素，一个因素，所以说要避免久坐，适当的走一走，活动活动。
1: 所以说从运动方面啊，从这个饮食方面，其实都是应该多管齐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病情的恢复以及它的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哈。而且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前面提到了一个养心神，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方面对于咱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不是影响也挺大的哈？
0: 刚才我也提到了这心理，这属于心理社会因素。为什么现在这个胃酸反流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啊？也是和咱们这个社会的这种长期的这个精神紧张、压力大，是吧？还有这个情绪
1: 繁忙，
0: 很多比较繁忙啊，情绪上来讲呢，往往都是一个焦躁、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那么对这个疾病，会加重这疾病，会诱发这些胃酸反流病。
1: 确实，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刚开始啊，我们提到了一个点，其实很多人在患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在多方求医的过程当中，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方法，然后可能是最后一步啊，一般就来到了这个王教授这边了，然后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保障。那如果说啊，对于已经是出现了这个食管黏膜受损的这样的患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中药和西药协同使用的这一点？咱是就只吃中药呢，还是我们要放到一起吃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很多因为萎缩反流病发病率比较高，现在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抑酸药能够很快的有效的缓解这个烧心烦酸这些症状，所以多数的病人首选的是西药，抑酸药，往往都是因为用这些药物，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病人会想到，他就会想到西药的副作用。另外呢，很多病人是停不了，不能够摆脱这个抑酸药的应用。吃着西药、抑酸药的时候很快缓解，如果一旦停了之后，症状马上反复，这是最常见的。所以说这一部分病人呢，多。

0: 术就来找中医来进行这个治疗。那么找中医来治疗，他们最大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在改善症状的同时，把抑酸药停掉，也就是摆脱掉这个抑酸药的作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这样，这病人呢，如果原来长期服用抑酸药的话，我们吃上中药以后，让他逐渐的把这个抑酸药就停掉，停掉以后病情稳定，那么这病情就算治愈。当然了，就是那个食管黏膜出现一些糜烂呀、出血等这些食管炎的表现的话，同样我们中医或西医都是都可以有效的进行治疗，在改善症状的同时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
1: 也就是说通过咱们中医的治疗，它这个抑酸药其实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最后要把它停掉的，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停掉西药，停掉抑酸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痊愈。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从西药转到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我们需要几个疗程啊？大概
0: 不需要这么严格的，就是说应用中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症状改善的情况，有的病人很快就停用了这个，很快一两周就停用了西药，这个有些病人顽固的，有比较少数的顽固的病人，可能一两个月才能停掉西药，这是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我们这些病例在临床上，我治疗了也很多，那么绝大多数用不了很长时间，一两周，就能够把西药停掉，然后呢，再根据病人的病情，有病灶或干什么，再完成一些三个月，的一些治疗的话，这病人病情都稳定了。
1: 还是要根据这个病人他不同的情况，我们来给他做不同的判断。确实有的朋友的这个得病时间比较长了，他可能是这个需要治疗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有的可能是这个刚刚来患有这个疾病的，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治疗，可能他的这个病程就稍微会短一点点。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在节目当中会经常提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问诊，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的节目的群里边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属于长期的这个胃食管反流，而且他又好多年了，他就是成这个10年20年以上了，这个像这种时间非常长的这样的患者，通过咱们的这个中医的治疗，他最后会有所缓解吗？
0: 能够改善的，因为在中医治疗的这些往往都是一些顽固性的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当然了，比如在临床我还要提醒各位听众呢，有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听众，这一些顽固性的一些烧心烦躁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也认真的进行这个检查，因为呢，胃食管反流病虽然是这个烧心烦躁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特征性的表现，但是有一些其他系统的一些疾病也会反映出烧心烦躁这些症状，那么我在临床上就见到了有几例这些顽固性的烧心烦躁，一些这一个中老年女同志，最后呢，经过确诊呢，她是一个肝燥综合征，所以说这个治疗起来，这个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提醒各位啊，将来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些顽固性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请医生、请专家呢来认真的给您诊治，排除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1: 对，还是应该先确诊啊，要不然这个治了半天没有治到根儿上，这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啊。对，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和王教授一起探讨了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啊，尤其是用到了清利调养的这个一合四指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慢性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患者，都可以来找到王教授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还在这个中医院里边坐诊吗？省中医院？
0: 对，每周六在河北省中医院名医堂出诊。
1: 周六是全天是吗？
0: 对，全天。
1: 好嘞，那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想找到王主任的话，都可以来省中医院，然后每周六的全天啊，都可以在这个名医堂上来预约到这个王教授的这个

0: 号来做相关的诊断和相关的治疗。当然说一千到一万，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病还是一个就是以养为主的这么一个疾病哈。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作息才可以。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王教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胃食管反流病，尤其是长期顽固性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都可以在每周六的全天来到河北省中医院的名医堂来预约到王教授的这个专家号，然后来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看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到这个清利调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调节，那是最好的啊。当然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也要去结合中医和西医共同来联合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那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国家临床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彦刚教授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清利调养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再次强调一下，王教授每周六的全天在河北省中医院的名医堂进行坐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到省中医院来找到王教授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好，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9条，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癌症的发生是全生命周期相关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癌症筛查和早期检测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癌症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应定期进行防癌体检，积极参加政府提供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适龄女性定期接受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可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癌症治疗效果的关键。出现以下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身体浅表部位出现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身体出现异常感觉如哽咽感、疼痛等，皮肤或黏膜出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大便带血，持久性声音嘶哑、干咳、痰中带血、听力异常、鼻血、头痛、阴道异常出血，特别是接触性出血、无痛性血尿、排尿不畅、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进行性体重减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3条，不吸烟，含电子烟。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多种疾病，电子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有7.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万。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多种慢性疾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70种致癌物，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吸烟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冠心病、脑卒中、慢阻肺、糖尿病、白内障、勃起功能障碍、骨质疏松等疾病。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1半人因吸烟而提早死亡。二手烟暴露可导致冠心病、肺癌、脑卒中和慢阻肺等疾病。烟草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影响胎儿发育。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唇腭裂等出生缺陷、早产、流产以及婴儿猝死综合征等危害。儿童暴露于二手烟可增加发生支气管哮喘、急性中耳炎、呼吸道疾病等发病风险。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相比于普通卷烟，吸低焦油卷烟并不会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这主要是因为吸烟者在吸低焦油卷烟的过程中存在吸烟补偿行为，包括用手指和嘴唇堵住滤嘴上的透气孔，加大吸入烟草烟雾量和增加吸卷烟支数等。吸烟补偿行为使吸烟者吸入的焦油和尼古丁等有害成分并未减少。中草药卷烟与普通卷烟一样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电子烟是一种模仿卷烟的电子产品，主要由烟油、加热系统、电源和过滤嘴4部分组成。烟油中含有尼古丁、香精、丙二醇等化学物质。使用电子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影响胎儿发育。大多数电子烟使用者同时使用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两种或多种产品导致的健康危害可能会产生叠加。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

0: 国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显示，7月31号今天下午的14点到8月1号2点，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6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那上述地区呢，局地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个别地点可达10级以上。接下来呢，将播出的是健康动起来节目，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河北生活广播每天18点到19点，
1: 健康动起来。
2: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那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呢是傍晚的17点到18点钟，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收听直播。健康动起来，每天呢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我是今天的健康管家小伟。健康动起来节目啊，将为您提供在治疗之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专家指导以及解疑答惑。也特别提示大家，健康动起来节目呢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特别支持播出的，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夏季到来，暑假开启，孩子外出游玩，亲水活动增多，防溺水这根弦啊，我们必须要绷紧，安全无小事。假期多一分提醒，孩子就多一分的保护。真实的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不一定呢都像影视剧中表现出的使劲扑腾大声的呼救。当您发现孩子在手中出现了目光呆滞，看向前方，头上扬，嘴角微张的这种姿势时，家长朋友一定要警惕，孩子啊可能是溺水了。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醒您，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一定要警钟长鸣。那马上的今天健康动起来，我的健康我管理将和您一起深入聊聊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我们将为您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楠为大家具体科普讲解。

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今天的健康管家小伟。本节目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特别支持播出。健康动起来将为您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医生专家指导，解疑答惑。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收听节目。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最近啊，大家伙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啊，那就是热啊，出门啊就像蒸桑拿。那么在这种天气，谁不想往水里钻呢？像游泳池啊、水上乐园啊，或者去河边凉快凉快，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您知道吗？就在咱们享受清凉的同时，一个看不见的杀手啊，正悄悄潜伏在孩子们身边。溺水啊，已经成为了咱们国家1到14岁儿童意外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球每年约有36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呢，将近一半是儿童。那在今天健康动起来，我的健康我管理环节，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楠医生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张楠主任长期在一线抢救危急重症患儿，见过非常多这种溺水的实际的可能有点痛心的案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给大家线上来科普讲一讲儿童溺水到底怎么救怎么防呢。张主任下午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
1: 好的，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好，张主任，那咱们直接切入主题啊。您在这个急诊这么多一线的这个经验啊，是不是每年暑假的时候真的是溺水儿童的这种病例会有一个怎么说呢，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大概都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让您这个印象特深刻的案例啊？
1: 嗯，的确是，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到了每年的这种7、8月份，确实天气也很炎热，就像今天这个天很闷热，
0: 是
1: 可能我们都喜欢到水边去，所以到了7、8月份，孩子这种假期又来临了，可能有的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呀，去海边呀等等，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溺水的这种案例确实是比较多。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年好像是应该也是去河边玩，小孩这种一般是比较大的小孩子了，可能3个人是结着伴儿去的，然后也都会游泳，然后有一个孩子可能是在游的过程中不知道是抽筋了还是怎么着，可能呛了一下水，他就有点慌了，然后这两个孩子呢直接可能也就在附近直接就游过去救他了，但是毕竟是小孩子，可能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救别人，
0: 对，
1: 所以这个孩子就抓着这两个孩子，最后就3个孩子都溺水了。状况可能溺水，因为是自己出去玩，没有家长，3个人结伴出去的，溺水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状况不是很好。除了这种像这种河边的这种的，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溺水是我们想不到的，可能我们想到的是这种河边呀，还有或者是这种海边呀等等的这些
0: 户外的感觉是会更多，
1: 但是我们想不到的可能在家中也会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
0: 在家中溺水？
1: 对。我们遇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可能8、9个月的孩子，
0: 小婴儿，
1: 天热了，对，天热了，家长会给孩子洗澡，他觉得洗澡是吧，也不起痱子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就大澡盆里，8、9个月他能坐住了，孩子玩着小玩具也觉得很好，洗的差不多了，这个孩子是，可能当时没有准备好这些浴巾呀、衣服呀什么的，妈妈可能就去拿了一趟，然后可能从衣柜里翻一翻，有个3、4分钟这个样子，结果回来看孩子就在盆里，可能就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用了浴液什么的，可能比较光滑，孩子可能只是会坐，他也不会站，可能就在盆里
0: 滑进去了，
1: 对，滑进去了这种溺水的情况，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种这种溺水的情况，不同的这种情景下的溺水，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对溺水的这种预防呀。包括他的急救呀，我觉得应该是无论是家长呀还是老师呀等等的都应该掌握这些。
0: 没错，确实是这个，自从放了暑假，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发现了这个学校啊老师啊一直在发这个暑期防溺水的一个安全提醒等等哈。是像张主任刚才提到了，其实说这个以户外的什么河边啊，这个其实学校一直在说就不要去啊，这种地方包括咱们石家庄滹沱河边啊，只要你去玩，这到处有人员在巡逻啊，就说禁止下水等等的，这个户外不安全啊。 确实很多朋友对于溺水是存在着一些误区和一些识别上的可能是这个盲点哈、啊。今天咱们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楠张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啊，针对张主任这么多年的急诊一线的一些抢救的这个经验哈、啊，给大家来谈谈这个溺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样有效的预防，如果真的不慎发生了一些危险，咱们应该怎么样在第一时间急救自救啊，或者说是救助他人。那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有问题呢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086698083。那在我们健康动起来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哈，我看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预告图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这个线下听友群，大家可以在群里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好，张主任，那其实提到这个溺水啊，大家呀，这个家长朋友们真的是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的。像您刚才提到，大家觉得可能在家里就不太会发生溺水，其实不然啊。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啊，大家觉得这孩子要是溺水，肯定会拼命的呼救、扑腾，就是动静很大。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1: 可能确实是因为就是确实影视剧里是这个样子，大家都会大喊。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想想一下这个溺水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能想象到，像我们人的正常，我们说话发声、是靠我们的声带一些气流、肺部的这种气体、声带的震动，然后来发声。如果真的就是像那些影视剧里，他能够大声的呼喊，就说明他呼吸是顺畅的。
0: 对，没见水的感觉，
1: 很大可能他会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
0: 嗯，
1: 所以真实的时候，如果说一旦发生溺水，这个水迅速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口鼻腔灌进去，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声门，然后它像一扇小门一样，它一受刺激，啪就关上了。
0: 嗯，
1: 这时候是一个自我保护，就让这个水不要进到我们的这个气管里。但是这个过程很短，因为我们能耐受缺氧的这个时间很短。然后随着我们慢慢的缺氧的时间长，然后我们的意识就丧失了，整个身体就是一个松弛的状态，我们管声门的这一块的这些肌肉呀、什么的，它也就松弛了，那声门就打开了。所以如果长期的溺水，你会发现他救上来的这个人肺里会有泥沙呀、水呀，这些都有可能。他声门打开了，他整个水就灌进去了。无论是一开始声门的闭上，还是后来他无意识的打开，这个过程他应该是都发不了声音的，因为他声门是动不了的。所以他可能会有这种挥舞他的手臂，但是他的挥舞的手臂是这种下意识的，他可能想拍打水，尽可能的把他的身体往上到水面上来。但是可能呼救是很困难的。如果能呼救，大多数可能他自己能够有一点点的这种漂浮的意识，可能能漂。然后他能够呼救，真正的如果已经吸进去呛进去了溺水，他可能呼不了救了就。
0: 那大多数如果他没有在一个漂浮状态的话，这个水进到我们气道，他是没有办法发出这个声音的。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你看，就是我们要是在河里，可能这个水的这种光线啊各种你看不到他身体，但是在泳池发生的一些溺水，咱们可能要是刷视频你也看到过，他是在水中，你感觉他像站在水中。为什么有的人他不觉得他溺水了，他觉得哎他好像站在那玩似的，他觉得他是在玩，他其实是一个不像我们游泳漂浮的，他站在水中，然后嘴巴可能会这种上下的在水面这种浮动，他可能想让他的嘴呀口鼻呀出来能够喘一口气。但是随着他这种缺氧的时间越长，他可能就出现这种目光也呆滞了，慢慢的就是那种竖着的在水中漂浮的那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到这种整个可能会沉在水底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种往往溺水的真实的画面会是什么样的，张主任？就是他是您说的在咱们泳池里面感觉看上去像站在水里一样，好像感觉是一上一下的，还是说他会飘起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如果他能飘起来，他可能就可能会存在这种漂浮。如果他口鼻能出来，可能就不会有太严重的溺水了。大部分情况下他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上臂的这种不自主的挥舞呀这些，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太长，然后他很快就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了，可能会是这种像类似站立的悬浮，但是逐渐的就会有沉底往下沉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您说的在这个泳池游泳啊，其实怎么说呢，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说，相比于野外的这个河流啊海边，那肯定是在咱们室内的泳池相对来说对孩子对儿童是安全的。
1: 对，就是泳池吧，我们都知道泳池一般会配有安全员，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有巡视。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每年在泳池的这种溺水也是很多的。
0: 嗯，
1: 第一也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的这些泳池，比如说它的安全员可能不合格，培训的不到位，或者他观察的不到位，这是一方面。但是也有一些很意外的

0: 情况，可能我们以前也会在电视上也看到过，
1: 嗯，
0: 就是有一年是哪儿，就是这个孩子是被泳池的这个排水管，
1: 对对，
0: 当时封闭的不好，他吸住了很强的，这是很强的一个负压吸引，他根本就动不了，就那种情况，就是说即使想救，可能他也救不了，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观察，要监护。即使在这些相对安全的这么一个区域来说，就是孩子如果在游泳，大人没有同时下水陪同的话，至少你要保证这个孩子不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你要时刻盯着他。现在我们确实这种手机啊什么的，智能手机大家也喜欢刷手机，是吧？孩子可能也刷，大人也刷，然后也有忙工作的，可能孩子下水了自己玩，觉得水也浅，大人可能就忙点别的。但是往往就是说我们没有监管到，没有看到的这个过程，就容易发生意外。
1: 嗯，所以就是在泳池游泳，咱们感觉看似好像它不像海上有大风大浪嘛，好像比较风平浪静，但是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意外发生。那家长朋友，咱们还是提示大家一个有效的看护啊。
0: 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今天的健康管家小伟。本节目呢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特别支持播出的。健康动起来将为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专家指导以及解疑答惑。那大家啊，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收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搜索到调频 FM89.0。今天啊，我们在暑期啊，特别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溺水啊，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楠。大家会有关于溺水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在咱们的线下听友群哈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非常准，您刚才其实讲到了一个细节哈，我们在线下群也有朋友问到，您说这个在泳池这个溺水之后哈，可能这个孩子他是会有一个看上去像是站立的这么一个姿势，这往往是那就肯定要进水了对吧，要是飘起来的话他可能会好一点，就飘起来还能呼救，这个水可能还没有相对来说没有进到口鼻，这个飘起来的话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说孩子会一点游泳，还是说怎么他就能飘起来的呢？
1: 其实我们学游泳的过程可能也是先学会能够在水里头去漂浮，还有能够憋气，然后才学到换气，就基本上我们学游泳的过程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能够憋气，能够在水中漂浮起来，这就是我们一个可以说一个自救的机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我们像落水以后的这种自救，我们包括水母漂还有这种仰漂，这些漂浮的方式都是我们自救的方式。这个水母漂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我们人就像一个水母一样漂在水中，就是它需要我们其实就是利用了我们人体的这种自身的浮力，然后你在水中你是一个自然放松的状态，其实它本身自然放松它就有一定的浮力会漂起来，然后我们要采取一定的姿势，一种呢就是说完全放松，我们这个四肢就是一个放松的这种屈曲的状态，就像一只水母的那在飘一样，然后要这种情况下要憋住气，就是我们想飘起来就要憋气，这时候可能我们的头是在水下的，然后利用这种浮力我们飘起来以后，如果说我们憋气的情况下我们觉得需要换气了，这时候我们通过用双手前臂去拍打水面，然后脚也可以做一些夹水的这些动作，然后迅速的到水面上去换一口气，然后再完成下到水面下进行这种漂浮。但是这种水母漂大部分这种还是要经过练习，你可能才能掌握，如果在一个紧急的情况下你从来没有练过，也不知道这个动作，
0: 不太可能马上能操作好，
1: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头面呀口

0: 一样，都是在水面以下了，你很容易就呛水了。
1: 是，而且在这个危急情况下，这估计就是手忙脚乱，一般是。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你说我四肢放松的状态下，我飘不起来，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膝盖，贴近你的胸部，一种抱团儿，就人就
1: 像婴儿一样，是吧？
0: 对，这样你就是可能更容易飘起来一些，但是前提是你能够冷静的放松，然后来完成这个动作，你才能飘起来。
1: 嗯，
0: 相对于这个水母漂来说，还有一种是仰漂。这种呢，可能大家可能心理上更觉得安全一些，因为这种呢，它的口鼻是在水面以上的。它就是说你也是自然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头后仰。你可能会甚至这整个的这个头部额头都会
1: 露出
0: 水面，但是对，但是只是你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利用这个水的浮力四肢放松，它是能够躺在水面上的。但是这两个也是都是需要大家去练习，在平时练习掌握到它，你在突发情况下你可能才能用得上。
1: 一个您说的水母漂，一个这个后仰的，这叫什么仰漂是吧？
0: 对。
1: 其实就是即使不会游泳的孩子，我觉得其实利用这个暑期，家长朋友可以有意识的，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教一教孩子。
0: 对，你看我们会发现到假期的时候报游泳班的很多。
1: 对，
0: 家长们都在忙着给孩子报这个游泳班，觉得可能学会了游泳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其实很多的溺水案例你发现他是会游泳的孩子，
1: 还真是，
0: 因为他觉得会游，他更愿意下水，他觉得他是安全的，家长也觉得他是安全的。
1: 对，
0: 但其实他并没有掌握一些包括自救包括救人的一些技能，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在日常当中去练习的。
1: 您像这个水母漂啊，仰漂啊，这肯定会游泳的人其实应该来说是应该可以漂起来，
0: 也会容易一些。对，
1: 那不会游泳的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当做一项技能，我觉得今天听了张主任这样讲，有意识的教给孩子，如果说发生一些险情的时候，咱们心里知道有这么一个动作啊，我们可以先稳住是吧，然后再等人来救。另外张主任，其实您说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就是可能这他要是不会游泳啊，他真不敢下水，或者说带着救生圈等等啊，他可能还真没危险，就怕是像您说的那个三个男孩，就比较痛心的案例的，他们会游泳但是年纪不大还互相救，这种情况发生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在新闻事件当中听说的这种不太好的案例也是蛮多的。这几个孩子您说其实他们最正确的做法其实不应该互相救是吗？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打
0: 破？如果他能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体力也很好，然后他也掌握了这种急救，我们一般来说你下水救人，你尽量从他的身后去。然后因为他在慌乱情况下，大家都是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你从我的正面过来，我可能使劲的抓着你想让你救我，那你自己的你的在水里的这些平衡呀，可能你也掌握不了，他可能摁着你然后往上来，那两个人可能就同时溺水了。所以如果他要是掌握了就是救人的这个技能是可以的，可以去救人的，他也会游泳。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好，优先的情况下应该是上岸去呼救，或者寻找你那些可以来帮助救人的，比如说你岸边就有救生圈，虽然他现在没有带，你迅速的拿下来去救他，或者你有那些有一些比较就是安全的地方，他可能河边会有那些长杆啊什么的，就协助救人的这些东西吧。我们找一切可以手边上利用的这些救人的用物品先去救，然后像小孩子你尽量去找大人来帮忙协助救。还有就是说也可以寻找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浮力的东西是吧，来帮助他。我没有泳圈，但是我发现边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如说泡沫箱呀什么的，或者是木板，它能在水中漂浮的这些，然后某些支点等等，你像伸出来的这种长树杈啊什么的就在这附近，你拽一下，你把它拽住这长树杈，可能它也就能够口鼻出来缓一缓，它也就没有那么慌乱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就像是计划和规划一样去救人，而不是盲目的去救人。
1: 对，就像您说的那三个未成年人一样，尤其是这个孩子们，咱觉得自己会游泳的，在户外的这个河边哈，咱盲目的去救人，这个不但没有救成别人，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非常的惋惜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这个见义勇为，但是咱们要在量力而为，对，尤其是未成年人，咱们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救人，这就不太科学了哈。那刚才张主任也提示了，如果我们必须要下水，情况非常危急要去救同伴，咱们从背后接近溺水者，避免被他这种死死的抱住把两条性命都给耽误了，这个情况咱们希望不要再发生啊！也提醒所有这个家长朋友们，在暑期啊，咱们给孩子有的报游泳班， 或者说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科普的这种水母漂啊、仰漂的这种动作，如果孩子还不会游泳，您可以利用节假日带着孩子在游泳馆咱们练一练啊，关键的时候真的是能救命。当然不光孩子，咱们大人啊，不会游泳的朋友，其实您听了我们讲解，您也可以再学一学练一练。健康动起来，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在暑期这个安全无小事，提示大家，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楠为大家科普解读。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
11: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18点到19点。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2: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1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健康动起来，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暑期安全无小事啊，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楠为大家进行具体的科普和解读。好，张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咱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1: 好。
0: 张主任，确实我们感觉到今年咱们这个雨水真的是好像很多哈，我们也是一直在发预警，刚才咱们也是看到一些公益广告，也是在提示大家汛期到了嘛哈。那您像咱们今天讲这个溺水的一个急救与预防哈，张主任是咱们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哈，每天遇到好多这种突发的一些病例，肯定暑期也不乏有孩子溺水的情况出现。这种孩子如果说真的发生溺水救上来了，就是咱们说的已经救上岸了，这个情况下应该马上怎么做，就是在现场的人并没有一些第一时间的一些处理的办法。
1: 其实这个溺水它分时间的长短，可能溺水的程度也会不一样。那么救上来的孩子，你比如说这孩子救上来他是有意识的，这种情况也能正确的跟你回答问题，然后可能他溺水的时间就比较短，可能就是呛了几口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说给他一个保暖，然后到医院去就诊，看看有没有说肺里有这种吸入性的肺炎啊等等的这些，比较重点的这种就是说救上来没有意识的这些孩子，我们就强调一个叫黄金四分钟。其实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溺水我们是一个窒息的过程，刚才我讲了，就他生门整个关闭是一个缺氧的过程，那我们大脑对这个缺氧的耐受其实是很差的。
0: 对，
1: 在这种1到4分钟它很快就出现这种意识丧失呀、这种过程，这脑细胞是以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所以它可能就是窒息的时间越长，缺氧的时间越长，它整个可能脑细胞坏死的面积就越大，这种的话你可能救过来的机会就很小，救过来以后也可能会是这种缺氧性的脑病植物的状态呀等等。所以我们强调快速的这种去救治，早一秒的这种给他开始这种心肺复苏的救治，他可能就少一分的脑损伤。然后一般来说像我们普通的这种就是心脏骤停，然后呼吸心跳的骤停，我们的抢救我们是会就是一个 CAD 的一个顺序。C 呢就是代表我们进行一个给他恢复循环，
0: 按压是吧，
1: 后来按压，然后就是按压以后我们再看气道，是不是它气道是一个通畅的呀，有没有分泌物呀等等，然后再看呼吸。但是我们溺水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机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溺水是因为它无法呼吸了，它整个窒息了，所以我们首要做的是就是开放气道。然后孩子救上来以后，尤其是在河里呀等等这些环境情况比较复杂的这些区域，救上来第一就是要清理呼吸道，就是他的口鼻呀有没有这些沙石呀泥土呀，包括他有的孩子你窒息之后他缺氧他会有呕吐往上反，可能吃过饭的这种，然后他的呕吐物要先把这些清理到，保证你的气道是通畅的，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所以我们清理完气道以后，然后再开始给他呼吸，然后这种可能需要我们做人工呼吸，没有自主呼吸的孩子我们就给他做通气，然后再给他去按压，然后促进他整个这种大循环的恢复。那虽然顺序变了，但是我们大原则是不变的，我们按压的这种通气的比例，如果说我们只有一个人在抢救的话也是30:2，就是按30次然后给2次通气。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也会接触一些这种心肺复苏科普，跟这个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人员比较充足，其实这个心肺复苏是一个很累的活儿，
0: 是
1: 可能摁一会儿你就受不了。如果我们人员充足，2个人以上，我们就可以按15次的吹2次，这样就是相当于我们增加了它通气的这个过程，就相当于增加了2次这个通气，因为它本身就是呼吸不好导致的。然后它的这种按压也有一定的频率，也有一定的深度。然后频率呢一般是100到120次，深度的像小孩子一般就是4到5个，小婴儿是4个，然后儿童基本上就是5个，胖一点的孩子可能接近成人就是6个厘米，就是这个胸廓的这个前后径的这个深度。整个就是强调就是时间越早越好。然后以前很多就是现在还有刷到这个视频里的，就是救上来之后你发现他背着这个小孩子在控水， 对吧？可能也有看到这个，以前可能有这些强调这些，就是让他控水，就是把杯里的水
0: 倒背着啊，把孩子倒背着还是是吧？
1: 对对对，倒背着在那控水，嘴里吐沫沫是吧？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救上来的这个孩子已经意识丧失了，他呼吸心跳都已经停止了，你控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他整个循环都没有了，你晚一分钟他缺氧就多一分钟，你就是最后把他救过来了，他整个脑缺氧脑死亡的这种状态也是不可逆的。所以如果说没有意识，我们就要按照呼吸心跳骤停来先判断他有没有脉搏呀，有没有呼吸呀，如果没有就要立即开始给他进行抢救。
0: 所以您说这

0: 的咽喉呀这块有存的一些水啊或者呛上来的水反上来的水，它自己就主动的往外咳的这种意识了。
1: 哦哦，
0: 对，不太强调你去控这个水了，就是还是要恢复它的呼吸和循环是最主要的。
1: 嗯嗯，明白了。您说这个基于它这个跟以往的咱们说的心脏骤停不太一样，这个心脏骤停往往是说心脏停了马上我们得赶紧按压，而这个溺水它是因为这个呼吸给堵塞了，
0: 所以才心跳才停。
1: 所以就是先要开放气道，然后人工呼吸，最后才是按压，这个顺序我觉得咱们要反复给大家强调哈。对，另外的话，这个张主任也说了，咱们大脑嘛有一个黄金救治的四分钟，所以我们就是按之后的这个急救是越早进行越好的，对于孩子这个愈后哈。
0: 对，就是无论这个孩子是有意识呀，或者是没有意识呀，这些他都应该去医院进行完善相关的检查，因为你不知道他究竟会呛进去多少水。咱们的比如说，尤其是呛水到肺里的这种，他肺部的损伤，他会引起这种肺水肿，他可能不在你当时发生，你可能当时他并不觉得憋呀、胸闷呀，包括吸入性肺炎，他总有一个过程。然后你可能在后边的一两天你会发现，哎，他这个肺部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可能到医院去完善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肺部的这种影像学，也可能是胸片，也可能是CT，到时候大夫会 一点我觉得也很关键啊，张主任，就是这个夏天虽然咱们感觉最近这天儿特热啊，但是去游泳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水里头它感觉就是你只要不游了它还是有点冷的，这个溺水会不会有这种温度的这个问题呢？上来之后它会冷吗？在急救的过程当中，
1: 就是说它本身就是说咱们游泳的这个温度，除非你是温泉里边，其他的情况下它的水温都会低于我们的体温，大部分会在这种33度以下的这种温度，可能都是28度30度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它是远低于我们正常的体温的。这种呢它低温的状态下，如果你发生了溺水的，它可能意识丧失会更快，就会循环有不好呀这些。这个孩子如果说救上来，就还是我说的分两种情况，有意识和没意识。如果他有意识，那我们就尽快把他身上，如果是就是穿着衣服的这种，把衣物可以脱去换成干的衣物，或者如果手边上有这种毛毯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
0: 还是得保温是吧？
1: 对，给他保保暖，能促进他这个循环的一个恢复。然后如果是没有意识的话，可能这个温度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还是恢复他的这种呼吸循环是最重要的，然后后边我们再保暖。
0: 所以这个有意识的话，咱们可以给他赶紧先保暖，然后同时进行这个急救。那无意识肯定是这个急救是第一位，咱们再进行保暖了啊。
1: 对。
0: 好，我们一直说疾病哈，防大于治，咱们健康动起来呀，也是这个致力于在疾病治疗之外的，像运动啊、康复呀、预防啊等等哈，全方位的专家的给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指导。那我们再说这个溺水，其实也是哈，预防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就是儿童溺水的这个急救以及预防。赵主任，结合您的经验，您觉得这个预防方面啊，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1: 预防来说， 首先就是从孩子自身说吧，
0: 嗯，
1: 他应该你要培养他的这种安全意识，
0: 嗯，
1: 就是让他

0: 至少他要明白，像户外的这种河边呀、什么的海边啊，这些其实这些水域是危险的，不要私自去下水，至少要家人知道是吧？家长知道他是要下水，有人看管的情况下下水。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家长要注意，就刚才我说那种泳池溺水啊，有安全员的，好多都是他没有看见。那就是说我们在看护这些孩子下水的孩子的时候，不要让他脱离你的视线，尤其是小孩子，就是没有什么自救能力的，你像那种两三岁的孩子是吧？三四岁的。他没有自救能力，就全靠家长的去监管，然后尤其是这种假期、暑假是吧？这种假期的时候更是要警惕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尽量选择去正规的泳池，虽然泳池也有发生溺水的风险，但是它相对那些户外的那些湖呀、河呀什么的，它还是安全一些的。然后至少有一些安全员呀，或者说它至少它的水。你不一样的水，你呛到肺里也不一样。它河里的水那些微生物什么的都很多。你正规的泳池，它肯定会消毒。即使发生了溺水，可能它就是救回来的机会还更大一些，远离那些危险的水域。还有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些水母漂呀、氧漂呀，一些注意事项啊，能不能找到那些漂浮物呀、支撑点呀，就是来一些自救，培养孩子的自救能力，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真的就是我就想出去玩，就想下水，也就想去户外什么的，那我们就准备好这些救生的物品，这也是一个有备无患，是吧？准备一些救生圈呀等等的这些可以协助我们的东西，然后做一个提前的准备吧。
1: 对，是的哈，这些预防的措施，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这个安全意识，这个弦儿咱们得有，别管是家长还是孩子们哈。
0: 对。
1: 郝主任，我看到我们健康同学在线下听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很多朋友特关注的。他问的这个问题很细节啊，他说想问问张主任，就是拨打120的一个细节。他说就是孩子如果不慎发生一些危险，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溺水，他说拨打120，这个是有专业医护人员能指导着咱们做一些第一时间的自救的等等的一些操作吗？
0: 咱们的这种120一般是叫市级120，就是归我们市里统一的这种管理的。然后一般来说，这个市级120应该是他的这个就是安排的这个调度员，他都也是经过培训的。应该是会给大家一些指导，但是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席位呀，不同的这个也略有不同，具体的这个可能是看市里头是怎么安排。然后我们医院也有一个热线，叫96961，它也是24小时的热线，就是也可以咨询一些就是儿童的这些急救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就是专业的护士，然后24小时接听电话的，也可以咨询。就是能够尽量的去给到就是我们求助的家长的一些最大的程度的一个帮助。
1: 就相当于咱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的一个怎么说？您说是24小时的一个急救电话是吧？
0: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院际转运的，就是说一些危重孩子可能在下面县区啊等等，他可能医疗有限，需要转到我们医院这样的一个热线。但是如果说有紧急的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也会尽量的帮助大家。
1: 你比方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溺水，这个大家可能在夏天周边的发生一些危险了，可能可以打这个电话，咱们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指导，怎么做，然后再来医院，是吧？觉得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还是，很细节，但是又感觉出来您很用心啊。还有一位家长说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暑期想打算带孩子去海边玩啊，去海边玩一玩，这放假了嘛，想问问张主任，就是说在海边如果带孩子去，游泳的话，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我觉得海里游泳就更加危险了。
0: 是，然后你像确实是放假了，都想，我也是想带孩子去海边玩一玩。就是大家去海边，如果以前去过的，应该可以注意到有，他会写很多的海水浴场，是吧？这个浴场，那个浴场，一般海边来说，它会划分区域，因为我们都知道海里的这些，比如说鲨鱼，大家都知道，如果在安全的这些浴场，它可能都有拦沙网，而且它当地肯定评估过这个地方是没有那些包括什么离岸流呀这些，特别就是危险的这些，你表面上你看不到，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其实你进去之后，它下边暗流很多，当地会有评估，所以第一的选择在海边，如果你想去游泳的话，就是选择正规的海水浴场，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说，海边嘛，这风浪你跟泳池就不一样了，风平浪静的泳池，它会有一些浪呀什么的，这种的尽量不要让孩子

0: 单独下水，还是有大人跟随。如果说就是说，孩子本身也不会游泳呀，要用上泳圈，然后不要离岸太远，就是在浅一些的地方吧，应该说玩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离开太远。
1: 那是不是从咱们这个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其实在海里，别管这孩子，就最好能穿上这个救生衣，是吧？带上游泳圈等等的。
0: 对，无非是那种成人特别的，就是我们游泳健将是吧？你特别的厉害的这些，否则的话，还是都要有救生的这些保障是最好的。
1: 确实，咱们海里这个风浪啊，它变化比较快啊，就是孩子的话，咱们还是要做好安全措施啊。
0: 对对。
1: 另外我想替咱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啊来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从医生的角度能不能回答哈。您看这个，咱刚才也说了，暑期很多家长可能给孩子安排了一个必修课，就是去学游泳。我不知道从您这个医生的专业角度来看，建议多大的孩子可以学游泳呢？如果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他适合学游泳吗？
0: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年龄。就是有一些我们也发现很多小孩子，其实怎么家里头人父母都会游泳，他可能很小就跟着家长一块玩，可能两三岁他就会游泳了。然后但是你如果非要从年龄上去界定什么时候合适学游泳，一般来说可能4-5岁以上的孩子。为什么界定这么一个年龄？因为你基本上会送到这种培训班去学，
1: 对，
0: 他至少要能听懂你的教练告诉你的这些指令呀动作呀。所以可能4-5岁以上的孩子沟通呀理解能力可能更接近咱们成人一些，他能理解得更好，这时候就可以学了。但是具体的那个年龄也根据孩子不同的这种程度身体状况呀你理解能力啊等等再决定他什么时候去学更合适。
1: 从这个健康角度来看，那肯定几岁的，咱们现在都有婴儿游泳嘛，都说是对身体好的，是吧？这都没问题，
0: 很小就都会游了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你从理解力上还是大一点更好一点。
1: 那从咱们这个溺水的角度，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学会游泳呢，它不等于不会溺水。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哈。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持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今天的健康管家小伟。健康动起来节目呢，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特别支持播出的。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暑期啊，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大家一定要警钟长鸣。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的话题，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楠带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关于溺水的急救还有预防的干货哈。再次提示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您可以重复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咱们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张楠主任再给我们叮嘱几句关于儿童溺水的预防还有急救，您觉得有什么要点再给大家来叮嘱一二，张主任。
0: 总结一下吧，就是，然后首先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低估这些，就是水域的这些危险性，是吧？
1: 是。
0: 然后对于这种年幼的孩子来说，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一个水盆它也可以会出现这种溺水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家长的视线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救生圈了。然后我们要时刻的，就是盯着他，看着他。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些急救的技能，学会如何去救命，是吧？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这些心肺复苏可能不同的这些医院呀、各地呀，都在进行这种科普小视频，我们都会刷到，尽可能的去掌握心肺复苏的这样一个技能。
1: 对。
0: 然后可能在关键时刻能救回一个孩子，也救回一个家庭。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预防永远都是最好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不让它发生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要远离那些危险的区域啊，去正规的场所呀，然后更好的看护呀，然后培养这些技能呀，这些尽量的去避免这个溺水的发生。就这些吧。
1: 是，所以各位家长再次提示大家，在暑期啊，要做好看护儿童的一个 基本的义务。

0: 那咱们也可以教会孩子一些像刚才张主任提示的水母漂啊、仰漂啊等等心肺复苏这个自救的技能啊，包括一些急救的常识。也希望呢通过咱们这次科普啊，咱们共同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暑期的成长环境。健康动起来，我们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动起来也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复诊医师张楠带给我们干货满满近一个小时的科普，辛苦您了张主任，还在咱们急诊一线工作啊，同时给我们进行线上的科普，辛苦您张主任，谢谢。
1: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也谢谢谢谢张主任，也欢迎您下次再继续在我们线上给我们进行科普和解读，好吗？辛苦您了，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的全部服务内容了。主持人小伟，感谢您今天的守候收听健康动起来，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也希望您可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8条：关注肺功能。控制慢阻肺危险因素，慢阻肺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慢阻肺全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常见

0: 见的可预防和治疗的慢性气道疾病。慢阻肺的主要症状是慢性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难。早期慢阻肺患者可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病情进展，症状日益显著。咳嗽、咳痰症状通常在疾病早期出现，而后期则以呼吸困难、气短、喘憋为主要表现。肺功能检查是诊断慢阻肺的常见方法。吸烟、呼吸道感染、粉尘或化学物质、环境烟雾、慢阻肺家族史等是慢阻肺的常见危险因素。40岁及以上人群长期吸烟、粉尘或化学物质暴露等危险因素接触者，有活动后气短或呼吸困难、慢性咳嗽咳痰、反复下呼吸道感染等症状者，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检测。积极控制慢阻肺相关危险因素，可有效预防疾病发生发展。吸烟者应当戒烟，加强职业防护，避免与有毒有害气体及化学物质接触，减少生物燃料、木材、动物粪便、农作物残梗、煤炭等燃烧所致的室内空气污染，避免大量油烟刺激，提倡家庭中进行湿室清扫。在室外空气污染严重时，尽量避免外出或做好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呼吸道感染是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主要诱因，建议慢阻肺患者和老年人等高危人群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慢阻肺患者应长期坚持吸入药物治疗，吸入药物起效快，全身副作用小，可以联合用药，是较安全的用药方式。慢阻肺患者应定期随访，每年至少做一次肺功能检测，监测症状及合并症，坚持健康生活方式，注重膳食营养，多吃蔬菜水果，进行中等量的体力活动，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积极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 表演诙谐但不俗气。

0: 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啊，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冲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5: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6: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算。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

0: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
2: 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
2: 啊，
1: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2: 大爷，这是幌子，好
3: 子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1: 跟大爷我进来。
2: 哎，进
0: 去。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这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
4: 茶婆子，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5: 点，快点，
6: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2: 撑
1: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2: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2: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5: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5: 啊，
2: 给你瞧。
5: 哎，
2: 我能怕他？
5: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你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还不够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刚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的。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
3: 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5: 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6: 牛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干什么呀？
0: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0: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0: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0: 哎，
7: 我瞧您累了。
0: 嗯，
7: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
0: 嗯，
7: 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7: 你
0: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你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是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瞧我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奉陪，
3: 你们让着点啊！
4: 是大体
5: 子。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6: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6: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6: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老爸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临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办法一样。哎呀，不要脸。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宝林这票呢？
1: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3: 啊，
1: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1: 送给他？
3: 这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1: 怎么着？
3: 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3: 你去呀。
1: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3: 走开！
1: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转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3: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了？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4: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3: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3: 愿意了？
4: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4: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3: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快上去喽！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问做。

成功

0: 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兄长啊。这天侄女走进店，一声啊，再买点果子，买点糖啊。人手一样，可嫂们处事也善良，啥是亲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欣赏。

0: 碰，好像我家大熊掌。
1: 好戏押韵。

出发山到平，赶鸟尾去放心冲水翻船的，鸟尾去写个六字美，不敢烦恼，九泉之人向你争财力，看一看你的期待成长之下，苦你苦的多可怜，我这里。

0: 好戏雅韵。
1: 圣旨下，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成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成将开封府尹交还，至相国寺念经拜佛，一向万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爵谢恩。

乃庞太师，妖国就暴走。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花江。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兆一风》，探寻燕兆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腰带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穿搭，腰带扣更是琳琅满目。但是您能想象得到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大地的先民就在使用与今天形制相差无几的腰带扣，引领风尚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的石函中啊，发现有银质马蹄形的带扣，上面有活动的这种针扣，是已知呢较早的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带具了，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带扣呢很相似了。
0: 其实关于腰带扣的制作佩戴，我们河北自古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最初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带钩。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其实夏商时期带钩就经常出现在服饰上了，到了春秋的中晚期呢，咱们河北就发现了制作非常精巧的带钩。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燕国错金银云纹铜带钩，它是琵琶形的，钩头是一个兽首，器表呢是以金丝银片勾勒出了云纹的图案，还有的带钩是错嵌了红铜、绿松石等等。可以想见啊，2000多年前我们燕赵的匠人技艺是多么高超，它引领着时尚潮流，甚至超越了今天的审美。
0: 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在燕赵大地风靡一时，它不仅仅是腰间的时尚，更是文明撞击的见证者。我们从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国宝文物银首人俑铜灯便可窥见一二。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这一件国宝铜灯上有一位古中山国杂耍艺人的形象，他出身于游牧民族，身着着却是宽袍大袖的华夏衣裳，他的腰部极其清晰细致地展现出了一个带钩的形象。这个带钩啊，原本是草原民族的常用品，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生动体现了咱们河北先人开放包容的气度。
0: 虽然从实用性上来说，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但是由于其使用于服装外饰，所以和今天的时装车标一样，也逐渐演变出一些礼仪和身份区别的意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淮南子中啊，在谈及带扣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满堂之作，是钩各异，余环带一也。意思是说啊，我们放眼望去，宾客满堂的腰间这个环带上都露出了比较奢华的这种钩饰，而且呢没有相同的，讲人们的这种身份呢、 地位啊表露无遗，这样就有了王侯之沟、宦官之沟、百姓之沟，可以说以沟的形态将人的身份分得清清楚楚。
0: 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的年代，配沟是件大事。燕赵匠人以其精湛的技艺、独到的审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髦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刘立军，
3: 就我们河北发现的这些带钩，从材质上看，有金、银、铜、铁、玉、玛瑙、古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工艺加工方面看呢，有铸造、锻造、鎏金、鎏银、错金银、包金银、雕刻、镶嵌、彩绘等。在这个装饰纹样设计上呢，则有动物纹饰，有一些这种神话故事，有一些图腾纹饰等。将诸多的这种题材呢，可以说啊，就凝聚在了这个带钩这一方寸之间了。
0: 河北大地数次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西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个小小的带钩映照出了河北人智慧的身影。他们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创造，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立军，
3: 河北中南部啊，大部分地区呢，因为靠近中原，开发相对较早，工艺技术及社会文明呢，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出土于河北地区的这些带钩，从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就反映出了燕赵大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礼仪习俗、民族融合等等，也折射出了燕赵之地深邃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0: 现如今，男士西装革履依然要配一个好腰带，腰带扣更是颇为讲究。试想，如果能将带钩这一古老而优美的服饰元素引入现代时装，或许会别有一番韵味。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辕门斩子》，这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呢，以高派最受人们欢迎。这出戏啊，它的角色齐全，唱腔高昂挺拔，所以呢，许多观众都非常喜欢听，也喜欢看。特别是主人公杨艳昭的唱段，更是大家所喜爱学、喜爱唱的。其实啊，这出戏呢，这个河北梆子它早于京剧。我在李鸿春老先生的《京剧长谈》一书中呢，看到过这出戏啊，原来这个俗名叫做《三换一》，是这样的：杨宗保在阵前招亲呢，触犯了军令；杨艳昭呢，要在辕门外啊斩杀杨宗保以正军法；佘太君、八贤王呢，纷纷前来保释呢，均为获救；最后呢，穆桂英带着降龙木以献宝破敌之功，才保释了杨宗保。那么这出戏的故事梗概就是这样子。过去演这出戏的时候呢，除了剧中那些精美的唱腔以外呢，第一次杨艳昭升帐时呢，他穿的是白蟒，戴的是纱帽，表示呢杨艳昭正在处理公务，急速升帐，所以呢是文官打扮。况且呢见佘太君，见他自己的母亲呢，穿这套服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第二次见八仙王，就是八仙王前来说情的时候呢，他改穿红蟒，戴纱帽加驸马套，因为他知道八仙王来的目的，就是八仙王这次来肯定也是说情的，如果自己不给八仙王面子的话呢，势必要翻脸，如果要是郎舅之间翻脸就好办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免了驸马。因此啊，因为那个柴郡主啊许配给了杨艳昭，杨艳昭呢是皇家的骏马，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麻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要以主帅的身份和八仙王闹翻了，那么八仙王呢完全有这个能力免掉他主帅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事情就不好办了。那么第三次见穆桂英的时候呢，他又改穿软靠，学着蟒，戴帅盔，因为有生人来了嘛，就应该以元帅的身份升帐，如果要是和生人说翻了，打起来了，也不失这个元帅的身份。因此啊，过去梆子这出戏呢叫三换一，一开始这个京剧啊也基本上是照着梆子这个演法，剧中的杨六郎呢也在这个戏当中呢换三次衣服，也是按照梆子这个换法。后来呢，这个以三斩一碰最为拿手的刘洪生，他呢因有这个半身麻木的这个病，手脚不太利落，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换。打那以后啊，凡是演这个戏的呢也就跟着效仿了，以后的辕门斩子呢就是穿蟒戴纱帽一直到底了。京剧辕门斩子啊，欲斩黄袍斩马谡，堪称为三斩，碰杯叫一碰，这四出戏加起来叫三斩一碰。这几出戏的唱腔呢都是比较高亢，而且呢这个剁板快板多，难度也比较大，一般呢唱功基础不好的演这出戏大概就有困难了。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是八一三五百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高庆奎演唱的《圆明燃子》选段。下面呢，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几段呢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传统戏选段。那么这次钱浩良先生录制这些个传统戏的段子啊，他不同于期待。

他这个人录制的段子，是经过改革后录制的，尤其是呢伴奏音乐部分的改革幅度比较大，除了原有的乐件以外啊，加进了一些电声音乐的伴奏，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将相和》选段，下面呢由钱浩良的夫人曲素英演唱一段《红娘》，请大家欣赏。

施公两个儿为之母，并有之我刀，重托案赵玉身上，不晚军中失散，有何面貌？去见。

我不免勒转马头杀日草营，要寻找二位之谋与小

燕先生因何落高，可是与之公的下落。燕先生，那旁来了一哨人马，一撇山在一旁待干，斩将夺马好心。

钱先生，信息得来，战马一匹，来，来，来，带我奉你上去，一切报与成功，设安赵云，好歹上天入地，寻找二位之母与小真人的下落。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长坂坡》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国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网友们评出的中国十大国粹。第十名，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

0: 刺绣啊，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咱们中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第九名，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也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剪纸啊，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至今呢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呢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也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第八名，围棋。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啊有4000多年的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南北朝的时候呢，人们将围棋的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9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科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第七名，瓷器。咱们中国呀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第六名，中国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是茶的故乡，也是茶的祖国。茶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国饮，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中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因此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被认为是中国的茶叶鼻祖。
1: 略知一二。
0: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网友们的眼中中国国粹的前五位。第五名，丝绸。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绸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以前啊，聪明、勤劳、智慧的轩辕皇帝的妻子罗祖就发明了丝绸制造技术，通过养蚕、抽丝，进而织绸，华丽无比。第四名，京剧。京剧是中国五大戏剧之首，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清代乾隆55年起，原来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呢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第三名，中医。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一般呢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呢中医也称为汉医。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它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第二名，中国武术。中国武术也就是功夫，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武术套路在技术上往往要求把内在的精气神与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结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事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咱们中国国粹的第一名啊，网友们投给了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呢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当今的文字，又因为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

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啊，中国的书法艺术达到成熟，并且日臻繁荣。好的，以上就是中国的十大国粹，了解并且传承是我们的责任。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优秀演员夏慧华。夏慧华呢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他呀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于1959年呢考入了江苏省南通市京剧团，1960年呢转入了上海京剧院。那么在61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京剧表演艺术家严慧珠为老师，专攻梅派艺术。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呢，他对梅兰芳大师的表演艺术呢有了深刻的领悟，并且呢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尤其是啊，在继承和发展梅兰芳这个演唱艺术和声腔研究方面呢，他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夏慧华他的发声很讲究，我想这在京剧界呀的演员当中呢是很少见的。他接受过正规的声学训练，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个音堂相聚的发声方法，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夏慧华呢非常讲究发声，他科学地运用和掌握了发声方法，因此啊他的演唱啊这个音质特别纯正，音色很甜美，行腔圆润流畅，韵味醇厚，吐字清晰。在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呢，他除了学习继承优秀的梅派传统剧目以外呢，还挖掘整理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梅派剧目，其中呢以红楼戏最为典型。梅兰芳大师啊在20-30年代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所谓红楼戏呢就是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一些个京剧。梅先生的红楼戏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黛玉葬花呀、醉西人呀，还有千金一笑啊等等。随着一批新剧目的诞生呢，必然会推动一次京剧艺术的革新，因为新剧目所用的服装需要重新设计，唱腔需要重新设计，舞蹈武打等一系列程式也需要随着剧目的产生而产生，只有这样呢才能吸引广大观众，才能使京剧艺术啊不断得到发展。梅先生在编演新剧目《红楼梦》的当中呢推出了许多新颖别致的唱腔，由于啊当时普及的条件有限，加上呢一些戏啊受一些个演员的自然条件限制，因此呢有些唱腔和剧目呢就是濒临失传了。幸好呢夏慧华呢在卢文琴、吴莹两位先生的帮助下呢重新整理了一些梅先生演过的红楼戏，并且呢录制了这个录音磁带。今天这个机会啊我播放几段给大家欣赏。首先呢请欣赏夏慧华演唱的红楼戏《千金一笑》的几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千金一笑》的两段唱腔，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的西皮导板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的一段西皮慢板，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中的一段《反而黄》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拔山举鼎。拔山举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力强气壮。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名籍，秦末下乡人。少年时代，项羽不喜欢读书写字，改学击剑，也不肯好好学。叔父项梁很生气。项羽说，学写字只要能记住姓名就够了，击剑是对付个把人的，也不值得学。我要学习敌敌万人的本领。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也只求略知大意，不肯认真钻研。据说项羽22、23岁的时候，身体魁梧，体力强壮，能把几百斤重的鼎举起来。后来项羽起兵反秦，接着又同刘邦争夺天下，从24岁开始奋战了8年，最后被刘邦等包围在垓下，终于自刎于乌江。自刎前，在四面楚歌的那天晚上，项羽在营帐中对着爱妾虞姬和叫追的名马慷慨高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

0: 被破坏等知识。
1: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一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人。

0: 昨天说，大秦新政轰轰烈烈，雷霆万钧，但却忽略了守长安定的民众民生。雄明英烈的皇帝嬴政终于警醒，他深夜急召郑国入帐，老令郑国对新政的一席坦诚剖白，令皇帝嬴政振聋发聩。至此，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权力关注文明创建与盘整天下，转为对复辟暗潮的查勘与对民众民生的关注。话说，皇帝嬴政此次大巡狩有两大要务，其一便是秘而不宣隐藏于内心的北上九原，亲自对扶苏蒙恬廓清一切隐藏的危机，并全面谋划一套应变方略；其二便是进发东南，震慑逃亡的复辟势力。昨天说，皇帝大巡狩行营进入云梦泽，为凝聚民心，李斯谋划了一场宏大隆重的望四礼。
1: 望四礼宏大隆重，衡山郡守事前接到诏书，郡县官吏可全数参与，准许附近民众往官。郡守将诏书发到各县乡，官民无不欣然欢呼。那日，非但官吏无一人缺席，狩猎捕鱼之民户也停止了生计，纷纷赶来。山高皇帝远，在这山水连天的大泽之地，无论是官是民，要见到皇帝都太难太难了。要见到皇帝亲临隆重典礼，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尤其令官员民众感愤者，是皇帝要祭祀舜帝的消息。舜帝是舜，是上古王道，是宽政爱民，是法度公正。大秦皇帝如此隆重地祭祀舜帝，其意蕴何在？不清楚吗？在肃穆的望四祭坛上，嬴政皇帝面对南天，宣读了奉长胡务敬精心撰写的祭文。祭文颂扬了舜帝的孝慈，颂扬了舜帝的功绩，颂扬了舜帝弘扬光大的王道大政，颂扬了舜帝任用高陶执法的忠正平和。祭文末了，嬴政皇帝愤然念诵出一段令万众动容的宣誓：大秦新政，上承天道，下顺民心，厉行郡县，天下一法，和安敦勉，自今于后，施法顺地，长治无极。皇帝的声音还在山谷回荡，万岁声已淹没了群山大泽。当夜，嬴政皇帝的行营大帐里灯火通明，小朝会深夜方散。紧急赶回的顿若禀报说，经秘密仔细查勘，荆楚及云梦泽周边地带虽有六国贵族藏匿，但多为旁系支脉，老弱妇幼。六国贵族的嫡系精壮大多孝居吴越山川。顿若的主张是，莫在云梦泽单延过多时日，当立即扶江东下，将吴越两地作为搜剿重地。李斯等都表赞同，皇帝也认可了。小朝会一决，李斯蒙毅总司传对筹划，顿若杨端何部先期赶赴吴越查勘，旬日后巡狩行营扶江东下。小朝会完毕之后，嬴政皇帝特意留下了顿若，皇帝面色肃杀。顿若，朕有大事相询，你要据实回答。陛下，老臣素未有虚。重新启动黑兵台，全力搜捕复辟贵族，可行否？
2: 陛下。
1: 顿若惊讶又迟疑，思忖片刻，明朗道：
2: 老臣以为黑兵台胜任搜捕无疑，然则老臣以为不可行。大秦法治天下， 不宜以此非常手段介入罪案缉拿。毕竟黑冰台精于暗杀行刺，若介入搜捕必多有杀戮，天下已入长治之时，此法祸福难料。
1: 朕之本心当然不想坏法。嬴政皇帝扣着书案，皱着眉头，真是不想再多杀人了。濮阳陨石刻字一案杀了周围十里之民，说到底正犯只有一个几个而已，若郡县能将正犯捕拿到案，十里之民何须杀也？不想杀人必须多杀人，此间煎熬朕何以堪？若黑冰台重新启动，纵然多杀几个人，然相较于罪案不能破而牵连广泛，孰轻孰重乎？复辟者效居滨海山川，言行尽皆秘密作为，此等暗流纵有数十万大军涂炭奈何？廷尉府与郡县官署今日常民智已是人手紧张了，哪里有多余人力做此等需花大力气之事？朕之巡狩其所以借机搜剿孝居贵族，也是下策又下策，屠龙之术却来杀鸡，朕好受吗？朕想重启黑冰台，实属无奈也。那老卿且说，除却此等复辟罪案，朕过问过执法决行吗？嬴政皇帝说的真诚，甚至有些伤感。陛下，还是依法查究，最为稳妥。顿若朕要的是限期将元凶正法，要的是威慑功效，否则朕宁可错杀多杀。嬴政皇帝脸色铁青，语势凌厉，复辟势力挑战大秦，朕绝不让步。
2: 陛下可否容老臣一言？
1: 默然良久，顿若开口了。朕何时不叫谁说话了？岂有此理！皇帝有些烦躁了。

0: 陛下，老臣执掌大秦邦交多年，黑兵台所部亦是老臣长期亲领。若为权力计，陛下欲重启黑兵台，老臣求之不得也。然则，老臣常读商君书，对商君治国之真髓稍有领悟。老臣以为，当此之时，还是效法商君更为稳妥，更合法治精要。嬴政皇帝惊讶了，老卿读过商君书，虽无陛下精熟字句，然也窥其神韵。顿若突然现出久违的名士风貌，你且说如何效法商君？陛下，商君行法以后发制人为根基，无罪言罪行一律不予理睬，有罪言罪行一个不予宽恕。甘龙、公子虔等商君明知其反对变法，然在其没有罪行发作之时，始终没有触动秦国老士族。孝公逝去，士族复辟，车裂商君，然却得秦惠文王彻底依法铲除。试想，若商君之士依仗威权诛杀了老士族，如何？杀固可杀，然老秦人服气吗？秦国能安定吗？此间一处发人深思。中商君之事，老士族固然暗流强大，然终不敢公然复辟，此间奥秘，陛下可曾想过？老卿但说，商君刑法以行政为最大根基，商君行政律在事先，有错便改，是先发制人。为此，商君之大政深得民心，大政得人则民心安，民心安则士族复辟，失却附庸，终将渐渐枯萎。若大政缺失不修，则士族复辟有鼓呼之力，民众亦有追随徒众。当此之时，仅仅依靠强力杀人，扬汤止沸也，而明修大政，釜底抽薪也。若罪案告破不及时，再以黑兵台非常手段介入，则更如饮鸩止渴也。
1: 顿若，
0: 嬴政皇帝勃然大怒，拍案。顿若颤巍巍站了起来，老臣严禁，甘愿献出白头。顿若，你说的对。皇帝粗重地喘息着。
1: 陛下，
0: 顿若惊愕不知所措。人云忠言逆耳，今日方知其意也。嬴政皇帝离岸起身，肃然向顿若深深一躬，先生之言，嬴政谨受教。
1: 陛下，
0: 顿若一声哽咽，连忙扶住了皇帝。明修大政，釜底抽薪，强力杀人，扬汤止沸，非常暗杀，饮鸩止渴。嬴政皇帝喃喃念诵着，不禁感愧万端。啊，先生之言何其精当也。人云嬴政精熟商君法治之道，今闻先生之言，终生报愧也。陛下， 老臣在吴越之地务必缉拿复辟逃犯。
1: 好，宽以大政，严以刑法，大秦可安也。
2: 三月中，一支大型船队浮江东下了。战国精神有着很强的海洋水域意识，远非后世唯以内陆为能事，大多数时期封闭海疆。仅就船队远航能力而言，除了中国大陆之大江大河大泽畅通无阻，其方式求仙船队已能载数千人远渡日本列岛、澶州、宜州。帝国灭亡后，不少皇族后裔也远渡日本。战国与帝国时代有浓厚的大海崇拜风习，认定大海是神秘未知的仙境所在，探险精神尤是浓烈。更兼秦帝国的以水德为国运，确立了水崇拜理念，对整个华夏不以内陆族群自居封闭，勇敢地迈进内外水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次皇帝巡狩，东下大江，百余巨舟翻影蔽天，与两岸巡行护卫的铁骑号角遥相呼应，声势浩大，史无前例。东下第一屯驻地是庐江郡彭蠡泽西岸，嬴政皇帝在这里登临了庐山。彭蠡泽者，远古得名之大湖也，书与共载，扬州彭蠡即诸，诸者水流亭聚之地也，就是说这里在很古老的时候已经是大湖了。后世因东晋设彭泽县，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遂改称彭蠡泽为彭泽。有人误认彭蠡泽是后来的鄱阳湖，历史的演化是直到秦汉两世，彭蠡泽与西边洞庭泽都是浩渺云梦大泽的相连水域，都是浩浩长江在远古之时泛滥屯聚的辽阔水仓。正是有了辽阔浩渺的云梦大泽为吞吐之地，浩浩江水才不至如黄河那样屡屡发生根本性的大洪水泛滥。这片辽阔水域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持续着渐渐收敛的状态，战国时期已是断断续续地分为几个中心水域了，于是有了形似独立的洞庭泽，又有了形似独立的彭蠡泽，再到后世云梦泽最大的中心水域也渐渐消失了，只留下了洞庭湖与彭蠡泽收缩后的鄱阳湖。彭蠡泽西岸有一座名山庐山，山旁有大水名庐江。庐山得名有民间说法，有文献说法。民间说法是周武王时期有才士匡俗，屡次逃避征发，隐居此山草庐，后来匡俗成仙，空庐犹存，弟子哭之旦暮，世人感念，遂呼匡俗为庐君，隐居之山呼为庐山。文献说法见水经注，历道元云，按山海经创之大禹，记录远矣，其海内东经曰，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书称，名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究其实，庐江出庐山究竟何名为先，只怕很难考证清楚了。嬴政皇帝登临庐山是庐山迎来的第一次伟人登临。那日清晨，帝国君臣在500名精锐部族护卫下，由10多名山民向导登山。这次登临， 庐山留下了两处遗迹，水晶柱均有记载。

0: 李道元先生文字俊俏瑰丽，描述山水形势无出其右。且看先生的两则纪实性描述。其一，庐山上有三十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杳然无底。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结合，土卧弥夷，家顿之势，既享枯言。龙潜风采之闲，王者忘归矣。秦始皇、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闲生其言，望九江而眺中，蓬烟。其二，庐山之南有上萧石，高壁冕然，与萧汉连接。秦始皇36年探思越远，遂记为上萧焉。上萧之南，大禹刻石，置其丈尺里数，今犹得刻石之号焉。其旧云：昔禹至洪水至此，刻石记功，或言秦始皇所乐，然岁月已久，莫能合辨之也。后来太平御览引浔阳记云：上萧峰在庐山东南，秦皇登之，与萧汉相接，因名之。高处有刻石之字，大如长辈引其焉，仅百余言。嬴政皇帝第一次登临了不具宣教意义的大山，他登了上萧峰，刻石颂扬了大禹治水之功。他登了三十梁，遥望东南中山，对那方虎踞龙盘之地生出了深深的隐忧。此时的嬴政皇帝心头已经很清楚自己的下一步了。庐山停留旬日，皇帝船队直下丹阳。丹阳是江水出庐江郡进入会稽郡的第一座大城邑。丹阳与沿江的金陵邑、珠芳邑、云阳邑等一起构成了吴地的腹心地带，世人呼为江东。嬴政皇帝将江东之地作为东夏第一立足点，意图很清楚，要在这里全力查抄六国贵族的秘密校居之地。行营一扎定，嬴政皇帝君臣会商，部署了查抄方略。行营只留1000精锐骑士护卫，其余4000人马全数交顿若、杨端和，在江东突袭缉拿罪犯。皇帝行营旬日后缓慢东下，沿途大张旗鼓震慑复辟势力。一月之后，皇帝船队与顿若人马在会稽郡汇聚。李斯总长皇帝行营船队经历最为旺盛的盟役，专门率一支青州船队近岸游弋，两相通连策应，如此谋划妥当，各方立即行事。一场震慑复辟犯罪的风暴在江东之地骤然发起了。嬴政皇帝尚未离开丹阳，便有顿若的秘密急报传来，在江左乌江水域的芦荡连天地带有三处楚国贵族的校居港岔，水军突袭之下一举包围缉拿1300余名楚国老贵族后裔。初审得知，楚国在江东最有实力的是项氏部族，其嫡系后裔项梁等已经逃出丹阳，逃往金陵邑等地。嬴政皇帝立即下令全力查抄金陵、珠芳、云阳三邑，务必缉拿项氏嫡系。此后嬴政皇帝船队缓缓东下，在巨舟望楼之上，嬴政皇帝连连接到密报，连连颁下了一道道诏令。金陵邑连续密报：金陵邑城郊多有秘密洞窟，藏匿楚国贵族后裔，校居了诸多中原贵族后裔，若得彻底查抄，得凿山断垄。嬴 仁政皇帝立即与李斯会商，一边下令蒙毅派出便装吏员，大肆散布皇帝要破东南天子气的传闻，一边下令遁若阳端河，立即凿山断垄，捣毁复辟根基之地。未过旬日，江东哗然传开了消息，皇帝开出了万余刑徒，凿开了金陵北山，决断了山脊长垄，金陵驿地脉已绝，虎踞龙盘气象不复再有。
1: 刚才说，吴越之地乃六国贵族复辟势力的秘密聚集地，嬴政皇帝以破东南天子气为名，下令顿若等人凿山断垄，直捣复辟之根基。至此，又一场震慑复辟犯罪的风暴在江东之地骤然发起。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联播。

0: 之一二。
1: 每年呀，支付宝都会给出我们一份账单，告诉我们这一年钱都花哪儿了。那么这个钱到底花哪儿了呢？鲁迅先生有话要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看看鲁迅的支付宝账单，一年花多少钱买书。每到一年终了啊，鲁迅的日记总有一篇书账，记他当年所买所读的书，盘点一下自己该年度购书的书账。鲁迅日记中所记大事大多极其简略，唯独购书一事记录相当的详尽，不但有购书地点、书名、书资、册数、日期等均一一加以记载，甚至连别人赠书也不例外，只是呢不计入购书的费用。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的前一天为止，这24年间鲁迅从未停止过购书。他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日，也就是1912年5月12号下午，就跟朋友一块到琉璃厂去买书了。这个是鲁迅在北京购书的开始，以后多则3-5日，少则1-2日，鲁迅就去琉璃厂淘一些旧书。到1912年12月31号，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共购书104种，计382册，用款160.38元，这是鲁迅购书最少的一年。鲁迅刚到北京的时候，月薪250元，按月给绍兴的家里寄去50元，余下的款除了日常开支之外，已经所剩无几了。正所谓有钱的不买书，买书的没有钱。鲁迅购书最多的一年是1931年，那年鲁迅共收入15128.895银元，而买书的费用是2404.50银元，占到了全部收入的15.9%。当然了，鲁迅在上海定居的晚年经济生活比较宽裕，那早年的情况呢？根据鲁迅日记1912年到1936年的书账，我们可以知道，在20多年中，鲁迅共购书3009种，9600册，购各种墓志、碑文、刻石、画像等拓片6906张，整整24年间，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480万元，而其中耗资1.3万多银元来购置图书10000多册，价值约合今天的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元，和今天的人民币20000多元专门来买书，而且呢，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之后10年所用的书款更多于前期。然而，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一些真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对比之下呀，相信很多人不免汗颜，现代人有几个能像鲁迅这样读书爱书呢？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

0: 亲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厉行变法，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咱们听到，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便是震慑逃亡复辟势力，而为了掩盖这一实际举措，已对逃亡贵族的藏匿之地收到奇袭的效果，帝国君臣密商出一个散布天下的传闻。这则传闻是，据阴阳家占卜，东南方向有天子气，皇帝借此传闻首发东南，凿山断垄，意欲捣毁藏匿于此的六国复辟势力的根基。刚才说，嬴政皇帝欲重启黑冰台，以特殊方式搜捕诛杀复辟分子，然而执掌黑冰台多年的顿若却向嬴政直言，当以商君刑法，以行政为根基，否则仅靠强力杀人无异于扬汤止沸，而唯有明修大政方能釜底抽薪。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4: 嬴政皇帝得报，又与李斯会商，李斯云，楚人民风好巫术鬼神，当改地名已是天道昭彰，使民心不再为神秘流言所纷扰。嬴政皇帝当即拍案下诏，改金陵邑为秣陵。秣者，牛马牲畜之饲料也；秣陵者，牲畜匿居之地也。消息传开，民众愤愤然。后来秣陵改为建业，晋灭吴，为是对吴轻蔑，又改回秣陵。随后秣陵之名终告消失。诸方邑大同小异，三千刑徒凿断了城外一座小山。嬴政皇帝下诏将地名改为丹徒，丹徒者，身着赭色囚服之囚犯也，本意是指此地窝藏罪犯，然以丹徒为地名，显然使人产生此地是刑徒之乡的联想。此一地名在近代曾改为镇江，后来又改回丹徒。在云阳邑，刑徒凿断了北岗，将平直的官道挖成了曲曲折折的小道，地名改作曲阿。这个地名的命运与秣陵相似，三国时吴改为云阳，晋改回曲阿，唐改为丹阳，此为今江苏丹阳，不是嬴政皇帝驻屯的丹阳。江东缓刑越狱，缉拿六国逃匿贵族2000余人，大大震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复辟暗流。此后种种流言销声匿迹，逃亡贵族的复辟活动更为隐秘。若非后来大局突变，天下复辟活动很可能就此渐渐萎缩。也就是这次江东之行，项梁与少年项羽第一次看见了威势赫赫的皇帝，留下了项羽那句见诸史册的名言。那是在皇帝船队停泊云阳邑，登岸改作车骑，南下镇泽，开往会稽郡的一路驰道上。时当初夏，浩渺镇泽碧波连天，白帆点点，大泽东岸的驰道上，皇帝的巡狩车马隆隆南进，两侧哨旗飞驰，车声林林，旌旗蔽日，在青山绿水间分外壮阔。吴越民众拥挤在道边的每座小山包上，观看着终生难逢的皇帝仪仗。在一座林木遮掩的山包上， 有老少两不一，隐身树侧，遥望道中。老人须发灰白，精瘦结实，少年粗壮异常，虎虎生气充盈。老人低声切齿：“哼，嬴政灭楚，项氏血流成河也。”少年一拳砸向树身：“哼，彼可取而代之。”灭族，不许封言。哼，项羽不报血海深仇，誓不为人。如何报仇？杀光秦人，烧光咸阳。还是先练好剑术再说。不，项羽要练万人敌，剑一人敌罢了。老人长声大笑。四月初，皇帝行营抵达会稽山。在当时的江南山脉中，会稽山是最具神圣性的名山。会稽山古名房山，又名茅山、洞山。洞者镇也，其意此山乃扬州之镇也。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绝石。据《越绝书》云，皇帝曾在这座山中留下了金简玉字的真书，究竟预言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与会稽山关联最紧密的神性是大禹治水的种种遗迹。会稽山之名因禹帝治水成功之后大会诸侯于此山，济功封国，更名为会稽山。大禹继承舜帝的第十年冬旬，崩逝于会稽山，也葬在了会稽山。后世《水经注》记载了大禹陵的神秘：山上有禹冢，有鸟来谓之云，春拔草根，秋啄其喙，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烟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后来夏帝少康封少子住居会稽山，专一守护祖先大禹陵。祝的后裔繁衍至春秋时期，成了当时的越人，建立了越国。著名的越王勾践部族便是大禹夏部族的后裔。嬴政皇帝登临会稽山，隆重地祭祀了大禹。五帝之中，禹是最具事功精神的一个。五帝之中，后人唯冠禹帝以大字，绝非虚妄之颂，实因其功业超迈前代，奠定中国文明根基也。一言以蔽之，上古族群迈入国家时代，自大禹时也。可以说，在嬴政大帝之前，大禹所开创的诸侯封建制的中国一直延续了近两年。唯其如此，嬴政皇帝对禹帝的尊奉是发自内心的。登临会稽山祭祀大禹，少有宣教意味。祭祀大禹之后，嬴政皇帝登上了会稽城外最高的一座山峰，在这里眺望南海，伫立静日不去。这座山峰被后人称为秦望山。水经注云：秦望山在周城正南，为众峰之节，自平地已取山顶七里，悬凳孤危，径路险绝，搬罗门阁，然后能生。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回多峰所致。如此高于七里且路径险绝之高山，业已羸弱的嬴政皇帝要执意攀登，全在心头积压的对南海诸郡的忧虑。遥望南海，嬴政皇帝耳畔蓦然响起了暮色之中从椰林河谷飘出的秦风，不禁低声哼唱起来：蒹葭苍苍，

机宣醒习俗，前手斋庄，群臣送公本，秦圣邻国始定行名，显臣旧章，除平法事，审别执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备，贪利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滋行，复利而骄，数动甲兵，因通见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事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一为诛之，敛息暴背，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备则无疆。皇帝并与监听万事，远近必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你有隐情，事醒宣议，有子而嫁，被死不贞，房阁内外禁止淫逸，男女结成，夫为祭家，杀之无罪，男秉义成，妻未逃嫁，子不得母，闲话连清，大治浊俗，天下成风，蒙被修经，皆尊度归，何安敦勉，莫不顺令，前守修节，人月同泽，家保太平，后敬奉法，长治无极，余州不清，从臣送列，请刻此时，光垂修明。这篇刻石文实则与嬴政皇帝祭祀大禹的意涵相连。皇帝祭祀大禹，自然要陈述大禹超迈古今的功业。面对大禹这样一个文明奠基者，秦政以秦始皇帝的大功业，自然也要向大禹提及。实际上，会稽山刻石文便是伟大的嬴政皇帝与伟大的禹帝之间的一场政治对话，同时也是帝国君臣向天下民众再次正面宣示新政宗旨。这篇刻石文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全面回顾了山东六国的施政暴虐，六王专备，贪利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滋行，复利而骄，数动甲兵，因通见识，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同时第一次正面提出了秦灭六国的起因与宗旨，内事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一为诛之，敛息暴背，乱贼灭亡，既是对山东民众的昭示，也是对复辟势力的警告，六国乃自取灭亡，非秦无道也。紧接着又相对全面地回顾陈述了秦政得风化俗的一面，列举了天下太平大治的种种善迹。应该说，这篇刻石文与云梦泽望似舜帝的宣教主旨与祭祀大禹的主旨都是相呼应的，其总体意象既是明确的，又隐含着某种微妙的意蕴。明确的一面是大秦新政的功绩，天下有目共睹，不容抹杀，不容曲解；微妙的一面是大秦新政开始顾及王道圣君了，开始提出德政了，秦政有所补正了。五月初，皇帝返回江东海滨，从大江口入海，北上琅琊，这支船队大小船只200余艘，大型楼船10余艘，各式战船100余艘，大型商旅货船近100艘。大型楼船除水手之外，可乘坐近100人，并可同载3个月口粮器物。战船则有蒙冲、大翼、小翼、桥船等等各式名目。200余艘大小船只在大海中以水战行船之法编队排开，蔷薇林立，白帆如云，旌旗号角遥相呼。

0: 乌应，堪称前所未见的航海奇观。嬴政皇帝的心绪大见好转，随第一次乘船入海，对海浪颠簸与连天海风有些不适，但还是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楼船最高的望楼。专司舟船护卫的太医本为滨海楚人，登船后眼见风浪不息，心下有些不安，找来工匠将望楼来风两面用厚木板封死，不来风的两面则用当时极为珍贵的玻璃片镶嵌成了透明不透风的大窗，内铺红毡，并置坐榻卧榻书案笔具等，好叫皇帝可以在歇息状态下观赏大海。不料嬴政皇帝走进望楼一打量，皱起了眉头，嫌那些一格一格的玻璃片不通透，吩咐全拆了。
1: 浩浩长风好过贼风多也。
0: 嬴政皇帝一句笑语，舟船太医轻松下来，一时拆去了望楼四面的全部补充遮挡，恢复到原本的通透敞亮。嬴政皇帝这才重新踏进了望楼，兴致勃勃地吩咐在望楼摆下了小宴，要与李斯几位大臣聚饮以观沧海。片刻之间，望楼上裂开了几张酒案，兰陵酒炖海鱼的香味飘了开来。李斯咀嚼，一声由衷感愧，啊，陛下，大海真大也。嬴政皇帝与几位大臣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几乎一口声高声笑语，
1: 丞相明察，大海真大也。
0: 李斯也大笑起来，高声吟诵，
1: 东方之日喜，出于浩洋，那我百川喜，大海荡荡，大秦新政喜，绵绵无疆。
0: 李斯本楚人，诗风鱼尾多带感叹，一个喜字堪为表征。此刻临海激越感愧，大有风采。一言落点，嬴政与几位大臣的抚掌大笑，高声喝彩。
1: 今日入海，我等直如河伯遇海神也。陛下明察。
0: 几位大臣异口同声拱手笑语。此时赵高轻步走到皇帝身边，低语了一句。嬴政皇帝笑道，
1: 说海便是海，叫他进来。
0: 一转身道，
1: 徐福派来弟子信使，说有出海事禀报，诸位都听听，这件事朕总觉得还没用够。
0: 说话间，赵高将一个中年方士领上了望楼。嬴政皇帝道，
1: 徐福大师有何难事？足下但说。
2: 我奉师命禀报陛下。
0: 来人一领红衣，一脸海风吹着的离黑之色，拱手高声道，
2: 我等奉师命为皇帝陛下入海求取仙药，至今数年无得，心下抱愧也。自我师亲领船队出海，大有所获，一觅得瀛洲仙山仙药所在，一觅得真人踪迹，本欲今夏再度出海，一股求取仙药，然则海魔害我船队甚惧，不得不请命皇帝陛下定夺。
1: 海魔？世间真有此等怪力乱神？
2: 非也。
0: 方士认真摇头。
2: 方士所云海魔者，出没于大海之大鲛鱼也。此鱼长大若战船，獠牙如刀具，可掀翻巨舟，可吞人如虾。 更有一种白色大鲛鱼，威势如雪山鼓浪，一鱼可翻一片船队，吞人而食如长鲸饮川。
0: 皇帝很有些惊讶，且慢，这大鲛鱼比蓝池宫的石鲸还大。
2: 大，非但大于巨鲸，其危害猛烈，更过巨鲸。
0: 方士惊恐犹在。
1: 啊，那是说徐福大师不能出海了？
2: 非也，为陛下求取仙药乃神圣功业，我等师徒绝不终止。
1: 啊，那朕能如何定夺？
3: 刚才我们说，皇帝嬴政大巡狩江东缓刑一月有余，大大震慑了甚嚣尘上的复辟势力，会稽山上嬴政发自内心地祭祀了五帝之中最具世功开拓精神的大禹，而在会稽刻石的碑文上，则是两位超迈古今的伟大帝王之间跨越时空的一场政治对话。嬴政皇帝在宣示大秦新政功绩的同时，也在隐然昭示着大秦新政的微妙转折与补正。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是不三不四，形容不成样子或不正派。伦是类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红楼梦》。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是绸缎绫罗、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打点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地过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如此东西，心里很喜欢，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她对我们娘儿正眼也没瞧过，哪里还肯送东西呢？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和大家伙呢聊的都是全身的啊一体多病慢性病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80天的时间，我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最终啊完全健康啊。你比如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病的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你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风湿骨关节病变的啊，你说你颈椎病、腰椎病了啊，风湿类风湿了，再者胃肠病啊，你说我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呢，那么再者呢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0: 动脉硬化啊，再者呼吸系统病是吧，哮喘老慢之肺心病啊，肺气肿，糖尿病啊等等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多吓人呢啊，糖尿病肾病坏血烂俗啊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啊，那最终都可以让老百姓全面的恢复健康。为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排毒修细胞。那我给大家伙说了，这就是病根儿。你抓住病根儿啊，再用的仙草仙药，也就是灵芝嘛啊，6种野生灵芝，黑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那么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老百姓哪个人都知道，这灵芝能救命啊，能治病是吧？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你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病变的话啊，那咱们大家伙就得抓紧了。你除了灵芝以外，还有哪个药被称为仙草啊？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我节目当中可都给大家包括了。所以说你过去久治不愈，那就是因为药材不好，是吧？抓住病根再加上好药材，那没有恢复不了的啊。因此80天的时间，大家伙记好了，眼睛清清亮亮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没了。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的像风湿骨关节病变啊，你胳膊腿也不疼啊等等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该用药用药啊，生命非常的短暂，撑死活100年，对吧？你不能说百病缠身，50、60岁了70、80岁了，每天哎呦哎呦，不是头疼就是啊腰疼，不是腿疼啊就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不是长个瘤就是长个囊肿，对吧？那么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用。但是这两天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推广的一个药。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伙呢去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都能够早点用上啊，都能够呢省钱，尤其是在涨价之前能够用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啊，明天就要涨价了。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啊，6种野生灵芝入药，灵芝的成本价位现在开始提高了，很多国家进口咱们的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它这个一提高以后啊，那么这个生产成本价就提高了。你现在的话80天的用药3960，补贴呢补贴75%的药费，那这样呢补贴完了是990吧，那你省了是3000块钱吧啊，额外再送一瓶呢雪莲酒啊，这是咱们这一次补贴的这个内容。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补贴结束呢，涨价以后呢80天的用药呢啊大概就得5000-7000-8000了啊，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啊成本价位你就大幅度提高了，你吃药一下子多花了5000-7000呢啊，你这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多大的区别呀、啊。所以说我说了，大家伙都得抓紧啊。另外呢，我正式的通知大家，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补贴呢全面结束啊。有的人可能讲了，哎，我还没有报名呢，那你赶紧的，你抓紧时间啊，再晚了你就没了。今天下午6点啊，我先说好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是全国100家电台联播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们根据当地啊这个呢时间来这个计算。你看一下啊，这个时间紧张不紧张？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抓紧。这两天很多人在节目当中啊跟我讲说，张丹老师啊，这个场外啊这个400电话特别难打，难打就对了。大家伙想一想，如果说千草灵芝丹现在没人用，是不是？那说明它效果不好。你打电话难打，场外老占线，这说明打电话的人多，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人多，是不是？这说明什么？这个药是个好药啊。我为啥说它是个好药？咱也毫不夸张的讲，实事求是嘛，给老百姓就啊正儿八经实事求是的说就行，也不夸大也不夸张。这个药第一是正规国药的，甲类 OTC 的，纯中药的，安全正规，没有副作用。其二，在全国推广的。为什么要推广？好使。为什么好使？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其实这档节目啊我给大家伙讲了，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那是有啥说啥的人，对吧？你这个灵芝千草灵芝丹呢，为什么现在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恢复健康， 80天啊，咱说实话，创造太多的奇迹了。有的人你瘫痪在床，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是吧？你现在你能走出去了。有的人癌症，是吧？我已经做完手术回来之后，简直就是数日子过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出去骑上自行车，想去哪去哪，啊，散步跑步随你，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啊，啊，它里边有野生灵芝啊。这个灵芝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为上品，为君药，主养命，啊，所以说灵芝入五经，补中益气，增智慧，耗颜色，久食长生不老，延年神仙，产于泰山。这个呢，《神农本草经》的原话，翻译过来，简单来讲就说啊，这灵芝啊是个好东西，啊是仙草，你要能长年累月的吃啊，啊天天吃啊那个野生灵芝，你就能吃的都成为神仙。长生不老，当然了，一方面啊，咱们说现代研究发现，人的寿命啊最高是175岁，所以说你说长生不老呢，有点夸张了啊。那么前二的话呢，当然现在的话，你要说我一年365天，天天吃这个野生的这个呢人参或者说野生的灵芝，那么这也不太现实，为啥？没那么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咱要是没有疾病的，也没有必要那么糟蹋好东西，对吧？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是用它来治病和救命啊。那么它呢，就是说现在灵芝啊在咱们国家就是药典当中啊，就说那么这个灵芝是助药之首，灵芝是百病之药。所以说的话呢，灵芝其实我也不用多啰嗦这么多，咱就是一个呢啊60、70岁70、70、80岁的老太太，他没上过一天学，他一个字不认识，你问问他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知不知道灵芝？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灵芝，因为它太有名了。那么过去呢，说句实话，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呢，就是啊力量去把这野生灵芝收集全，然后进行生产配伍入药。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为什么？慢性病变患者越来越多啊，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变患者得3亿吧，啊，大家久治不愈，是不是？你久治不愈之后，你想这个负担得多重啊？你有的人你每年都得住院呢，然后医保给你报销一部分，你自己呀、也报销一部分啊，花一部分钱。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说句实话，两边负担都重，有的人一年住院5、6万、7、8万没了啊，少的1、2万没了。老百姓的家庭又得养孩子，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吃喝拉撒这一套的开支，每年啊都拿出1、2万、3、4万，甚至5、6万扔到医院去，家庭负担重不重啊？孩子们收入高的还好一点，有的他自己都吃不上饭，他还管你呢。所以说很多人就挨着挨到50、60岁啊，癌症、心梗、脑梗，人就没了。你说你这一辈子你活得多凄惨呢？啊，年轻的时候咱不说了，你现在50、60岁、70、80岁的人，年轻时候都吃过苦受过累的，你到了老了百病缠身，没想到一天福人没了，你这一生多凄惨呢。所以我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啊，提高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个关键。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你病得好啊，啊，你大家都不生病啊，那才能减轻负担啊。所以说现在没办法了，给大家呢进行药物补贴，补贴就是引导。他为什么要给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补贴75%啊药费？那就是引导的作用，就告诉你这是个好药，就这么明白的告诉你。所以说啊，现在用的人非常多，因此大家伙你说你打场外电话占线，那不是正常现象吗？越是占线越要快呀，为啥？今天下午6点活动就结束了，你结束以后你就要花3960，明天你就得花5、6千、7、8千，今天是990，还有一瓶雪莲酒。我说一下，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抢啊，因为你后头啊还有数千万的人想得到呢，对吧？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其实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啊，关键是他能治病，是不是？从根源上治病，怎么治的？排毒休息包，就这么简单啊。我刚才给大家伙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是吧？完了之后皮肤病、肝病、肾病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包括在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啊犯肠炎的人挺多的啊，在场外呢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虽然说啊很多人把肠炎不当病，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大家伙说说， 啊，可不能把肠炎不当病啊！啊，为啥呀？吃大亏呀！啊，现在咱们国家每年的话，肠炎、癌变，啊，胃炎、癌变，逐年上升，真的太吓人了。大家去看看肠癌的那些人，把肠子截了一截，然后的话呢，吃什么都不吸收，而且的话吃什么都排不出来。他便秘，他把肠子截了一截以后，他肠子失去了蠕动性，所以很多人就天天靠泻药活着。啊，我原来见过一个病人，啊，他就这样花二三十万，是吧？就治便秘，为啥截了一点肠子？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别不把这个肠炎当病。肠炎很多人什么症状？肚子疼、腹泻，有的人是便秘，啊，完了关键是肚子疼，是吧？大便不成形的多，啊，天天跑厕所。人呢真是折腾的啊，这个脸色啊蜡黄的苍白的都有，身上没劲儿乏力的啊，然后的话呢人呢啊，如果说肠炎时间久了，你想肠胃是负责给我们吸收营养代谢垃圾的，如果说这套器官出现了问题，你想你营养能吸收进来，垃圾能排出去，结果呢长此以往成了个什么样呢？各种慢性病都来了啊，你后期的话血糖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不正常了啊，等等都出现毛病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得找原因。现在很多人肠炎忙活着什么腐派酸呐 啊又是什么这个呢复方新诺明啊，柳氮黄吡啶啊又是肠炎宁啊等等，天天的吃好了没？吃药的时候管点事儿啊，一停药又犯了啊，为啥？肠炎，肠道发炎，肠黏膜发炎，是吧？肠黏膜怎么发炎的？肠黏膜是什么组成的？是不是细胞组成的？对吧？发炎就是细胞水肿了。所以说的话，你用什么方法你能治了这个病根？消炎药，你好，你吃吧。吃完之后的话，你肠子里边那些毒素啊、垃圾继续损伤肠道细胞，还会再犯。所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排除肠道垃圾，同时修复肠黏膜细胞，让每一个肠黏膜细胞呢都是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话你这病就没了啊，就这么简单，是吧？啊，你包括其他的各种慢性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啊中风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呢啊，你用上之后一两天，哎，我肠道肚子不疼了啊，是吧？我一个月下来没感觉了，80天病好了，那80天时间长吗？连3个月都不到，是不是？时间很短啊，就是因为药好对症，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正赶上大型的减免补贴，这不是今天下午啊到了6点就结束了啊，那么明天就要涨价了，所以大家伙不着急我都替你们着急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什么呢？像这种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药实在是太难得了，你说句实话，你有1种入药你就不错了啊，你还6种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伙抓紧啊，赶紧报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时间交给大家吧啊，有请主持人呢啊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00-6833

0: 5 6 4 0 0 6 8 3 3 5 5 6 4 0 0 6 8 3 3 5 5 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2: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咋的？我听说咱们这天草灵芝丹，现在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了。那我现在参加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2: 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就是呢，每个城市啊，还剩下一天就10个名额，所以说今天下午，你第一你要赶在6点之前报名啊，其二的话呢，还得赶在你们当地前10名啊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990啊，80天的用药，要不然呢，今天买是3960，明天买可能就是5000-7000了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这个你们当地有没有啊？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你问一声啊，我这儿是查不着。那我问问你啊，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千草灵芝丹吧，我是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用有接近1个月了。
2: 嗯。
3: 我家是沈阳的，这个上一次吧是孩子给我买的。
2: 啊。
3: 现在吧用的是挺好的，所以说我就一听说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那我这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得把这个药得买够了啊。
2: 得买够了啊，行了。这么着完了之后呢，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我听你这说话呀，我就高兴，为啥？我就知道你见效了啊，我听你说话底气很足啊。那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3: 是这样，是张老师，我呢这个糖尿病吧有10来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吧，这个就是这个血糖高，那时候吧这个口渴尿频。等这个到医院一检查，空腹血糖都20来个。开始的时候吧，这用不少降糖药啊，什么格花酯、拜糖平的，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格列本尿，这些都用过。这个二甲双胍的等等吧，就是还有这进口的，包括这个诺和龙啊，都没少用。但是吧，这个一般的吧，都是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而且说啥的呢，他不治并发症啊。
2: 他不治并发症。
3: 你说我这个开始的时候没并发症啊。
2: 嗯。
3: 这10来年下来，慢慢的这个一点点的吧，可能用药用的也是越来越多了。首先这个小便黄，这个味儿也大，这个有泡沫，这个下不去。再就是这个眼睛，这眼睛是真要命啊。开始吧看东西吧就是有点模糊，就像擦不干净似的。就像有眼泪似的，后来吧，一点点吧，就是上白霜了，
2: 上白霜，
3: 就有这个白内障了。用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前，看东西啊，这个电视上东西，这就是一马虎，
2: 基本上
3: 其实那
2: 时候是
3: 看不清楚
2: 了，是吧？啊，
3: 对，要是跟前过人吧，脸也看不清楚。而且最主要啥，这个血糖吧，一直就是控制的不好。你说。餐前吧还凑合，这餐后吧始终是高，用啥药吧这也降不下来，
2: 降不下来啊。
3: 对啊，后来这不孩子听人家说的，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这个有人用的挺不错的，糖尿病治疗的挺好，并发症治疗的也不错。说让我试试吧，说爸你试试吧，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给我买回来2个疗程。这2个疗程没说嘛，这1个月还不到呢。
2: 对，2个疗程
3: 是
2: 4天嘛，
3: 就是，
2: 完了之后你现在吃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
3: 对啊。
2: 用
3: 了几天吧，就感觉啥呢？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有点眼前发亮。最主要啥呀？这个血糖吧，这个没几天就平稳下来了，一周左右吧，血糖就降下来了。原来呢，餐后血糖都得达到13、14个、14、15个呀。一周以后的话，这个血糖餐后的话还不到8个呢，7个多。
2: 不到8个啊，这样的话，这个血糖啊，确实咱们就不高了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看啊，千草灵芝丹啊，你也是老患者，你也拿到药，你也能看见，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啊，我可没有给大家配什么降糖的西药吧，是不是？因为它治疗的是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所以说你要在里边敢放点降糖的西药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其他人是不能用的。所以说的话呢，这里边没有啊，因为这是国药准字的，我说了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治病啊，你们都能看见它的成分。哎，它没有降糖的药，它为啥血糖下来了呢？

0: 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治病求根源呐、啊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是你的胰岛的贝塔的细胞啊，它受损了。你走到天边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贝塔细胞受损。所以说，你只要说让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啊，哎，它开始修复，然后能够呢生产胰岛素，这样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自给自足啊，啊，你自己生产胰岛素了，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血糖下来，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胰岛细胞得以修复了，而且现在的话，是不是并发症也开始逐步得到改善了呢？对不对？
1: 是啊，这十多天没说嘛，这个并发症就眼睛这个看不清东西，就改善了，眼前亮堂了，这是一个看东西明显的感觉，电视上也是越来越清楚了。
0: 嗯，
1: 最主要啥呢？还有一个我这个胃啊。原来吧，吃那些这个，你像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吧，这个就早老是泻肚，
0: 啊，
1: 吃那个格列本酿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大便就是不，好几天不去一次，就是这大小便就不正常，
0: 啊，
1: 用完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这情况现在就几天，也就是十来天呗，这情况也没有了，
0: 啊、我看、啊、也没有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嘛，排毒排毒嘛，是不是、啊？病是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你越老岁数越这个岁数越大，你的病越多呀？为啥上了年纪了啊，你这个病越多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毒上了岁数以后，那你肯定你毒素就越来越多了呀。身体当中你有这么多的毒素啊，所以说的话呢，你出现了并发症。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的时候，那把毒素排出去了，那你啊，肯定啊。吃吃的舒服啊，排排的舒服，完了之后的话呢，眼睛清清亮亮的啊，咱也没有这个呢并发症，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恢复的整体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用啊啊，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六种野生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就是要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要是这个药都不能给你治了慢性病了，别的药想都别想了。所以说赶上好药啊，又赶上了活动最后这么几个小时，我们得抓紧啊啊，打这个电话啊，只要今天能报上名就行，明白了吧？啊
1: 啊，那么我明白了，张老师、
0: 嗯、
1: 我在这个打电话之前你还得有个问题得你得帮帮我呀。
0: 啊，你讲。
1: 现在吧，这个我过去就是你看这实验用的时间短点吧，但是我看我现在这不用降糖药，也这个血糖也正常了。那我这降糖药都停了，行不行啊？
0: 那你现在的话血糖是多少啊？
1: 餐前5.5，餐后7.1。
0: 啊，现在降糖药吃多少呢？
1: 降糖药现在这两天没吃，我看血糖就这样啊。要吃降糖药的话，也没啥太大变化了。
0: 啊，那你就不用吃了啊。
1: 啊，那行，那谢谢你张老师，我马上就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1: 谢谢，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哦。
4: 我听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以后说要涨价了。这今天下午6点结束是吗？
0: 下午6点结束啊，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因为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我也说了这个事儿，涨价不是个人决定的，涨价主要是因为呢，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它的原材料啊，因为你灵芝嘛啊，原材料价位上调了，上调以后啊，所以呢，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价位要上涨啊，这个明天啊就涨了，你们都抓紧点，下午6点补贴就要结束。你这是还没有报上名啊？
4: 我还没有报上来，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看能用的话，我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啊，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还没用过呢啊。那行，
4: 是啊。
0: 先把病情说一下，多大岁数了？
4: 今年50岁了。
0: 今年50了啊？你是哪不舒服呀？
4: 我这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的颈椎病是吧？啊。
4: 是啊，就是这现在这越来越厉害了，这脖子天天感觉都特别难受，僵硬，就是我后仰的时候，感觉到这脖子后面，好像脖子中间夹一个杆杖的，就好像夹一个东西啊，这脖子往后仰都仰不过去。
0: 他这个地方肌肉僵了啊，僵了就是粘连了啊，意思就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这个后脖梗子，比如说一个破轮胎吧，啊，一个破轮胎。就那个轮胎呀，让阳光晒的乏了啊，旧了，完了之后发黏了，就那个意思啊。你现在是颈椎病啊，还有啥感觉呀？
4: 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嘛，这个扒拉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手指头已经发麻了。
0: 手指头开始发麻，哟，这得注意了啊！这说明颈椎病开始压迫神经，一旦说压迫住我们神经的话呢，那么你这样。你想想你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啊，它的供血就跟不上，供血跟不上，头也供血跟不上啊，这样下一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脑缺血了啊。
4: 因为我这个肩膀还发凉，肩膀疼得特别厉害，就是这个肩膀下面这一块肌肉这个里边，那个肉疼的时候，你要是这个胳膊往后要是背一下子，哎呦，那个那胳膊上的肉好像就要撕掉的那种疼的那种感觉。
0: 肩周炎嘛，啊，我刚才不是给你解释了吗？粘连了嘛，啊，肉和肉之间，肉和肉的细胞给粘到一块儿了，啊，它粘连了。所以说你平常的时候你也多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再疼你也使劲往上抬，啊，这样的话有利于呢，它那个粘连的地方呢拉开。除了颈椎病、肩周炎之外，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有啊，我这个腿上面有这个膝关节滑膜炎，这个右腿的这个膝关节现在肿得挺厉害的，上厕所的时候蹲不下去。就是稍微走一点路，感觉这个腿下半截就是，发沉发软，
0: 发沉发软。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得滑膜炎之前的话，你那个膝关节疼不疼？
4: 以前疼过，就是上楼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就是上一个台阶，就是感觉有点疼。当时那个时候也就年轻，不太在意。到后来我疼的这个上楼下楼都不行了。去医院看了看，拿了几百块钱的药，只是当时疼痛的减轻了，那个时候也就再没有买药。我记得就过了有10多天，这个膝盖开始肿了。
0: 就肿了。我跟你说哈，它肯定本身就有关节炎，知道了？关节不断的刺激滑膜啊，刺激滑膜以后呢？滑膜受损了，然后才会呢，就是他老刺激他，就跟我们人的舌头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呢，老刺激你这口腔，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嘴里边就会有什么呢？大量的唾液分泌出来。所以说这个滑膜也是一个道理的啊。你这个地方那个骨骼呀，它长骨刺儿，它不断刺激你的滑膜，滑膜就分泌很多润滑液。这个润滑液呢，就是你现在滑膜炎那些积液，但这是不正常的啊。你这个滑膜，你要是老这么刺激它，它到最后就萎缩了。滑膜一旦萎缩，那就没有润滑液生产了，没有润滑液生产，人还能走吗？人就不能走了，人就瘫痪了。所以你这个病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得瘫痪，知道吧？
4: 是啊，我就也特别担心，就是害怕，就你说的这样瘫痪了，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也想了好多办法，也治疗了。这治疗了这么多年，钱真的没少花，它就是治不好。
0: 就治不好啊，这个病啊肯定是相当难治啊。要是说不难治的话，你也不会呢打电话打到张丹这儿来啊。这个病为什么难治呢？我来告诉你，因为呢这个病变它属于一种老化，什么老化？是细胞的一种老化。比如说颈椎啊，颈椎脖子这地方细胞老化，然后的话呢肩周啊，肩周细胞老化，另外的话呢就是你膝关节啊，关节老化。你关节老化，你才会有增生啊啊！那些什么叫做骨刺？骨刺就是死亡细胞堆起来的，啊，堆到一块儿了啊，那就叫做骨刺了。所以说你这些骨刺你不代谢掉啊，老化骨骼细胞老化的问题不解决掉，你怎么可能治好你的这个什么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炎呢、滑膜炎呢？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现在，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了不少药啊，你每天吃药活血化瘀呗。 你活血管啥用啊？啊，你活了血了，顶多是让粘连的地方粘连的轻一点，但是你能改变老化的细胞啊？你活血，你能把那骨刺给活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治好骨病，知道为啥不？千草灵芝丹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排毒修细胞的作用，一方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就把你血里那些我跟你说垃圾呀、啊，完了之后毒素啊都给你洗掉了，干干净净的。同时像蛇蜕皮一样，把你膝关节、颈椎、肩周那些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这样的话呢，你这些细胞一个个都健康了，知道了啊，全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关节细胞健康了，关节没有多余的骨刺了，哪来的疼痛啊？哪来的瘫痪呢？哪来的残疾呢？所以说三两天就不疼了啊，有80天的时间，胳膊腿不疼了啊，脖子不僵不硬了，手不麻了，脑子也不缺血了，也不迷糊了，也就清亮了，明白了吧？啊？
4: 哦，我明白了。那张老师说是现在要是买的话，每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只花990块钱是吗？
0: 对的啊，你听的是对的，990啊。那么原价是3960，到明天就是5000-7000-8000了。我今天尤其送了一瓶雪莲酒，对你尤其适合，比黄金金子还贵啊，天山雪莲。所以说，对于这个产品啊，千草灵芝丹，我张丹都不用多说话，咱老百姓谁眼睛都是雪亮的，都知道这灵芝啊、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呢都是好东西。既然这样，你就赶紧抢名额去吧。抓紧吧，好不好啊？
4: 哦，好好，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
0: 赶紧的吧。
4: 谢谢
0: 啊，我不多说了，我们再会了啊。
4: 好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张老师啊，你说我给您打电话，今天这样的，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现在用了四个疗程了。
0: 嗯。
1: 你说我要不跟你说我得脑血栓，你今天是不是听不出来都？
0: 哎呦，真听不出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也听一下，都听不出来，说话很利索的、
1: 嗯、
0: 啊。
1: 我这张老师来说，我没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我得脑血栓几年了，5-6年了
0: 啊。
1: 犯了2回，第一回吧，犯的不得的不严重，第二回就完了，第二回连地都下不了了。
0: 哎呦，你都犯2回了呀？
1: 那第一回轻啊，第一回吧能走，就是有点手麻，头晕，完了血压高10多年了，不嘛。
0: 嗯，
1: 一直这也治不好，完了你就犯了，犯了就吃药吧，吃药谁到3年前又犯一回，
0: 嗯，
1: 这家就
0: 都2回，你还是挺幸运的、嗯。有很多人第二回根本挺不过去，我这实话实说啊。
1: 那你
0: 有很多人第二回那不都过去了啊？
1: 嗯，完了那个时候，那时候张老师你说血压高的时候，高血压我都达到多些了，180。
0: 哎呦，
1: 低压从来就低不了100的时候。
0: 哎呦，就是你得了2次中风以后。脑血栓以后，你的血压后期还是没有控制住吧？是吧？
1: 控制不住。
0: 哎呀，多危险呢！
1: 啊，睡不着觉，一宿就睡不着觉。
0: 嗯。
1: 完了，下不了地，这吃饭呢？你那时候心里吧说明白的，
0: 嗯。
1: 但是你嘴上说话说不出来。
0: 嗯。
1: 手也抬不起来，你这大小便有的时候有自己就控制不住就。
0: 啊。
1: 自己着急呀、啊，让我啥用啊？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没有见到03年，自己我不想治了。
0: 啊。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绝望啊，一种绝望的感觉。因为2次中风，光在医院里边扔的钱好几万，再加上天天吃药打针，然后又有好多人不停的会跟你说，哎呀，你这是瘫痪了、偏枯了、中风了，你没得治了，你就这么地吧。然后自己慢慢也就绝望了啊，可能我后半辈子就得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病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选不对的方法。你想想就行了，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中风了，我凭啥治不好？我中风了、过去治不好，无非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嘛，那就是我由于脑血栓形成以后，脑神经、脑细胞损伤的这一部分细胞它恢复不了嘛，所以我不能动啊，不能说啊。
1: 嗯、
0: 谁要能解决了我中风患者脑神经、脑细胞恢复的问题，那我这个病就能好啊。 我节目当中讲，这个修复细胞的作用，除了野生灵芝当中的灵芝活性菌，还有谁能够做到？所以说遇到千草灵芝丹之前啊，治不好，遇到之后咱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嗯
0: 啊，
1: 自从用上千草灵芝丹，我三十天我就感觉有效果。
0: 嗯，
1: 三十天感觉马

0: 啊热
1: 啊，
0: 晚上睡觉就见浆，脑袋就比以前清亮了就。
1: 嗯，
0: 哎呀，越用有用了有一个多疗程呗。
1: 嗯，
0: 自己就是扶着点什么东西，哎，能站住了再装边儿的。
1: 能站住了是吧？啊，
0: 能站住了，手脚的也热乎了，感觉这个身上它也是不那么难受，不紧巴巴的了。
1: 啊，那时候你心里头高兴吗？
0: 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就是支撑咱家能干，自己家里能站到床边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就。
1: 是啊，那时候的话，觉得生命第二次活过来了，是不是？
0: 希望了，有希望了，有奔头了就。
1: 对了啊。
0: 嗯，完了，你说。用到有三个疗程呗，我这即使下地，上卫生间穿衣服、吃饭，你得在家里头给扫扫地，有的时候给他摘摘菜啥的都行了。越用越好，现在可倒好了，四个疗程就马上用完了。
1: 啊，
0: 我说你盯不来，就现在我自己都能上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来，回来呢帮老伴儿做做饭了。
1: 啊，
0: 都没事，而且血压现在也好了，张老师。就是血压高压都是120、125，
1: 120、125啊，低压是多少呀？
0: 低压就是85、90这样，
1: 85、90，太好了啊！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血压也不高了啊，这样咱也没有危险了，你不害怕了是不是？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啊，咱们呀，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中风后遗症你好了，你说你再走出去，我觉得你的左邻右舍看见你都会很吃惊的。哎呀，你这个怎么好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要么说前两天邻居看着了，哎呀，你这怎么说好就好了？
1: 说好就好了，你说用上灵丹妙药了啊？
0: 对呀。
1: 先走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我们不敢说啊，他是呢啊，就是说啊，什么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不是，它就是一个科学治疗的疗法，因为呀，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之仙草仙药，我想就是我不说咱老百姓都知道，你在听我张丹的课之前，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
0: 那当然知道了，但是电视上那个啥都包，那灵芝就起死回生那东西都能。
1: 对了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那么我们把六种灵芝，你现在你弄上一颗野生灵芝，你试试，你们谁有本事要是能弄到野生灵芝啊，我马上我就和你们取得联系。为啥？太难太难了啊！
0: 对，
1: 这个灵芝啊，除非是。咱们说啊，集啊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剂量啊，最大的这个力量，否则的话根本弄不到。所以说你看千草灵芝丹给予的补贴，大家伙就知道了吧，对这个药有多重视。所以说我说了，好药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白搭，都是零。
0: 对 对, 对，
1: 你没有一个好药，你说的天花乱坠是吧，你满嘴生花啊，你也不管用。我说给老百姓治病啊，就得踏踏实实的啊，实实在在的啊。
0: 那是，
1: 我觉得恢复得很好。要像这种情况啊，那我就不建议你参加活动了啊。为啥呢？够了啊，这病就好了，吃啥药停药吧啊。
0: 哦，那就彻底停药了是不老师？
1: 那彻底停药啊，那你觉得你那还有哪不满意吗？是吧，乐乐呵呵的多好啊。对不
0: 行，
1: 有事打电话啊，活动就让给其他人，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0: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了啊，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这糖尿病的，这不是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晚上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就要涨价。
1: 啊，
4: 我也是着急了，这不是一个疗程，这用了20天，这效果是出来了。
1: 嗯，效果都出来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呀，说句实话，没有不见效的啊。我张丹说了，我不夸张，但是咱也得实话实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是 啊？那既然这样，你快点把原有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看接下来需要多少。下午6点啊，活动就要结束，关键在于什么呢？结束之后，明天这要涨价呀，涨价之后啊，这下来这个药费可能要翻番，5000-6000、7000-8000啊，也说不定。所以大家伙今天啊，把握住机会啊，都赶紧别错过了啊。

0: 咱们说句实话，有很多人就等着了，我这一辈子永远摆脱不了这个喘不动气儿的这个问题了，对吧？啊，
1: 感觉最让我就是感觉最敏感的就是晚上睡觉，用上当天就这个晚上睡觉，哎，这不是没憋得慌了，
0: 嗯，
1: 啊，不是没憋得慌，胸口的轻松以后，这个自然能入觉了。
0: 嗯、
1: 要说现在就这么二十天的时间，你看现在啊，这说话也有底气儿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我就说他见效快在哪呀？这现在走个路啊，这心都不慌了，不难受了、
0: 嗯、
1: 啊！这喘气均匀了。
0: 嗯，
1: 嗯，要不说我们家孩子说呀，你说这领子都说是好东西，这用到身上，你看妈，你真是这深有体会。这一段时间孩子看我好了，不是？哎呀，就大量资质呀，说让我赶快多用点儿，把这病好好治治、
0: 嗯。
1: 特别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我的病不就加重吗？
0: 是呢，啊，这个病是有这么个特点、
1: 嗯、
0: 啊，冬天加重啊，夏天略微好受一点啊，但好受也好受不了哪去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这个治病求根源啊，见到好药了，那肯定不能错过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你就包括你这个肺心病啊，我节目当中讲，它也是因为什么呢？细胞病变呀，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细胞受损了。那么我为什么啊，就是觉得上不来气啊，胸闷呢？就是因为你的肺细胞，你的气管的细胞，完了之后的话呢，它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的话呢，细胞受损呢，啊，细胞发炎呢，啊，完了之后不能正常工作啊，所以自然而然的啊，那我就上不来气了，就胸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把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用上，那是干啥的？排毒的，修细胞的啊。我说过了，人是一个整体，你全身上下哪儿的病，你都是由于毒，身体当中的毒垃圾太多，损伤细胞。那我现在细胞啊得以修复了，而且的话呢，毒素排出来了，那自然啊我就能喘动气儿了吗？我就不胸闷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说像现在呀，既然说咱们想参与活动，那没问题啊。再有上呢三个疗程啊，六个月的时间、
1: 哦、
0: 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1: 哎，行行行，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病上啊，这是
0: 打这个电话报名啊。
1: 行，那谢谢张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这不是吧，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说是国药 OTC 的。
0: 啊，
3: 我再我一听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吧，我先把我情况吧跟你说说，我想用用、
0: 嗯。那行啊，你说说吧啊。
3: 哎，你说我最近吧，这两年出现啥？这心脏吧，这老是前胸吧出现疼症状。
0: 嗯。
3: 但是吧，后来吧后背也跟着疼了，就从哪今天开始啊。
0: 啊。
3: 人家到院检查，他说我这是有心绞痛。
0: 有心绞痛啊。
3: 说、
0: 嗯、
3: 原来吧，这也是能喝酒能抽烟的，也不知道跟这有关系没啊、嗯。
0: 啊，那肯定有一定关系啊。那抽烟喝酒多了，那身体当中不是垃圾毒素多吗？垃圾毒素多了，那把血管堵住了才心绞痛吗？啊，那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呢？心脏怎么就疼了呢？那心肌缺血呀、啊、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心脏血管堵了。那什么堵了？那主要是你血管当中的垃圾把它堵住了吗？那你说那垃圾来哪里来？不都是吃吃喝喝进去的吗？是吧？抽烟，烟里边有尼古丁啊，这个呢抽烟时间长了都有大黄牙，能看见吧？是不是啊？
3: 你说再一个吧，你说一开始吧，含点消消油吧能缓解，后来吧就不太好，因为啥？时间吧稍微长点了，一犯一次，一疼起来吧，疼个得疼个三四分钟。
0: 嗯
3: 嗯，现在吧就是我就担心吧，大夫说容易得心梗啊。
0: 啊、
3: 哦。在平时吧，这个耳朵吧老嗡嗡响，不怎么的，还老像跑火车似的，
0: 嗯嗯，
3: 给我造成吧这个也挺那个闹心的，耳朵嗡嗡响。
0: 啊、
3: 哦。再胃吧也不行，胃吧这个。有时候饿一点吧，就突然疼；有时候吃完饭没超半小时吧，也准疼上了。
0: 嗯嗯，
3: 这个有一种恐惧感，就晚上休息不好啊。啊，你说平时吧，吃东西吧也注意，但是吧，你说后来吧，这也不敢乱吃东西，胃还是疼啊。
0: 啊、
3: 哦，完我也担心吧，你是再整一下胃癌啥的。
0: 嗯，
3: 但也
0: 现在的话呢，离这癌症啊大概还远一点啊、哦，但是的话呢，最起码它会让你吸收不好。

0: 啊，消化不好。那么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那么你为什么你的胃肠道也不好了呀？那你想想你这些年吃了多少药啊？那些药估计都得用麻袋去装了啊。那你吃这么多的药，那些药没有毒副作用吗？那么有毒副作用的话，你的胃口能好吗？
1: 是啊。
0: 如果胃口不好的话，那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吸收吗？那人到最后是不是也得缺营养？
1: 对，
0: 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呢，那个胃的细胞啊，咱们受损伤啊，你时间久了以后，就像你所说的啊，说不定真的就癌变了呢，对吧？
1: 啊，是啊，我这么一直吧也很担心吧，经常吧晚上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都失眠了。完、啊、我就想吧，你这也用些药效果不好啊，这些有的吃药吧都有点吧，就有点负担了，不敢乱吃药了都啊。
0: 嗯。
1: 啊，这别通过别人介绍吧，这个千鸟灵芝丹说是活药滴息非常不错。完成分好，完我也想用用。
0: 嗯，
1: 完我寻思能把我的病吧，那个听说这个，这个用量就说80天就把病给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对了，没错啊。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那么但凡呢，咱们是听过节目的或别人介绍的，你最起码你要问一问，那我这药里边是啥，对吧？
1: 对呀、
0: 啊。成分好，好在哪儿啊？啊，什么叫成分好啊？成分好是因为它里边有灵芝，灵芝的话呢，就是80-90岁的老太太，一个字不认的。他估计啊也知道啊，灵芝是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是好东西，所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药材好啊。那么另外的话呢，你着急问啊，问我能治到啥程度，那肯定是病完全好啊。如果说病不能好的话，我张丹在这儿给大家介绍啥呀，我肯定不会介绍的。用上千草灵芝丹到最后是完全康复，完全健康，所有的病一个不落。我都给你分析了一遍了，刚才是不是、
1: 啊、
0: 我是不是告诉你了、嗯，你是因为长年累月吃喝不注意，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啊，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导致毒素多了堵住了血管，血管不通，所以说我出现的这个病。那还用问？千草灵芝丹呢，排毒的，修细胞的、
1: 啊、
0: 把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你所有的病变是不是都就不存在了？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是不是都不存在了吧，对吧？
1: 对对对对，我说现在买4个疗程吧，这个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还赠送雪莲酒一瓶，是不是啊？
0: 对，没错啊。
1: 那说怎么过后马上涨价呀？
0: 下午6点啊，活动结束，1天1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明天涨价，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啊。
1: 哎，那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把名报，别给我落下了再。
0: 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张老师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这个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啊
1: 啊，这不是我先打电话，我先问问你，张老师。
0: 嗯。
1: 你看看我这用这些够不够？
0: 用这些够不够啊？
1: 啊，
0: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啊，
1: 是这样，我之前吧，我这得的是这个颈椎有增生，还有腰椎呀、腰间盘突出，还有静脉曲张。
0: 啊，
1: 哎呀，你说得这个颈椎增生吧，你说虽然这个病不是那么那个，瞅着好像是不那么太严重，但是也挺遭罪的。得完之后，我就是脖子绷硬的，你说一点转弯他不敢转呢。完了，那连后背就是整个那个肉啊，肩膀那两边呢，全都绷硬绷硬的，
0: 僵硬是吧？
1: 啊，完了，你要是想转弯的时候吧，就疼啊，你就得大回身。
0: 嗯
1: 嗯，晚上睡觉啥的，一整就咋着都不得劲儿。
0: 嗯
1: 啊，就给你疼醒了，
0: 又疼醒了
1: 啊
0: 那这样睡觉也睡不好啊，
1: 睡不好。
0: 啊、
1: 完了，你说白天吧，你说你想活动活动，这腰还不行。
0: 嗯，
1: 哎，这腰啊总胀发胀，完了那个、有时候一使不对劲儿，它疼啊。
0: 嗯，
1: 有时候你想弯腰吧，你干点啥你还得慢点儿，你使不了劲儿，一不像正常人，你随便好像不行。
0: 嗯，
1: 哎，坐下蹲啥都得慢点儿，完了起来也得慢点儿，不敢大着使劲儿，一使劲儿它就反着，像反腰似的，哎，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啊！
1: 哎，
0: 腰椎间盘突出吧，是不是？
1: 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嗯，
1: 那个，你看我的腿吧，还有。

0: 静脉曲张，那血管鼓的挺干啥？有的时候感觉这腿老这个发胀哎，
1: 发胀啊，
0: 哎，也特别遭罪呀。你说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呢。
1: 其实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骨病啊，永远它没有小事儿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骨病啊，你想想就行了，骨头是你的支架，是吧？
0: 嗯。
1: 那么你这个框架不好了，你能走路吗？啊，你能行动吗？啊，能干活吗？啊，能挣钱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其实啊，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哪儿啊？就你的骨骼是老化的啊，老化了之后的话，你这腰啊，你弯腰抬腰，你都得靠腰在中间呢去扭去活动啊。完了之后，要是腰不好了，你咋动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颈椎一个道理。你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颈椎病、腰椎病都瘫痪了啊，非常非常的多，在全国范围之内，你有很多人你颈椎病都高位截瘫了啊，那你腰椎病的话，你下肢都不能动了啊，那你非常多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你这样的病才吓人呢啊！你不要把它当个大毛病啊！谁说不是大毛病了？那毛病大着呢，瘫痪了不是大毛病，小便失禁了不是大毛病吗？到时候是不是得跟那个中风的人一样啊？
0: 是。
1: 完了之后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呀，对吧？
0: 那可不，我就担心怕那样的。但是这我也没少治啊，我又按摩又理疗啥的，又抹药酒啥的，又贴膏药啥的也弄了。但是吧，
1: 靠这个方法治的话呢，10年20年都治不好啊，30年也治不好，一辈子也治不好啊。为啥呢？我不是说啊，传统医学按摩啊等等那些是错的，它是对的，但是的话呢，它不可能通过按摩把你老化的骨细胞给你按摩好了呀，它不可能说通过按摩我把你老化的纤维环给你按摩好了呀。你这个呢，腰椎病、颈椎病，那是因为什么？骨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得新陈代谢修复骨细胞才行。你不去修复骨细胞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按摩好啊？而且有的人按摩还不正规啊，把你按摩瘫了的不也有的是吗？
0: 是
1: 吧？
0: 啊、
1: 嗯，
0: 有时候按摩不好还疼啥的。
1: 对呀、
0: 啊。哎，这回后来我听你讲这个现场灵芝丹以后吧，我一看这个挺好，是国药 OTC 的、
1: 啊，
0: 成分也好，药材也好。
1: 嗯、
0: 哎，那个。见效挺快的，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把骨细胞修复好了，这不是人就行了吗？
1: 嗯，
0: 哎，完我就开始用，用完见效挺快呀，
1: 嗯，
0: 两三天就简直就觉得这脖子啥就松快点了，
1: 松快点了，
0: 哎，
1: 嗯、
0: 那个腰啥能挺起这个挺起来点了，
1: 啊、
0: 嗯，哎，感觉这个效果还真挺明显的，不咋遭罪了，
1: 嗯
0: 嗯，但是越用越好啊，有那个不半个来月的时候。这脖子啥的，就是这简单的转着弯啥的，就敢转一些了，
1: 敢转了、啊，
0: 哎，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似的。
1: 嗯嗯
0: 嗯，一个月以后，我就是后背啥的就松快了，
1: 松快了、啊。
0: 哎，不一摸不噔噔硬了。
1: 啊，弯腰抬腰也不疼了吧？
0: 哎，弯腰抬腰不疼了，这最起码这个，你说上个厕所了干啥的，起来啥都不用拽东西了。
1: 行啊，
0: 啊，
1: 啊挺好的啊。
0: 嗯，完后来我就感觉这腿啥也不咋胀了。
1: 啊、
0: 就是那个血管不鼓的那么严重，一点点平复了。
1: 啊
0: 啊，你现在妥事儿了，现在这快80天，现在脖子一点事儿没有了，就跟掉油似的。
1: 一点事儿没有了吧？是吧？
0: 啊，来回打动都行了。
1: 嗯嗯。
0: 啊，睡觉啥的也不耽误事儿了。
1: 嗯。
0: 而且这腰现在，平来平去干点啥活，做啥动作啥的，还挺麻溜的了。
1: 嗯，挺麻溜的啊。
0: 哎。那个、
1: 他其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啊，这个病就是一种劳损老化病啊，你这个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张丹啊给大家讲啊，我从来不胡说八道，是不是 啊这都是正规的正常的医学治疗。那么过去呢，我们治不了这些病，关键就在于呢，你没有办法将老化的纤维环细胞、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我们修复好啊。为啥呢？你没有灵芝啊，没有野生灵芝啊。那么现在的话，国家大幅度的让大家呢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呢让大家伙用上，就是希望解决你们的老大难问题啊，就解决原先我解决不了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健康起来啊，这样的话你人人健康了啊，才能呢国富民强啊，是吧？大家伙都身强体壮的，这样的话呢，那么社会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现在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得到了一个支持的机会啊，大家伙能用上了，你是福气人啊啊，你用上了，你健康了。所以说我讲啊，这些病没有治不好的啊，只有用不对的方法。那现在既然说完全好了啊，那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呢啊，用完之后呢，该停药停药。我张丹跟大家伙讲得很清楚啊。 这个药是根治。

0: 治型的药
1: 啊，
0: 千草灵芝丹。什么叫根治型？就是治好了不会再犯的，所以你放心停药去吧。啊，有什么事儿啊，到时候打电话就行，给我打电话。
1: 好嘞，好嘞，好，有事我就打电话。
0: 好了，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银阳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呢，通过了10年的科研以及6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研究出来一套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能够治疗呢一体多病，能够用80天的时间让你所有的一体多病从头到尾彻底康复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的细胞疗法。那大家记住了，怎么治病的？排毒。那清除你血液里边、五脏里边、肠道里边、细胞里边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同时呢，通过灵芝活性菌来增强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那么通过呢细胞的一个呢新陈代谢能力的增强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最终呢收获健康。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那么有的朋友就问了有哪些病可以治你像心脑血管病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那么另外呢像中风的后遗症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呀、走路啊各方面 啊，都已经是丧失了这个功能了，是吧？不能说话啊，不能走路。那么另外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呢，很多人啊，在这过程当中啊，过去啊，我出现了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这个玻璃体浑浊啊，或者是眼底动脉硬化。再者的话呢，啊，有的人说我皮肤病、肝病、眼病、肾病，啊，肾囊肿、肝囊肿等等啊，那么或者是便秘啊、腹泻那，啊，等等，那，啊，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大家记住了啊，当天见效，80天的时间，那，啊，就可以完全的康复。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呀？啊，为什么80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一直以来本着一个原则啊，那就是用好药。啊，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纯药物。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呢，治疗这些慢性病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手的啊。大家经常听节目啊，你全国各省市啊，全国各地区，那么但凡用上千草灵芝丹的，那么就没有治不好的，而且是彻底根治，不再反弹复发啊。最终的话呢，让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疾病咱们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啊，可以说到最后的话呢，所有的病变啊，一个啊也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那，啊，关键是对症药材好啊。它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剂，那，啊，是什么？灵芝活性菌啊。这灵芝啊，大家知道啊，自古以来治的都是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生命啊岌岌可危了，马上呢啊只有那一息尚存了，用灵芝煎煮啊之后的话呢服用，哎。那么为什么呀？啊，就是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它能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能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生病啊，啊，你除非是先天性的一些遗传性的病变，否则的话呢，那你像尤其心脑血管病，你家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压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脂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青光眼了、白内障了？没有。啊，这些我们通通称之为老化性的病变，啊，你没见哪个孩子生下来是腰椎间盘突出吧？啊，是风湿吧？啊，这些病都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日积月累，让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残留。你看现在很多人胖啊，啊，特别胖是吧？都减肥，人人喊减肥，啊，为啥？你吃的太好了，你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想吃，我嘴馋。那我吃进去这些东西，我人体吸收不了，又排不出来，就形成了毒，啊，这些毒素都会成为你的负担的。那就跟我们一个房子一样，是吧？你这家里边的房子，啊，你每天那个垃圾啊，产生的生活垃圾、烂菜叶子什么的，你都不往外扔，你这屋子里边还有法住人不？有地方下脚不？啊，烂的都是那烂叶味儿，那臭水沟的那个味道，是不是？这叫垃圾。啊，你屋子里边你每天都要打扫，那我们人的身体呢，你没有打扫过吧？你天长日久，你攒下来这些垃圾，垃圾聚集在哪个地方，就损伤哪个地方的病变。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心肌缺血啊，心脏病啊，心脏病心慌胸闷心肌缺血啊。那么这个心肌缺血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上不来气，我憋得慌，憋得我睡不着觉。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心绞痛都发作了，有的人心梗了。那么我们心肌缺血，你归根结底，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人家说心肌缺血就心脏里头缺血了。那心脏里头怎么就缺血了？是我们身体当中产生的血不够多吗？那当然不是了，你去抽血化验一下，你没有贫血吗？我没有贫血，是不是？但是我心脏血又不够用，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我心脏部位，心脏像个水泵一样，它连着很多的血管嘛，就是我心脏部位这些血管它堵上了，它不是特别的通畅了，运输的道路堵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了阻碍，你缺了，那你心肌缺血了。那么心脏一旦缺血以后，我们知道心脏是我们全身的动力啊，一旦心肌缺血，那肯定你全身动力，你总阀门，你这个血呢都蹦不出来了，那你肯定是五脏六腑啊也会出现缺血啊，这时候会浑身无力乏力嘛，对吧？那么过去大家怎么治呢？丹参。丹参是什么作用？大家查一下，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化的是什么？是毒。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化开了，但是它没有排出来，而且呢 那么我长期心肌缺血，我的心脏有的人去一做检查都代偿性肥大了，就我心肌细胞都老化了。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老化的细胞给它换掉呢？没有。那所以你的心脏病要靠丹参吃一辈子好不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年累月吃丹参片，吃速效救心丸啊，吃那个啊硝酸甘油，还有的话什么消心痛啊，是吧，阿司匹林呢，常年吃。但是这个心脏病就跟着你一辈子，而且到最后吃到最后的话呢，这个病啊，哎，心绞痛了，心梗了。有的人的话呢，一做检查，那我不用做检查，我吃药吃的呀，这个血管啊，腿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那都吃的出血了，啊，并且的话呢，有的人时间久了以后再做检查，我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胃也不好了，胃呀烧心反酸。那么这些症状是哪里来的？药。你吃的西药，西药的毒副作用啊，你想想你冤枉不冤枉？很多人很冤枉啊。啊，那张老师你看，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治疗，我每天都在治疗，但是的话呢，我在治疗来治疗去之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啊？换来的结果就是钱花了个底朝天啊，老本都没了啊，这些年咋的够辛辛苦苦工作咋的钱都花了，然后这个病呢一点都没有恢复，还招惹出新的病来了啊，很多人现在都在非常痛苦啊，你每年到院里边住住院是不是啊，偶尔的住住院完了花上几千啊又回来了，常年你就累月的去花钱，很多人生活就是这么过的。那么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呀？啊，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千草灵芝丹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你心脏不是堵了吗？垃圾，我是怎么样，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要给你把这个血里那些毒给你溶了，溶了之后呢，我是通过四步疗法啊来治病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在这四步疗法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清，第二步是调，第三步是养，第四步是护。我通过灵芝活性菊呢，我首先把你这个毒给你清出来，我这心脏血管就通了，通了以后的话呢，当天你会觉得哎呀一口气喘到心口窝。然后呢，有上一个月左右，我原来心绞痛经常发作，心前区闷痛，没感觉了。那到最后80天以后，那什么阿司匹林呢，消心痛、速泻救心丸什么都不吃了。为啥？我不憋不闷不难受了，我吃啥药？而且的话呢，通过四步疗法当中养，养的是你的细胞，心肌细胞和血管细胞。啊，你这细胞，我从头到尾每个细胞都给你换成新的了，你整条血管就是新的，整个心脏就是新的。啊，他就是这么来治病的啊，就这个道理。所以80天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没了，风湿骨关节病变的没有了啊，胳膊腿不疼了不难受了啊。另外呢，你像原先脑中风后遗症的啊，有很多人我中风之后的话呢，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是吧啊，那么到最后的话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的话有的人，你比如说呢，过去我眼病是吧，青光眼白内障看不见啊，那我80天的时间就两个月多一点嘛，哎，我这眼睛清清澈澈透透亮亮的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啊，这就属于是一个康复性的治疗80天。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灵芝活性菌真的这么神奇吗？当然了，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这个呢记载啊，说是啊这个野生的灵芝呢啊，其中呢有六种啊，有什么呢，有青的，有白的，白灵芝，有黄灵芝，那、啊、还有这个呢就是呢紫灵芝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尤其是黄灵芝被称为金芝啊，金芝啊啊，黄金的金嘛啊。那么金芝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能够把这六种灵芝啊全都集到一块儿，这样呢通过传统的20多位的这个工艺加上现代工艺相结合呢，能把这个灵芝啊里边那种能够起死回生之功效的灵芝活性菌呢，我把它提取出来。那么这个提取过程啊非常的复杂啊，大家知道现在的话呢，那么市面上也有很多灵芝的提取剂，大家也知道现在灵芝的话呢有很多啊已经开始人工种植了对吧。那么大家呢在平常的时候啊，你吃的那些药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书，那么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呢，它并没有啊经过自然的一个生长啊，经过大自然的一个洗礼啊，吸收呢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呢 那么家养的灵芝和野灵芝相比，它的功效那差的不是十万八千圈的事儿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就千草灵芝丹，它之所以好使，是因为它当中啊这个赤芝、黑芝、青芝、白芝、黄芝、紫芝这六种灵芝呢，啊它是呢野生的，啊野生的灵芝。那么野生灵芝的话呢，啊自古被称为仙草，啊仙草啊。啊，那么在这古书当中记载呀，啊，说是啊，久服可以成神仙，啊，当然了，咱们说现在的话，你啊，研究发现这说的略微有点夸张了，是吧？我起死回生了，啊，或者说呢，我羽化而登仙啊，变成神仙啊，啊，这不太可能。但是现在研究发现，啊，如果常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通过清洗你身体当中毒素来提高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你的细胞呢它那种啊就是韧劲儿和活力会增强，这样延长生命20到30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延长20到30年的话，比如说按照正常的你的寿命，那么我是80岁的话，当然了我是说现代平均人的寿命啊，80岁延长30年的话就是110岁啊，所以你健康活100岁是没有问题，啊，当然了，现在的话呢，那么咱们在全国来推广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重点还是用在治病上，啊，重点用在治病，因为现在全国来讲的话呢，慢性病变的患者有2到3亿，啊，那么这些慢性病变患者每年呢，他需要去服用大量的药物，而且的话呢，需要住院，这样给他们的经济负担呢就非常的重，个人家庭经济负担特别重，年呢这一部分的财政支出呢也特别的大。那么为了让每一个人健康，让每一个家庭啊从这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个啊循环当中啊跳出来，那么所以呢现在推广啊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验证之后，那就是好药，药材决定一切啊，不是别的，治病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现在的话呢，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用过很多的药啊，有这个治法那个治法呀，又是这个稀奇的提取物啊，那个稀奇的什么啊提取剂，大家记住了，中医已经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了啊，5000年啊一直呢啊经久不衰，屹立不倒，都在研究这个中医。那、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它的独到之处，是不是？就是因为呢中医当中啊，那么有很多传下来的知识，这是真理。你如果说不是好东西的话，它进口干嘛呀？全世界公认啊，有着延年而益寿啊、排毒而修细胞的功效，这就是灵芝。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自己家里边有灵芝，是不是？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呢，那么现在呢，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大家都能用上，最终健康。在全国推广这个药啊。在各个地区呢，每天每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呢进行减免补贴，减免补贴的话原价呢啊这个4个疗程80天是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这样就省了有个2970，就省3000块钱吧，但是只有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只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补贴活动最后一天，而且很多地区已经是断货了，断货地区呢是参与不上的，所以说各地区的朋友啊，去问一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因为一旦结束的话呢，其一啊，那么省的这3000块钱你省不了，那么其二呢，这一次补贴当中我送了一瓶这个雪莲酒，大家知道雪莲花那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呢2000到3000米啊，所以被称为什么呢，仙草，贵比黄金啊，对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肾脏病啊、风湿骨关节病变啊，有这个全面的调节作用，比黄金还贵啊，所以说自古以来有千草之美称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咱们的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可以说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给大家都网络过来了，你治不好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活动最后一天，最后10个名额啊，你如果错过了，雪莲酒是没有的，而且钱也省不了，最关键的是要涨价，那明天啊，今天如果参与不上，咱们价位要上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报名去啊。
4: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溪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5: 仙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啊。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
1: 哎，我今天给你通上话，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回的方法对路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感觉对我来说，那就是个治病救命的一个仙丹呐。
0: 嗯，治病救命的仙丹。我听你说话的这语气，应该是现在吧？千草灵芝丹已经是用上了，你是老患者吧？是吧？
1: 用上了，用上了。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有一个多月了。
0: 哦，一个多月啊，两个疗程是40天啊。那你把情况跟我来说一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哎，好，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到我那今年的62岁了。
0: 嗯。
1: 得的糖尿病啊，将近七年了。
0: 嗯。
1: 过去这血糖啊控制的一直不太好，吃两种这个降糖西药，血糖还是波动的特别厉害。
0: 波动特别厉害，最高的时候高过多少？
1: 空腹血糖都9点多，餐后血糖不敢测，有的时候一弄一下就17-18个上去了。
0: 17-18个，不敢测，他也在那儿待着呀，是吧？你不敢测，你不能因为我不测血糖就没了。不敢测的血糖那么高，时间久了以后，你想想就行了，糖是发黏的。那一般人血里边没这么多糖啊，你的血里边有这么多糖，黏黏糊糊的。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呢，你的五脏六腑能舒坦了？糖太多了是有腐蚀性的，烧得慌，跟腌咸菜似的，把五脏六腑啊就给你腌坏了。所以并发症肯定是有吧，对不啊？
1: 就是啊，那个时候平时老是感觉什么呀，就是那体质特别的弱。
0: 嗯。
1: 大夫一个劲的说是管住腿迈开嘴，管住嘴迈开腿，迈不起来没劲儿啊。
0: 对了啊，迈不起来没劲儿，因为啥？这些糖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都吸收不了，变成毒了，垃圾了。所以说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没劲儿嘛。而且不光是没劲儿，就怕呢眼睛失明、肾衰竭，就怕坏腿烂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啊，对不对啊？
1: 对呀，我还得过一回，这不2011年的时候得过一回腔梗。
0: 嗯，还得过腔梗啊？
1: 可不是呗，反应也慢，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出虚汗。
0: 嗯。
1: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咱们是怕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心里的压力实在是太大，让人受不了啊，张老师。
0: 嗯嗯。
1: 那么这些年呢，我也没闲着，药一直在用，钱呢一直在花，办法一直在想，可是呢，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呐。
0: 嗯。
1: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呢，为什么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啊？这不用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啊。说实在的，这短短的这一个月，咱旁的不说，身体的变化咱能感受得到，能够体会出来呀。
0: 那我体会出来啊，把见到的效果 啊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1: 哎，这用上千草灵芝丹，当天我就感觉这个睡觉比过去明显的就踏实一些了。
0: 好啊，效果非常的快啊。
1: 啊，见效快，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哎，
0: 嗯。
1: 疗效还特别的显著，你看一直坚持用，一直坚持用，现在一个多月吧。降糖的西药我全部都停掉了，
0: 啊，全部都停掉了啊！降糖西药，那血糖呢？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1: 现在血糖保持特别稳当，空腹5.7，餐后血糖是个6.4。
0: 啊，5.7、6.4，你看多好啊！啊，血糖稳定，关键并发症啊，跟我说一下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
1: 现在不错，现在这个脑袋瓜子反应快，记忆力好了。
0: 嗯。
1: 哎，现在这个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饭的不那么挑剔，而且现在感觉吃得下，吸收的不错，消化的也特别的好，
0: 消化的特别好啊，嗯，
1: 啊，是感觉这个内骨的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又回到自个儿身上来了，
0: 嗯嗯。
1: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这个张老师啊，你为什么说咱的千岛灵芝丹是对我来说是仙丹呢？现在这个心里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算结束了，没有顾虑，没有担心了。
0: 对了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根源，是吧？啊，你比如说啊，咱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可能我这个啊，就是在用药的时候我也用，那糖尿病谁不用药啊？那不用药血糖高的230，你一下子你就中毒了，你糖中毒了，你就人就过去了，都活不了了。但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我说句实话啊，你胰岛素也包括西药，二甲双胍、半糖平，我们得承认它没有一个呢去清除你血液死糖的作用。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啊，一个作用就是抑制糖啊在肠道当中的吸收，就是新的糖我阻挡了我不吸收，那原来旧的糖呢没出去，是吧？并发症治不了。另外呢，西药胰岛素它又刺激你这个胰岛的这个分泌，胰岛本来就不咋地了啊，你每天刺激它，那不早晚把它刺激死吗？完全那个胰岛功能丧失了，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特别容易得癌症。所以我节目当中讲，那不叫治病，那叫缓解。千草灵芝丹呢，啊，为什么国家慢性病防治中心医保局这么重视它，全国推广？因为它里边有灵芝活性菌，这个菌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宝贝。这个活性菌它具备什么作用呢？第一是清理功的作用，进入身体以后，我把你原来不属于你身体里边的所有的，你像多余的脂肪、糖啊、垃圾都给你排出去。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还要把原来这些垃圾损伤的细胞啊去给你进行修复啊，它吸附在细胞上，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哎，我就像蛇蜕皮一样，我老化的细胞退掉了，我每一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都是新生的，尤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那这时候贝塔细胞好了，那我自己能够生产胰岛素了吗？我血糖自然平稳了啊，垃圾没有了，并发症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这才是根源性的治疗啊！现在是说白了很轻松吧？饮食逐步放开了没有？
1: 放开了，放开了。现在素西凉冬夏，中间的加点水果啥的也没问题呀。
0: 行，接着用。那么40天，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药费呢减免3/4，原价3960，现在是990，送一瓶点酒啊！你再订40天的药，但是能不能参与上，我不敢保证。你赶紧报名去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多余的钱肯定是没有啊，一旦错过就没了。你抢个名额试试啊，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1: 那行那行，那我是唐山的，还能抢到这名额吧？
0: 赶紧报名去呀、啊！我直播间报不上你，快打电话去吧！啊，
1: 好，那行那行，那我这就打电话，这就打电话，
0: 好吧，
1: 老师、
0: 啊。哎，好，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一个多星期了。那我想问问，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是参加不上活动的话，就要花多花钱要来买了？
0: 那肯定。涨价了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药呢是正规的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说它不掺假，而且是治疗型的，又是国家慢性病防治中心呢，还有医保局啊，重点监督在全国的推广药。那么它当中的成分用的是野生灵芝，有6种啊，我说过的青芝、紫芝啊，这个呢黄芝、白芝、黑芝啊等等。那么这6种灵芝呢，现在欧美国家呢进口非常大啊，所以说它就把那个市场价呢给咱抬高了。那么抬高以后呢，因此啊，现在这个成本价提高了，因为你要想治病，你必须有好药材啊，所以厂家他不敢弄虚作假啊。那这样没办法，那价位就要上调啊。上调的话呢，今天是补贴最后一天，那、啊、补贴结束，价位就上调了。报名，幸运的还能赶上补贴啊，还能省钱，990就行了。那么即便是参与不上活动， 3960，也比涨价以后它便宜啊啊！再说还有一瓶雪莲酒的松松，是不是啊？
6: 嗯嗯，是那哎，我跟您说说我母亲这个情况，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是赶紧给我母亲得参加上这次的活动呢。
0: 啊，那我知道了，是新患者。

0: 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1: 哎呀，我母亲吧，今年76岁了。
0: 嗯
1: 嗯，可以说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哈是越来越不好了。
0: 嗯，
1: 哎，经常就是住院打点滴，就去年吧，就是哎住了有3次呢。
0: 嗯
1: 嗯，这今年吧也是住了2次了。
0: 嗯，
1: 就是来回跑医院，吃药都不管用。你说。
0: 嗯，
1: 我母亲吧，就是刚开始吧是这个高血压，后来这个心脏病也得了。
0: 嗯，
1: 哎呀，总是喘不上气儿来，胸口闷得厉害。
0: 嗯
1: 嗯，就是感觉这个身上哈特别的没劲儿，就整天在家里就是坐着哈都没劲儿。
0: 嗯
1: 嗯，更要命的吧，就是差不多10天半个月吧就犯一次这个心绞痛。
0: 就犯一回心绞痛、
1: 哎、
0: 啊，这个10天半个月就犯一回啊，他、
1: 哎、
0: 这个发作频率不算低的了啊。因为心绞痛就意味着心脏的血管是堵着的，那它堵得厉害的时候它才会绞痛啊，它缺血嘛，那堵得轻了那它不会绞痛的，所以它堵得厉害，你想它经常发就说明堵得很厉害啊，那再频繁发作后期就是什么，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啊，
1: 哎呀，是我们也是都特别担心害怕，这个急救药哈都是随时在桌子上放着，出过门吧随时在兜里放着。
0: 嗯嗯，
1: 哎呀，就是挺担心害怕的。说实话吧，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父亲哈，就是心梗去世的。
0: 哦，嗯。
1: 所以像我母亲这个样吧，我们也是给他就是积极的在治疗。
0: 嗯。
1: 然后降压药吧都吃上2种了，这个血压吧也降不下来。
0: 嗯嗯。
1: 嗯，高压160，低压100的。
0: 不行啊，太高这样啊。
1: 嗯。我们也是特别担心、
0: 嗯、
1: 你说这要是老犯病的话哈，这要是哎临时你说家里要是没人，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是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得治啊。我知道你们也很孝顺、
1: 嗯、
0: 啊，那么也给老人家在治病，但是我张丹啊、
1: 嗯、
0: 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啊，那么我对慢性病了解的是最透彻的，其实心脏病啊、
1: 嗯、
0: 尤其心绞痛啊，这个病是最容易理解的，咱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为啥老疼啊，他堵着了吗，那心脏血管不通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啊，比如说咱这个手指头你拿绳子给它缠住了，缠住之后呢过一会儿你就觉得那个手指头胀得疼得受不了，那么我们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心脏部位的血管堵上了那心脏也会受不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我说过了，孝心有，但是方法不对呀，白费工白折腾白花钱白受罪，真的啊，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心脏血管堵了，你在每天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是它能扩血管，可是你血液血管里头堵的那些油脂啊，死的那些血液斑块啊，老化细胞，你没有把它排出来呀 啊所以说你一辈子也康复不了。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没有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根本就治不了。我张丹讲了，这治病必须求根儿，必须讲究科学，你不能信口胡说八道啊。那么千草灵芝丹，我说你能治，我是有我的依据的，我从来不骗人，而我也不可能在全国联播的节目当中我信口开河，太丢人了。那千草灵芝丹为啥治病，因为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它能够像这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像吸铁石吸铁一样，它就把那个啊就是油脂垃圾血栓血里那些毒就给你啊，把它粉碎了，然后的话呢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那么同时呢，它又把你那个血管内皮，由于那些垃圾腐蚀破坏那个内皮，就像那个生锈了铁管子似的，把那个锈刮掉以后呢，你还得把这个铁管子上一层油漆，所以它就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而且关键是它促进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新陈代谢。那么你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心脏和血管的细胞啊重新恢复健康，那么一旦恢复健康了，哎，没病了，没有疾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千草灵芝丹你记住了，当天心慌的症状减轻，那有上有1个月左右吧，心绞痛就没了啊。有的人说1个月没有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好啊，2个月零10天啊，零20天，也就是80天的时间，记住了，他这个心脏病就完全好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不打针了，什么病症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1: 哎呀，太好了，
0: 我张丹是说到做到的啊。所以说现在你也知道了，马上涨价了，还不打电话去啊，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报名去吧啊。
1: 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艺。

0: 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现在也在用着天草灵芝丹，用了有两个多月了。
2: 两个多月啊。
3: 现在身体恢复的确实挺好的。我说您再看看我这个情况。
2: 那你当时是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3: 啊，买了四个疗程。
2: 啊，四个疗程，80天啊？那你这快用完了啊？80天，两个多月了啊。
3: 我这个也是血压高。血压一高上来头疼，我还有脑供血不足，那个脑袋老是懵懵登登，就跟那个戴个大帽子似的。有的时候我是睡不好觉，我偏头疼，就这个右边这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这边的脑袋疼。
2: 对，和心绞痛是一个道理啊，缺血了不够用的了嘛，是吧？细胞就跟那个把那个小鱼从这个水里头拎上来，是吧？它缺水啊，没有水那鱼蹦啊蹦啊。所以人的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啊，当它缺氧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蹦啊、疼啊、胀啊、麻啊那种现象，对吧？
3: 是啊。再一个，我这两条腿不行，我这两个腿膝盖，骨质增生，腿疼，蹲也蹲不下，起也起不来，费劲走路。再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尿频、尿急。
2: 尿频尿急。
3: 这个一趟一趟厕所，也真麻烦。
2: 一体多病啊！多大岁数了？今年又？
3: 啊，今年57了。
2: 57了啊，多遭罪呀、是吧？都是病人。
3: 是，过去也是，这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身体是越来越差。但是从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不一样。有两三天，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这个脑袋瓜子，一下就变清凉了。
2: 变清凉了是吧？
3: 啊，
2: 出气了，对吧？
3: 这个大帽子下去了，哎，我说这人就一下就感觉特别精神了，浑身也是清爽，跟过去不一样，我再量我这血压，它真是一点一点往下走，一天一个样，它跟吃降压药不一样，唰一下下来，这不是这么回事。
2: 对了啊，降压药是扩血管或利尿是吧？天草灵芝丹是怎么让你血压下来的啊？是灵芝活性菌，它在排毒，让你血里边干净。你原先在血里边就跟和上油一样，那走不动啊，黏黏糊糊的。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把这油给你清了啊，那血哗哗的就流动了，所以自然血压就下来了。而且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它还稳定呢，它不忽高忽低了，是吧？
3: 是啊。你想这一个月上啊，我这个血压特别稳定，高压125-130，低压80-85，
2: 80-85
3: 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睡得香，睡得踏实，心情好。我说我这个脑袋疼，这半拉脑袋疼也好了，也不疼了，
2: 也不疼了是吧？
3: 是啊，感觉这身上也有劲儿。再有，我就是觉得什么，我这个腿明显的这两个膝盖它就灵活了，不疼了。你说活动活动，哎，我这试着往下蹲蹲，哎呦还行，蹲下去了，哎呦，我说这起来的时候还费点劲，但是现在我就蹲下起来就特别省事儿了。有的时候这蹲着和个面什么的，我这是愿意蹲着干点活。哎呦，这腿脚着利索，说站就站起来，说蹲就蹲下。
2: 这骨病是最难治
3: 的
2: 因为过去的话可能贴膏药啊，又是扎针啊，又是烤钉啊，都不行。为啥？骨细胞啊是最难治的病，它这个老化以后呢，它很难再生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这成年以后就不长个了嘛，是不是啊？你不像小孩子啊，所以说骨细胞是最难代谢的。你骨折了，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啊，老祖宗是啥意思？别伤着骨头啊，伤着骨头最难好了啊，需要100天。实际上100天只是一个形容范围，它比100天还要久。有的人伤了骨头，你3-5年你都好不了。为啥？就是骨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弱。但是千草灵芝丹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它修复骨细胞效果不弱，所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说白了，腿不疼了，血压不高了，活得舒服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还有我现在这个尿频尿急多少年这毛病，现在没事儿了。
2: 没事了
3: 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多的时候起来2次，可不像过去起来4-5次了。也憋得住尿了。 哎呦，我说这下可好了。

0: 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出来转转，你不管干点什么活你现在都干了，
1: 嗯，
0: 起码的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将来这个脑血管病啊，什么脑血栓呐、啊、这一类的，我现在我就不担心了。
1: 嗯、那肯定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呢效果这么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啊，灵芝活性菌，它药才好啊，才能治病。你这说的天花乱坠，你说破天啊，你里边都是那普普通通药材，它能治病。谁不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老百姓不知道，80岁的9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你给她灵芝啊，她也乐得合不拢嘴啊。为啥？都知道这东西好，仙草啊，所以下大力度啊推广这个药，大家得重视啊，因为往后啊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你买的也是那种家里边种的人、
0: 啊、
1: 那种人工的灵芝啊所提取的，那药劲差的太多啊。当然了、啊、这跟咱没关系了，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这一身病就全好了啊，活动不用参加、
0: 啊、不用再买了
1: 啊不用啊，好了停、
0: 啊、
1: 药吧、
0: 啊、
1: 停药以后有啥事儿啊打电话好吧啊。
0: 啊行，我再问问、
1: 嗯、
0: 这不说要涨价呀，我姐姐哈，她是什么？就是一个风湿，现在这手吧、
1: 嗯、
0: 又红又肿，挺疼，
1: 嗯、
0: 走路也费劲、
1: 嗯。
0: 我说给她订上一份行不行？
1: 行啊，这可以，但是那得抓紧了，因为明天就要涨价了啊，那就特别贵 啊。今天说不定还能省钱呢，那就打400电话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0: 嗯、
1: 好吧啊？
0: 哎，行，我先订上、
1: 哎，
0: 谢谢张老师。
1: 行，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啊、
4: 哎，你好，张老师。
1: 你好啊。
4: 哎，我这听你的节目啊，听好几天了。我说这再听就不也不能再往后听了，这最后一天了，这活动，我说赶紧报名参加什么、
1: 嗯。对了，明天就要涨价了啊！而且的话呢，关键是活动只有10个名额一天啊，一犹豫一眨巴眼没了，那就是啥差别呢？第一，一瓶虫草雪莲酒没了啊，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有钱买不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3960你得花啊，否则你要参与上活动就990，990谁拿不出来？3960就有点沉了，是吧？啊，
4: 对，
1: 所以说就这个速度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啊。
4: 你说我今年才60岁还不到呢，但是你说我岁数不大，张老师这糖尿病的年头可不短了。就是40出头的时候，哎，就是说的口干口渴，当时也不懂啊，咋回事啊？先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也身体就明显瘦，结果一检查就说是糖尿病。
1: 糖尿病。
4: 哎，这起初吧，
1: 你家里边父母里头谁有糖尿病？有遗传史？
4: 我没有啊，我可能是咋的？我说我以前的可能是这吃东西啊，或者咋的，生活没啥规律。
1: 嗯，啊，那就有可能造的嘛，是不是啊？人的病都是折腾出来的、
4: 哎、
1: 啊，大鱼大肉的啊，满足口腹之欲啊，病就要跟着来。行，先说症状吧，血糖高吗？
4: 啊、我这些血糖吧，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查出来的时候吧、啊，就是餐前就得达到将近10个了。
1: 嗯，
4: 哎，反正是餐后就得14-15个、15-16个那样。那、
1: 嗯、
4: 完了，我就是开始吃的就是那个降糖药，反正吃上吧，最初的时候还管点事儿。到后吃越吃越不行，越吃越不行的，没办法，就是扎胰岛素。你看现在这胰岛素就扎32个单位了，
1: 扎了3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两天的血糖量了没有？有多高？
4: 这两天血糖量了，我这扎了胰岛素的这情况下，这餐前还得这7个多呢。
1: 嗯，还得7个多。
4: 哎，餐后12个多、
1: 嗯，还是有点高啊。现在有啥症状没有啊？
4: 哎，现在我这个时候就感觉这眼睛这不就像有个黑块似的，在那遮吧，这瞅东西贼别愣。
1: 嗯，
4: 再一个这是睡觉也不行，这睡不踏实，就是这躺床上吧，咱一半会儿也睡不着。你要是翻来覆去的，逮个1个多钟头，那睡着了，你能睡个2个点到3个点那样就醒了。
1: 嗯，
4: 就睡不着了
1: 啊，不行啊！其实这种情况的话，
4: 哎、
1: 睡眠不好，血糖就容易波动啊。还有什么别的并发症没有啊？
4: 再一个，这个肾呢也不好，就是小腿肚子也肿，完了再加上这尿尿的时候吧，就那个尿有泡沫，

0: 如果说没有去修复它受损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永远不干活，你永远吃一辈子药。那药的副作用我就不用说了吧，说明书上都给你们标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到最后的话，肝肾都衰竭了。再说了，你现在就算是扎胰岛素啊，胰岛素就能治病了，就能修胰岛贝塔细胞了，就能给你去清除血液当中死糖了，做不到。所以说肾脏功能只能一天一天差下去啊，末了落个肾衰啊，落个尿毒症，尿毒症透析把钱花的差不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啊，他也过不来。所以像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干嘛呢？是要修细胞啊。哪里的细胞？肾的细胞啊，胰岛的贝塔细胞，你都得修。你修不好了这些细胞了，你才能逃出来啊，你才能真正解放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就只有灵芝可以救你吗？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呢，你也听节目好久了，观察了好久了，
1: 是
0: 它里边的灵芝是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你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第二个，没有，所以才很大力度的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你看看谁给你补贴的钱，你有哪个药有这个水平补贴钱了啊？为啥啊？千草灵芝丹有这个水平，因为它能治病啊，能救命啊，这是好东西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可以用啊，啊还不需要多呢，80天，
1: 嗯，
0: 80天的时间、
1: 啊、
0: 嗯，完全康复啊。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啊，送一瓶虫草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啊，都是仙草。所以我把这么多的药给你集中到一块儿，治不好你这个病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那80天我等你健康的好消息啊，赶紧报名去，因为啥，明天就涨价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涨了之后那就是金金白银，就得往外拿、
1: 啊、
0: 明白吧啊。
1: 行行行，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去抢那个名额去。
0: 行了，赶紧去吧、
1: 哎、
0: 啊，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0: 啊，是我，我姓张啊。你好。
3: 你们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天天订了四个疗程的，到现在还没送过来，我什么时候才送过来啊？你们这
0: 送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送。你一会儿打一下那个400电话问一下啊，把名字给他报一下，电话报一下，让他帮你查啥时候送过来啊。给他钱，然后报销75%的药费，谁都不能从中间贪污了啊。这点你放心啊，到时候肯定有你的。
3: 哦。
0: 这两天你不知道、
3: 哦、
0: 报名的人有多少，这不要涨价吗？明天就要涨价了啊。但凡用上的老患者这两天都忙着报名呢，为啥？是要他能治病啊，是不是啊？
3: 你说说对了，挂架不是，我一下买了一个疗程，这不现在马上快用完了，小窝不是，我感觉挺好，这又赶上活动了、
0: 哦、
3: 我说这是的，我得赶紧订上，结果怎么订了这好几天没送过来，这里边也是挺着急，我
0: 着急了啊啊、嗯嗯、你不用着急啊，因为有我呢啊，谁都走不了后门啊，谁都给你弄不错，到最后的话肯定给你啊，但是的话就是没轮到你，肯定是没轮到你啊。那这么着吧，你说说我听听，你用过没有啊这个千草灵芝丹？
3: 当时说这个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当时我买了一个疗程，想试试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想到不是、
0: 哦、
3: 这正打下情，你都拿我这心脏病来说，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时间，我心脏病是
0: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发肺绞痛得发好几次，疼起来闹浑身冒汗，差点动活不了，
0: 嗯，
3: 要不扣着经常撞着就是一会儿，有时候发病的时候、
0: 嗯、
3: 来不及数多少力，赶紧来手里面一倒，哎，一看大致那个是差不多，就赶紧那个把放到嘴里面含上去。
0: 嗯
3: 嗯。嗯，再有我这眼，哎，看东西也不清楚，有什么黄斑变性的毛病有？
0: 黄斑变性
3: 重。
0: 黄斑变性在医院里边那是判死刑的那个眼病啊，是吧？啊，你去医院大夫都摇头吧，治不了，是吧？啊。
3: 是不好治，那晚上不是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想买过什么安神不着一样，养生安神片啊，什么安神片啊，我发现这安神片吃了以后不是脑子不清楚，有副作用，晕晕乎乎晕乎乎可难受呢，记忆力还不好的这。
0: 安定是啥呀？那有的人他不想活了，一瓶安定是不是就毒死人了，对吧？
3: 对对
0: 啊，有的人不想活了嘛，那一瓶安定完了之后。

0: 后的话呢，人就不在了。所以国家为什么对安定啊控制得这么严格呢？啊，你看，并不是说安定片是随便买的，你去买买试试，你能买多吗？那国家都不给你发，为啥？那药太狠毒了，那个安定啊，就等于是毒药啊，你吃的多了就吃死人，那你吃的少呢？有的人说不吃那么些，你傻呀？一天一片攒下来不是也是啊量特别多吗？那么你到最后的话，不等于慢性服毒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也没办法的事儿。那过去呢，没有好办法，你就得吃。那不能说眼巴睁着眼，从天明到天亮天黑的，让你天天遭罪。但现在是没那个必要了啊！现在有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治疗失眠，是吧？啊，可以给你根治，你不用那么遭罪了。但是过去啊，那安定片真是害人啊！你也用过的，也知道那副作用特别大，是吧？啊，
1: 我怎么恰巧灵芝丹加效特别快？
0: 嗯，
1: 我用上一顿，然后三天时间，我发现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入睡就快了，睡觉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哎，那个睡好觉了以后，我不是还说脑子明显一下清楚，他都不说学前那么晕晕乎乎那么难受了，
0: 就不晕了吗？是吧？啊，
1: 嗯，要不到现在这一个疗程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1: 现在胸口不觉得闷得慌了，因为鼻腔还定神有劲了。尤其我发现一下，听到不是，他不说学前说疲劳困得慌了，感觉眼睛的
0: 啊，你现在眼睛清亮了吧？比原先是不是？
1: 啊，当然清亮多了，看东西比他清楚多了，现在是
0: 啊，已经清亮多了，那就行啊。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关于黄斑变性啊，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比如说是个鸡蛋吧，完了之后呢，鸡蛋清是你后外头那个玻璃体啊，鸡蛋黄呢，完了之后的话呢是那个什么，你那个晶状体，但是你那个你知道那个黄斑吧，黄斑还在里头呢，它是鸡蛋黄当中芯儿的一个点儿，那个点儿是神经啊，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点儿啊，那么就像针尖那么大，这黄斑一旦损伤了，那是救都没得救的啊，就等着失明。过去可多人都非常痛苦，现代人呢啊，咱们用上呢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真的啊，那迅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为啥？凭什么啊？就是凭它能够呢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你就针尖大，它再小，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啊，只要是细胞组成的就能治啊。那恢复的挺好的，那我们接着用啊啊，接着用呢，总共80天的时间，你记好了，我要让你这些病啊都康复，你都参与上活动了，我就不多说了。问去，你放心啊，我这人公道，所以说参与上的肯定给你跑不了。但是你自己再费费心打打电话，可能电话不是特别好打啊，别嫌烦，多拨两遍，好吧啊。
1: 那我打电话再催一下，谢谢
0: 啊，自己催去吧啊。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现在冬天啊，我这血压这一上来呀、啊，这感觉到头不晕了，这心里啊也这也敞亮了啊，
0: 也敞亮了。
4: 嗯，
0: 是个老患者、
4: 啊、你说
0: 是不是？
4: 啊，老患者这四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这还有两盒。
0: 好、
4: 啊，
0: 怪不得呢、啊。嗯。
4: 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呀？这以前血压低，整天常年那你说这血压的高压就是在85，没超过就90过呀，低压56，是头晕的很。
0: 是啊，它不够用嘛、啊、那血啊。
4: 是常年那个什么也喝了几年了也不管事了，这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几年你说这脖子这僵硬的动不了，早上起来脖子硬了都扭不了头，这一低头它还晕，这胳膊酸胀的，这连胳膊都天天早上起来盘个头啊梳个头都费劲的啊，
0: 都费劲。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容易得啥不？老年痴呆症、
4: 嗯、
0: 脑萎缩啊。为啥？本身的话呢，就因为低血压而脑缺血的，完了之后呢，又来了个颈椎病，哎呀，两者一结合，脑子里边每天饿得慌慌的，前胸贴后背，你这东西，它一不小心就啊，这个呢老化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是吧？啊，
4: 是晚上睡不着觉，大便还干，以前你说哪样病我不吃药啊？可是你说它这效果呀，可是说是这是有时候真说它没效果吧，咱不是说夸张的，真是这几年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4: 现在那个在千草灵芝丹我用上以后吧，我当天就感觉到它。

0: 哎呀，我乳腺比较容易了，脑袋晕可减轻了。
1: 哎，见效很快，是不是啊？
0: 啊，还你光说它快吧，还得那个大便，我用那十年前的时候啊，这以前的果老片儿啊，番茄叶我不喝了，它不但能拉出来，而且特别顺畅。
1: 特别顺畅啊，这就对了啊，排便嘛啊，那是排垃圾排毒是吧？一天一便才是正常的，排不出来才不正常呢啊。
0: 嗯，你说这以前吧，你要说起来这病啊。其实你要说，特别是我这个血压低的情况，我都愁得慌。我说这以前吧，人家说老年人这高血压得老年痴呆，我说还说我说这低血压肯定得不了吧？最近这姐们老头晕嘛，老头晕。我说呢，哎呀，再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人家医生说我，你这血压低呀，可比高血压还严重。你说高血压还能降呢？你这血压，你说你升不上来，真是实在是没有些什么好的良药招啊。
1: 嗯，谁说的高血压容易得老年痴呆？低血压才更容易得呢啊！高血压的话，它容易得啥？中风嘛，是吧？啊，脑血栓呀，脑中风啊。再说了，你低血压容易犯一个啥错误？就是我，就是轻敌啊！我老觉得血压高点吓人，低点又咋地了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形成什么了？轻敌的那种心态。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脑细胞饿死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多吓人呢！自己的闺女儿子都不认识了，出了门家门都找不着，吃了饭跟没吃一样，完了之后不停的吃，撑的那肚子跟个瓢一样，所以到最后很多人特别痛苦的啊，吃喝拉撒大小便都失禁了，是吧？啊，
0: 是，又不说你说天天发愁啊。另外吧，你说天天还去按摩，这个颈椎病，你说花钱嘛，咱都不说有病花钱，咱天经地义。可是这病没治好，你看现在吧，也不去按摩了。要是那个脖子，它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张老师啊，你看我就整天一说起来，我就是高兴的跟老伴说，我这脖子跟倒油似的，我来回转动那个脖子呀、低头啊，这头也不晕了。现在呀，你早上起来梳头，我本来爱美，盘个头啊，是吧？一天盘不了。哎，现在呀，盘个头啊，弄得哎呀，利利索索的，这心情也不一样啊。
1: 也不一样了，关键是脑子清楚了，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现在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没事了啊，这早上起来给人家老太太们一块去晨练，晚上出去逛悠逛悠，哎，人家跳了老年舞的，咱再多转两圈，这头也不晕了。
1: 对对对，天暖和了，是呢，都在外头跳舞，到了晚上啊，多热闹啊，多高兴，生活多美好呀，是不是啊？啊，
0: 是，你说这以前嘛，老是一天呢木木呆呆的啊，睡不好，吃不好，就大便干的，因为现在呀，特别是这个大便，你说它一拉下来吧，它不但肚子不胀了，就连以前我这口臭的毛病也没有了。
1: 那原先都是那宿便嘛，当然臭了啊，现在就没有。说白了，咱现在无毒一身轻，身体啥毛病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哎呀，天天一说给这老年们，给我们的老姐妹们一块出去溜的时候啊，
1: 啊，
0: 都还表扬我。说呀，这你这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啊，
1: 越活越年轻
0: 可不是
1: 啊，这就是仙草灵芝丹。你说我吃了仙草了呀？啊，仙草嘛，灵芝嘛，啊，其实现在恢复的特别的好 啊。如果恢复的这么好啊，不需要再用了，你该停药了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平常啊就注意饮食习惯就行啊，饮食清淡一点，其他没啥，停药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啊，打电话来好不好？
0: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
1: 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 让灸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和大家伙呢聊的都是全身的啊一体多病慢性病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80天的时间，我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最终啊完全健康啊。你比如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病的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你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风湿骨关节病变的啊，你说你颈椎病、腰椎病了啊，风湿类风湿了，再者胃肠病啊，你说我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呢，那么再者呢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动脉硬化啊，再者呼吸系统病是吧，哮喘、老慢支、肺心病啊、肺气肿、糖尿病啊等等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多吓人呢啊，糖尿病、肾病、坏血烂俗啊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那最终都可以让老百姓全面的恢复健康。为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排毒修细胞。那我给大家伙说了，这就是病根儿。你抓住病根儿啊，再用呢仙草仙药，也就是灵芝嘛啊，6种野生灵芝：黑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那么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老百姓哪个人都知道这灵芝能救命啊，能治病是吧。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你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病变的话啊，那咱们大家伙就得抓紧了，你除了灵芝以外还有哪个药被称为仙草啊？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我节目当中可都给大家包括了。所以说你过去久治不愈，那就是因为药材不好是吧，抓住病根再加上好药材，那没有恢复不了的啊。因此80天的时间大家伙记好了，眼睛清清亮亮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没了。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的像风湿骨关节病变啊，你胳膊腿也不疼啊等等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该用药用药啊，生命非常的短暂，撑死活100年对吧。你不能说百病缠身，50-60岁了、70-80岁了，每天哎呦哎呦，不是头疼就是啊腰疼，不是腿疼啊就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不是长个瘤就是长个囊肿对吧。那么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用。但是这两天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推广的一个药。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伙呢去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都能够早点用上 啊，都能够呢省钱，尤其是在涨价之前能够用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啊，明天就要涨价了。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灵芝的成本价位现在开始提高了，很多国家进口咱们的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它这个一提高以后啊，那么这个生产成本价就提高了。你现在的话，80天的用药3960，补贴呢，补贴75%的药费，那这样呢，补贴完了是990吧，那你省了是3000块钱吧啊。额外再送一瓶呢铁的雪莲酒啊，这是咱们这一次补贴的这个内容，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补贴结束呢，涨价以后呢，80天的用药呢啊大概就得5000-7000-8000了啊，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啊成本价位你就大幅度提高了，你吃一下子多花了5000-7000-8000呢啊，你这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多大的区别呀、啊。所以说我说了，大家伙都得抓紧啊。另外呢，我正式的通知大家，今天下午6点，也就是18点，补贴呢全面结束。啊，有的人可能讲了，哎，我还没有报名呢，那你赶紧的，你抓紧时间啊，再晚了你就没了。今天下午6点啊，我先说好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是全国100家电台联播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们根据当地啊这个呢时间来这个计算。你看一下啊，这个时间紧张不紧张？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抓紧。这两天很多人在节目当中啊跟我讲说，张丹老师啊，这个场外啊这个400电话特别难打，难打就对了。大家伙想一想，如果说千草灵芝丹现在没人用，是不是？那说明它效果不好。你打电话难打，场外老占线，这说明打电话的人多，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人多，是不是？这说明什么？这个药是个好药啊。我为啥说它是个好药？咱也毫不夸张的讲，实事求是嘛，给老百姓就啊正儿八经实事求是的说就行，也不夸大也不夸张。这个药第一是正规国药的，甲类 OTC 的，纯中药的，安全正规，没有副作用。其二，在全国推广的。为什么要推广？好使。为什么好使？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其实这档节目啊我给大家伙讲了，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那是有啥说啥的人，对吧？你这个灵芝千草灵芝丹呢，为什么现在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恢复健康？80天啊，咱说实话创造太多的奇迹了。有的人你瘫痪在床，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是吧？你现在你能走出去了。有的人癌症，是吧？我已经做完手术回来之后，简直就是数日子过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出去骑上自行车，想去哪去哪，啊，散步跑步随你，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啊，它里边有野生灵芝啊，这个灵芝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为上品，为君药，主养命，啊，所以说灵芝入五经，补中益气，增智慧，耗颜色，久食长生不老，延年神仙，产于泰山。这个呢，《神农本草经》的原话翻译过来，简单来讲就说啊，这灵芝啊是个好东西啊，是仙草，你要能常年累月的吃啊，啊天天吃啊，那个野生灵芝你就能吃的都成为神仙，长生不老。当然了，一方面啊，咱们说现代研究发现人的寿命啊最高是175岁，所以说你说长生不老呢有点夸张了啊。那么前二的话呢，当然现在的话，你要说我一年365天天天吃这个野生的这个呢人参，或者说野生的灵芝，那么这也不太现实。为啥？没那么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咱要是没有疾病的，也没有必要那么糟蹋好东西，对吧？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是用它来治病和救命啊。那么它呢就说现在灵芝

0: 啊啊，在咱们国家就是要点当中啊，就说，那么这个灵芝是助药之首，灵芝是百病之药，所以说的话呢，灵芝其实我也不用多啰嗦这么多，咱就是一个呢啊，六七十岁、七十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没上过一天学，她一个字不认识，你问问她，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知不知道灵芝？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灵芝，因为它太有名了。那么过去呢，说句实话，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呢，就是啊力量去把这野生灵芝收集全，然后进行生产配伍入药。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为什么？慢性病变患者越来越多啊，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变患者得3亿吧，啊，大家久治不愈，是不是？你久治不愈之后，你想这个负担得多重啊？你有的人你每年都得住院。住院呢，然后医保给你报销一部分，你自己呀、啊、也报销一部分啊，花一部分钱。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说句实话，两边负担都重，有的人一年住院5-6万、7-8万没了啊，少的1-2万没了。老百姓的家庭又得养孩子，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吃喝拉撒这一套开支，每年啊都拿出1-2万、3-4万，甚至5-6万扔到医院去，家庭负担重不重啊？孩子们收入高的还好一点。有的他自己都吃不上饭，他还管你呢，所以说很多人就挨着，挨到50-60岁啊，癌症、心梗、脑梗，人就没了。你说你这一辈子你活得多凄惨呢？啊，年轻的时候咱不说了，你现在50-60岁、70-80岁的人，年轻时候都吃过苦、受过累的，你到了老了，百病缠身，没想到一天福人没了，你这一生多凄惨呢？所以我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啊，提高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个关键，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你病得好啊，啊，你大家都不生病啊，那才能减轻负担啊。所以说现在没办法了，给大家呢进行药物补贴，补贴就是引导。他为什么要给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补贴75%啊啊药费？那就是引导的作用，就告诉你这是个好药，就这么明白的告诉你。所以说啊，现在用的人非常多，因此大家伙，你说你打场外电话占线。那不是正常现象吗？越是占线越要快呀。为啥？今天下午6点活动就结束了，你结束以后你就要花3960，明天你就得花5-6000、7-8000，今天是990，还有一瓶雪莲酒。我说一下，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抢啊，因为你后头啊啊，还有数千万的人想得到呢，对吧？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其实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啊，关键是它能治病，是不是？从根源上治病，怎么治的？排毒修细胞，就这么简单啊！我刚才给大家伙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是吧？完了之后，皮肤病、肝病、肾病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包括在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啊，犯肠炎的人挺多的。啊，在场外呢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虽然说啊很多人把肠炎不当病，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大家伙说说啊，可不能把肠炎不当病啊啊，为啥呀？吃大亏呀。 啊现在咱们国家每年的话，肠炎、癌变啊、胃炎、癌变逐年上升，真的太吓人了。大家去看看肠癌的那些人，把肠子截了一截，然后的话呢吃什么都不吸收，而且的话吃什么都排不出来，他便秘，他把肠子截了一截以后，他肠子失去了蠕动性，所以很多人就天天靠泻药活着啊。我原来见过一个病人啊，他就这样花20-30万，是吧，就治便秘。为啥？截了一点肠子。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别不把这个肠炎当病。肠炎很多人什么症状？肚子疼、腹泻，有的人是便秘啊，完了关键是肚子疼，是吧，大便不成形的多啊，天天跑厕所，人呢真是折腾的啊，这个脸色啊蜡黄的、苍白的都有，身上没劲儿、乏力的啊。然后的话呢，人呢啊，如果说肠炎时间久了，你想，肠胃是负责给我们吸收营养、代谢垃圾的，如果说这套器官出现了问题，你想你营养能吸收进来，垃圾能排出去，结果呢，长此以往成了个什么样呢？各种慢性病都来了。啊，你后期的话是血糖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不正常了啊，等等，都出现毛病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得找原因， 现在很多人常言忙活着什么腐派酸呐 又是什么这个呢复方新诺明啊，柳蛋黄比定啊，又是肠炎宁啊等等，天天的吃，吃好了没？吃药的时候管点事儿啊，一停药又犯了啊。为啥？肠炎，肠道发炎，肠黏膜发炎是吧？肠黏膜怎么发炎的？肠黏膜是什么组成的？是不是细胞组成的？对吧？发炎就是细胞水肿了。所以说的话，你用什么方法你能治了这个病根？消炎药，你好，你吃吧。吃完之后的话，你肠子里边那些毒素啊、垃圾继续损伤肠道细胞，还会再犯。所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排除肠道垃圾，同时修复肠黏膜细胞，让每一个肠黏膜细胞呢都是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话，你这病人就没了啊，就这么简单，是吧？啊，你包括其他的各种慢性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中风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呢啊，你用上之后一两天，诶，我肠道肚子不疼了啊，是吧？我一个月下来没感觉了，80天病好了。那80天时间长吗？连3个月都不到，是不是？时间很短啊，就是因为药好对症，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正赶上大型的减免补贴，这不是今天下午啊到了6点钟就结束了啊，那么明天就要涨价了，所以大家伙不着急，我都替你们着急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什么呢？像这种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药实在是太难得了。你说句实话，你有1种入药你就不错了啊，你还6种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伙抓紧啊，赶紧报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时间交给大家吧啊，有请主持人呢啊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
5: 张老师你好，咋的？我听说咱们这千草灵芝丹，现在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了。那我现在参加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0: 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就是呢，每个城市啊，还剩下一天就10个名额，所以说今天下午，你第一你要赶在6点之前报名啊，其二的话呢，还得赶在你们当地前10名啊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990啊，80天的用药，要不然呢，今天买是3960，明天买可能就是5000-7000-8000了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这个你们当地有没有啊？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你问一声啊，我这儿是查不着。那我问问你啊，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千草灵芝丹吧，我是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用有接近1个月了。
0: 嗯，
5: 我家是沈阳的，这个上一次吧是孩子给我买的，
0: 啊，
5: 现在吧用的是挺好的，所以说我就一听说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那我这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得把这个药得买高了啊。
0: 得买够了啊。行了，这么着。

0: 完了之后呢，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我听你这说话呀，我就高兴，为啥？我就知道你见效了啊！我听你说话底气很足啊，那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1: 是这样，张老师，我呢这个糖尿病吧有十来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吧，这个就是这个血糖高，那时候吧这个口渴尿频，等这个到医院一检查，空腹血糖都20来个，开始的时候吧，这用不少降糖药啊，什么葛花酯、拜糖平的，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格列本尿，这些都用过，二甲双胍的等等吧，就是还有这进口的，包括这个诺和龙啊，都没少用。但是吧，这个一般的吧，都是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而最主要啥的呢？它不治并发症啊。
0: 它不治并发症。
1: 你说我这个开始的时候吧，没并发症啊。这十来年下来，慢慢的这个一点点的吧，可能用药用的也是越来越多了。首先呢，小便黄。这个味儿还大，这个有泡沫，这个下不去。再就是这个眼睛，这眼睛是真要命啊。开始吧，看东西吧，就是有点模糊，就像擦不干净似的，就像有眼泪似的。后来吧，一点点吧，就是上白霜了。
0: 上白霜。
1: 就有这个白内障了。用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前，看东西啊，这个电视上的东西，这就是一马虎。
0: 基本上
1: 今
0: 天
1: 都
0: 是看不见了，是吧？啊，
1: 对，要是跟前过的人吧，脸也看不清楚。而且最主要啥，这个血糖吧，一直就是控制的不好。你说，餐前吧还凑合，这餐后吧始终是高。用啥药吧，这个也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啊，
1: 对啊，后来这不孩子听人家说的，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这个有人用的挺不错的。糖尿病治疗的挺好，并发症治疗的也不错。说让我试试吧，说爸你试试吧，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给我买回来两个疗程。这两个疗程没说嘛，这一个月还不到呢。
0: 对，两个疗程是4天嘛，完了之后你现在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
1: 对啊。用
0: 了
1: 几天吧，就感觉啥呢？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有点眼前发亮。最主要啥呀？这个血糖吧，这个没几天就平稳下来了，一周左右吧，血糖就降下来了。原来呢，餐后血糖都得达到13、14个、14、15个呀。一周以后的话，这个血糖餐后的话还不到8个呢，7个多。
0: 不到8个啊，这样的话，这个血糖啊，确实咱们就不高了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看啊，千草灵芝丹啊，你也是老患者，你也拿到药，你也能看见。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啊，我可没有给大家配什么降糖的西药吧，是不是？因为它治疗的是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所以说你要在里边敢放点降糖的西药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其他人是不能用的。所以说的话呢，这里边没有啊，因为这是国药准字的，我说了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治病啊，你们都能看见它的成分。哎，它没有降糖的药，它为啥血糖下来了呢？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治病求根源呐。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是你的胰岛的贝塔的细胞啊，它受损了。你走到天边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贝塔细胞受损。所以说，你只要说让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啊，哎，它开始修复，然后能够呢生产胰岛素，这样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自给自足啊，你自己生产胰岛素了，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血糖下来，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胰岛细胞得以修复了，而且现在的话，是不是并发症也开始逐步得到改善了呢？对不对？
1: 是啊，这十来天没说嘛，这个并发症就眼睛这个看不清东西，就改善了，眼前亮堂了，这是一个看东西明显的感觉，电视上也是越来越清楚了。最主要啥呢？还有一个我这个胃啊，原来吧吃那些这个，你像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吧。这个就老是泻肚，
0: 啊，
1: 吃那个格列本尿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大便就是好几天不去一次，就是这大小便就不正常，
0: 啊，
1: 用完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这情况现在就几天，也就是10来天呗，这情况也没有了，
0: 啊、
1: 我看、
0: 啊、也没有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嘛，排毒排毒嘛，是不是？病是怎么来？

0: 癌的啊，那为什么你越老岁数越这个岁数越大，你的病越多呀？为啥上了年纪了啊，你这个病越多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毒上了岁数以后，那你肯定你毒素就越来越多了呀，身体当中你有这么多的毒素啊，所以说的话呢，你出现了并发症。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的时候，那把毒素排出去了，那你啊，肯定啊，吃吃的舒服啊，排排的舒服，完了之后的话呢，眼睛清清亮亮的啊，咱也没有这个呢并发症，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恢复的整体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用啊啊，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六种野生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就是要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要是这个药都不能给你治了慢性病了，别的药想都别想了。所以说赶上好药啊，又赶上呢活动最后这么几个小时，我们得抓紧啊啊，打这个电话啊，只要今天能报上名就行，明白了吧？啊
1: 啊，那么我明白了，张老师，我在这个打电话之前，你还得有个问题得你得帮帮我呀。
0: 啊，你讲。
1: 现在吧，这个我过去就是你看这实验用的时间短点吧，但是我看我现在就不用降糖药，也这个血糖也正常了。那我这降糖药都停了，行不行啊？
0: 那你现在的话血糖是多少啊？
1: 餐前5.5，餐后7.1。
0: 啊，现在降糖药吃多少呢？
1: 降糖药现在这两天没吃，我看血糖就这样啊。要是吃降糖药的话，也没啥太大变化了。
0: 啊，那你就不用吃了啊。
1: 啊，那行，谢谢你张老师，我马上就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1: 谢谢，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哦。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以后说要涨价了。这今天下午6点结束是吗？
0: 下午6点结束啊，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因为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我也说了这个事儿，涨价不是个人决定的，涨价主要是因为呢，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它的原材料啊，因为你灵芝嘛啊，原材料价位上调了，上调以后啊，所以呢，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价位要上涨啊，这个明天啊就涨了，你们都抓紧点，下午6点补贴就要结束。你这是还没有报上名啊？
3: 我还没有报上呢，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还能用的话，我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啊，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还没用过呢啊。那行，
3: 是啊。
0: 先把病情说一下，多大岁数了？
3: 今年50岁了。
0: 今年50了啊？你是哪不舒服呀？
3: 我这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的颈椎病是吧？啊。
3: 是啊，就是在现在这越来越厉害了，这脖子天天感觉都特别难受，僵硬，就是往后仰的时候，感觉到这脖子后面，好像脖子中间夹一个杆杖的，就好像夹一个东西啊，这脖子往后仰都仰不过去。
0: 他这个地方肌肉僵了啊，僵了就是粘连了啊，意思就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这个后脖梗子，比如说一个破轮胎吧，啊，一个破轮胎。就那个轮胎呀，让阳光晒的乏了啊，旧了，完了之后发黏了，就那个意思啊。你现在是颈椎病啊，还有啥感觉啊？
3: 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嘛，这个扒拉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手指头已经发麻了。
0: 手指头开始发麻，哟，这得注意了啊！这说明颈椎病开始压迫神经，一旦说压迫住我们神经的话呢，那么你这样。你想想你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啊，它的供血就跟不上，供血跟不上，头也供血跟不上啊，这样下一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脑缺血了啊。
3: 因为我这个肩膀还发凉，肩膀疼得特别厉害，就是这个肩膀下面这一块肌肉这个里边，那个肉疼的时候，你要是这个胳膊往后要是背一下子， 哎呦，那胳膊上的肉好像就要撕掉的。

0: 那种疼的那种感觉。
1: 嗯，结周炎嘛，啊，我刚才不是给你解释了吗？粘连了吗？啊，肉和肉之间，肉和肉的细胞给粘到一块了啊，它粘连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平常的时候你也多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再疼你也使劲往上抬啊，这样的话有利于呢它那个粘连的地方呢拉开。除了颈椎病、肩周炎之外，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0: 有啊，我这个腿上面有这个膝关节滑膜炎，这个右腿的这个膝关节现在肿得挺厉害的，上厕所的时候蹲不下去。就是稍微走一点路，感觉这个腿下半截就是，发沉发软，
1: 发沉发软。嗯
0: 嗯，
1: 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得滑膜炎之前的话，你那个膝关节疼不疼？
0: 以前疼过，就是上楼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就是上一个台阶，就是感觉有点疼。当时那个时候也就年轻，没太在意。到后来我疼的这个上楼下楼都不行了，就去医院看了看，拿了几百块钱的药，只是当时疼痛的减轻了，那个时候也就再没有买药。嗯，我记得就过了有十多天，这个膝盖开始肿了。
1: 啊，是肿了。我跟你说哈，它肯定本身就有关节炎，知道了？关节不断的刺激滑膜啊，刺激滑膜以后呢，滑膜受损了，然后才会呢，就是它老刺激它，就跟我们人的舌头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呢老刺激你这个口腔，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嘴里边就会有什么呢，大量的唾液分泌出来，所以说这个滑膜也是一个道理的啊。你这个地方那个骨骼呀，它长骨刺儿，它不断刺激你的滑膜，滑膜就分泌很多润滑液，这个润滑液呢就是你现在滑膜炎那些积液，但这是不正常的啊。你这个滑膜你要是老这么刺激它，它到最后就萎缩了，滑膜一旦萎缩那就没有润滑液生产了，没有润滑液生产，人还能走吗？人就不能走了，人就瘫痪了。所以你这个病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得瘫痪，知道吧？啊，
0: 啊，是啊，我就也特别担心，就是害怕，就你说的这样瘫痪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嗯，
0: 这也想了好多办法，也治疗了。这治疗了这么多年，钱真的没少花，他就是治不好。
1: 就治不好啊，这个病啊肯定是相当难治啊。要是说不难治的话，你也不会呢打电话打到张丹这儿来啊。这个病为什么难治呢？我来告诉你，因为呢这个病变它属于一种老化，什么老化？是细胞的一种老化。比如说颈椎啊，颈椎脖子这个地方细胞老化，然后的话呢肩周啊，肩周细胞老化，另外的话呢就是你膝关节啊，关节老化，你关节老化你才会有增生啊。啊，那些什么叫做骨刺？骨刺就是死亡细胞堆起来的啊，堆到一块了啊，那就叫做骨刺了。所以说你这些骨刺你不代谢掉啊，老化骨骼细胞老化的问题不解决掉，你怎么可能治好你的这个什么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炎呢、滑膜炎呢？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现在，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了不少药啊，你每天吃药活血化瘀呗，你活血管啥用啊？啊，你活了血了，顶多是让粘连的地方粘连的轻一点，但是你能改变老化的细胞啊？你活血，你能把那骨刺给活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治好骨病，知道为啥不？千草灵芝丹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排毒修细胞的作用。一方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就把你血里那些我跟你说垃圾呀、啊、完了之后毒素啊都给你洗掉了，干干净净的。同时像蛇蜕皮一样，把你膝关节、颈椎、肩周那些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这样的话呢，你这些细胞一个个都健康了，知道啦？啊，全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关节细胞健康了，关节没有多余的骨刺了，哪来的疼痛啊？哪来的瘫痪呢？哪来的残疾呢？所以说三两天就不疼了。啊，有80天的时间，胳膊腿不疼了啊，脖子不僵不硬了，手不麻了，脑子也不缺血了，也不迷糊了，也就清亮了，明白了吧？啊，
0: 哦，我明白了。那张老师说是现在要是买的话，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只花990块钱是吗？
1: 对的啊，你听的是对的，990啊。那么原价是3960，到明天就是5000-7000-8000了。我今天尤其送了一瓶雪莲酒，对你尤其适合，比黄金金子还贵啊，天山雪莲。所以说，对于这个产品啊，千草灵芝丹，我张丹都不用多说话，咱老百姓谁眼睛都是雪亮的，都知道这灵芝啊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呢都是好东西。既然这样，你就赶紧抢名额去吧。抓紧吧，好不好啊？
0: 哦，好，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
1: 赶紧的吧
0: 谢谢
1: 啊！我不多说了，我们再会了啊。
0: 好。 好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啊，你说我给您打电话，今天这样的，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了。
1: 嗯。
3: 你说我要不跟你说我得脑血栓，你现在是不是听不出来都？
1: 哎呦，真听不出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也听一下，都听不出来，说话很利索的啊。
3: 我这张老师来说，我没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我得脑血栓几年了，5-6年了。
1: 啊。
3: 犯了2回，第一回吧。犯的不得的不严重，第二回就完了，第二回连地都下不了了。
1: 哎呦，你都犯2回了呀？
3: 那第一回轻啊，第一回吧能走，就是有点手麻，头晕，完了血压高10多年了不嘛？
1: 啊、
3: 一直治也治不好，完了你就犯了就吃药吧，吃药谁到3年前又犯一回。
1: 嗯，
3: 这家就
1: 有2回，你还是挺幸运的。有很多人第二回根本挺不过去，我这实话实说啊。
3: 那你
1: 有很多人第二回那不都过去了啊？
3: 嗯，完了那时候张老师，你说血压高的时候，高血压我都达到多些了，180。
1: 哎呦，
3: 低压从来就低不了100的时候。
1: 哎呦，就是你得了2次中风以后。脑血栓以后，你的血压后期还是没有控制住吧？是吧？
3: 控制不住。
1: 哎呀，多危险呢！
3: 睡不着觉，一宿就睡不着觉。
1: 嗯，
3: 完了下不了地，这吃饭呢？你那时候心里吧说明白的，
1: 嗯，
3: 但是你嘴上说话说不出来，
1: 嗯，
3: 手也抬不起来，你这大小便有的时候有自己就控制不住就
1: 啊，
3: 自己着急呀、啊，是让我啥用啊？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没有见到03年，自己我不想治了
1: 啊。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绝望啊，一种绝望的感觉。因为2次中风，光在医院里边扔的钱好几万，再加上天天吃药打针儿，然后又有好多人不停的会跟你说，哎呀，你这是瘫痪了、偏枯了、中风了，你没得治了，你就这么地吧。然后自己慢慢也就绝望了啊，可能我后半辈子就得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选不对的方法。你想想就行了，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中风了，我凭啥治不好？我中风了，过去治不好，无非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嘛，那就是我由于脑血栓形成以后，脑神经、脑细胞损伤的这一部分细胞它恢复不了吗？所以我不能动啊，不能说啊。
3: 嗯、
1: 谁要能解决了我中风患者脑神经、脑细胞恢复的问题，那我这个病就能好啊。我节目当中讲，这个修复细胞的作用，除了野生灵芝当中的灵芝活性菌，还有谁能够做到？所以说遇到千草灵芝丹之前啊治不好，遇到之后咱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3: 嗯，自从用上千草灵芝丹，我30天我就感觉有效果。
1: 嗯，
3: 身上就感觉麻热
1: 啊，
3: 晚上睡觉就见僵，脑袋就比以前清亮了就。
1: 嗯，
3: 哎呀，越用越用了有1个多疗程呗。
1: 嗯，
3: 自己就是扶着点什么东西，哎，能站住了在床边上。
1: 能站住了是吧？啊，
3: 能站住了，手脚的也热乎了，感觉这个身上的也是不那么难受，不紧巴巴的了。
1: 啊，那时候你心里头高兴吗？
3: 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啊，也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就是支撑咱家能他自己家里能站到床边，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就。
1: 是啊，那时候的话，觉得生命第二次活过来了，是不是？
3: 希望了，有希望了，
1: 啊、
3: 有奔头了就。
1: 对了啊。
3: 嗯，完了，你说。用到有3个疗程呗，我自己下地，上卫生间穿衣服、吃饭，你是在家里头给扫扫地，有的时候给他摘啥的都行了，越用越好，现在可倒好了，4个疗程就马上用完了，
1: 啊，
3: 我说你盯不来，这现在我自己都能上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来，回来呢，帮老伴儿煮煮饭了，哎，都没事，而且血压现在也好了，张老师。就是原高压都是120-125，
1: 120-125啊，低压是多少呀？
3: 低压就是85-90这样，
1: 85-90， 太好了啊。
3: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血压也不高了啊，这样咱也没有危险了，你不害怕了，是不是？那么乔二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

0: 恭喜啊啊！那就是啊，咱们呀，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中风后遗症你好了，你说你再走出去，我觉得你的左邻右舍看见你都会很吃惊的。哎呀，你这个怎么好起来了，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
1: 要不说前两天邻居看着了，哎呀，你这怎么说好就好了？
0: 说好就好了，你说用上灵丹妙药了啊？
1: 对呀、
0: 啊。天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我们不敢说啊，它是呢啊，就是说啊，什么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不是。它就是一个科学治疗的疗法，因为呀、啊，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之仙草仙药。我想，就是我不说，咱老百姓都知道。你在听我张丹的课之前，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
1: 那当然知道了，咱说电视上那啥都报，那灵芝起死回生那东西都能。
0: 对了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那么我们把六种灵芝，你现在你弄上一颗野生灵芝，你试试，你们谁有本事，要是能弄到野生灵芝啊，我马上我就和你们取得联系。为啥？太难太难了啊！
1: 对，
0: 这个灵芝啊，除非是。啊，咱们说啊，集啊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剂量啊，最大的这个力量，否则的话根本弄不到。所以说，你看千草灵芝丹给予的补贴，大家伙就知道了吧？对这个药有多重视。所以说，我说了，好药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到一万都是白搭，都是零。
1: 对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药，你说的天花乱坠、是吧？你满嘴生花啊，你也不管用。我说给老百姓治病啊，就得踏踏实实的啊，实实在在的啊。我觉得恢复得很好。要像这种情况啊，那我就不建议你参加活动了啊。为啥呢？够了啊，这病就好了，吃啥药停药吧啊。
1: 哦，那就彻底停药了是不老师、
0: 啊、那彻底停药啊，那你觉得你那还有哪不满意吗？是吧，乐乐呵呵的多好啊、
1: 哎、
0: 对不
1: 姐姐姐
0: 嗯有事打电话啊，活动就让给其他人、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1: 哎好、
0: 啊、
1: 谢谢您张老师了啊，
0: 再见、
1: 哎、好
0: 啊、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这是唐山丰润的，这不是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晚上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就要涨价
0: 啊、
3: 我也是着急了，这不是一个疗程的，用了20天，这效果是出来了。
0: 嗯，效果都出来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呀、说句实话，没有不见效的啊。我张丹说了，我不夸张，但是咱也得实话实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是 啊？那既然这样，你快点把原有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看接下来需要多少。下午6点啊，活动就要结束，关键在于什么呢？结束之后明天这要涨价呀，涨价之后啊，这下来这个药费可能要翻番，5-6千、7-8千啊，也说不定。所以大家伙今天啊，把握住机会啊，都赶紧别错过了、你快说说我听听吧啊。
3: 是这么情况，我本身呢这几年是体格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肺心病查出来也有5-6年了。
0: 肺心病
3: 你要说那个、那时候难受劲儿啊，你说别说你说去干活了，自己喘个气都费劲呐、晚上睡觉睡不着，整天胸口憋的呀，压的难受的不行。一天到晚呢，那时候往医院跑，一住院呢都是半个月的，天天把医院当成家了。我就说这病怎么那么难治啊？到我身上就治不了了。
0: 这
3: 药吃上管闲事，一不吃药也不行。
0: 在拥有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前，不是它在你身上治不了了，是在谁身上也治不了了。你肺心病，你到最后你就单口喘啊。咱们说句实话，有很多人就等着了，我这一辈子永远摆脱不了这个喘不动气儿的这个问题了，对吧？啊，
3: 一看用上啊，我首先感觉最让我就是感觉最敏感的就是晚上睡觉，用上当天就这个晚上睡觉，哎，这不怎么憋得慌了，不怎么憋得慌，胸口它一轻松以后，这个自然能入觉了。要说现在就这么20天的时间，你看现在啊，这说话也有底气了。最主要的我就说他见效快在哪呀，这现在走个路啊，这胸口不慌了，不难受了、这喘气均匀了。要不说我们家孩子说呀，你说这灵芝都说是好东西，这用到身上，你看嘛，你真是这深有体会。这一段时间孩子看我

0: 你的气管的细胞，完了之后的话呢，它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的话呢，细胞受损呢，细胞发炎呢，完了之后不能正常工作啊，所以自然而然的啊，那我就上不来气了，就胸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用上，那是干啥的？排毒的，修细胞的啊。我说过了，人是一个整体，你全身上下哪儿的病，你都是由于毒，身体当中的毒垃圾太多，损伤细胞。那我现在细胞得以修复了，而且的话呢，毒素排出来了，那自然我就能喘动气儿了吗？我就不胸闷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说像现在呀，既然说咱们想参与活动，那没问题啊。再有上呢三个疗程啊，6个月的时间，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1: 哎，行行行，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订上啊，这是。
0: 打这个电话报名啊。
1: 行，那谢谢张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这不是吧，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说是国药 OTC 的
0: 啊。
3: 我再我一听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吧，我先把我情况吧跟你说说，我想用用。
0: 那行啊，你说说吧啊。
3: 哎，你说我最近吧，这两年出现啥？这心脏吧，这老是前胸吧出现疼症状。
0: 嗯。
3: 但是吧，后来吧后背也跟着疼了，就从哪今天开始啊。
0: 啊。
3: 人家到院检查，他说我这是有心绞痛，
0: 有心绞痛啊。
3: 原来吧，这也是能喝酒能抽烟的，也不知道跟这有关系没啊？
0: 啊，那肯定有一定关系啊。那抽烟喝酒多了，那身体当中不是垃圾毒素多吗？垃圾毒素多了，那把血管堵住了才心绞痛吗？啊，那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呢？心脏怎么就疼了呢？那心肌缺血呀。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心脏血管堵了。那什么堵了？那主要是你血管当中的垃圾把它堵住了吗？那你说那垃圾来哪里来？不都是吃吃喝喝进去的吗？是吧？
3: 对。
0: 抽烟，烟里边有尼古丁啊，这个呢抽烟时间长了都有大黄牙，能看见吧？是不是啊？
3: 你说再一个吧，你说一开始吧含点消化油吧能缓解，后来吧就不太好，因为啥？时间吧稍微长点了，一犯一次一疼起来吧，疼个得疼个3-4分钟。现在吧，就是我就担心吧，大夫说有得心梗啊。
0: 啊。
3: 在平时吧，这个耳朵吧老嗡嗡响，不怎么的，还老像跑火车似的，给我造成吧，这个也挺那个闹心的，耳朵嗡嗡响。
0: 啊。
3: 在胃吧也不行，胃吧这个有时候饿一点吧就突然疼，有时候吃完饭没超半小时吧也准疼上了。这个有一种恐惧感，就晚上休息不好啊。啊，你说平时吧吃东西吧也注意，但是吧你说后来吧这也不敢乱吃东西，胃还是疼啊。
0: 啊，
3: 我也担心吧，你是在等等像胃癌啥的。但是
0: 现在的话呢离这癌症啊大概还远一点啊，但是的话呢最起码它会让你吸收不好啊，消化不好。那么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那么你为什么你的胃肠道也不好了呀？那你想想你这些年吃了多少药啊，那些药估计都得用麻袋去装了啊。那你吃这么多的药，那些药没有毒副作用吗？那么有毒副作用的话你的胃口能好吗？
3: 是啊。
0: 如果胃口不好的话，那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吸收吗？那人到最后是不是也得缺营养？
3: 对。
0: 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呢，那个胃的细胞啊咱们受损伤啊，你时间久了以后就像你所说的啊，说不定真的就癌变了呢，对吧？
3: 是啊，我这么一直吧也很担心吧，经常吧晚上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都失眠了。我就想吧，你这也用些药效果不好啊，这些有的吃药吧都有点吧就有点负担了，不敢乱吃药了都啊。
0: 嗯。
3: 啊，这别通过别人介绍吧，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活药 ODC 非常不错，完成分好，完我也想用用。
0: 嗯。
3: 完我寻思能把我的病吧，那个听说这个这个用量就说80天就把病给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对了，没错啊。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那么但凡呢咱们是听过节目的或别人介绍的，你最起码你要问一问，那我这药里边是啥，对吧？
3: 对呀、
0: 啊。成分好，好在哪儿啊？啊，什么叫成分好啊？成分好是因为它里边有灵芝，灵芝的话呢就是80-90岁的老太太一个字不认的，她估计啊也知道啊，灵芝是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是好东西，所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药材好啊。那么另外的话

0: 话的，你着急问啊？问我能治到啥程度？那肯定是病完全好啊。如果说病不能好的话，我张丹在这儿给大家介绍啥呀？我肯定不会介绍的。用上千草灵芝丹，到最后是完全康复，完全健康，所有的病一个不落。我都给你分析了一遍了，刚才是不是？我是不是告诉你了？你是因为常年累月吃喝不注意，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啊。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导致毒素多了，堵住了血管，血管不通，所以说我出现的这个病。那还用问？千草灵芝丹呢，排毒的，修细胞的，把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你所有的病变是不是都就不存在了？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是不是都不存在了吧？对吧？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买四个疗程吧，就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还赠送雪莲酒一瓶，是不是？
0: 对，没错。啊，
1: 听说怎么过后马上涨价呀？
0: 下午6点啊，活动结束，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明天涨价，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啊。
1: 哎，那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明报别给我落下了呗。
0: 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张老师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这个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啊
1: 啊，这不是我先打电话，我先问问你，张老师。
0: 嗯。
1: 你看看我这用这些够不够？
0: 用这些够不够啊？
1: 啊，
0: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啊，
1: 是这样，我之前吧，我是得的是这个颈椎有增生，还有腰椎呀、啊
0: 嗯、
1: 腰间盘突出，还有、
0: 嗯、
1: 静脉曲张。
0: 啊，
1: 哎呀，你说得这个颈椎增生吧，你说虽然这个病不是那么那个，瞅着好像是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也挺遭罪的。得完之后，我就是脖子绷硬的，你说一点转弯都不敢转呢。完了，那连后背就是整个那个肉啊，肩膀那两边呢，全都绷硬绷硬的，
0: 僵硬是吧？
1: 啊，完了，你要是想转弯的时候吧，就疼啊，你就得大回身。
0: 嗯
1: 晚上睡觉啥的，一整就咋着都不得劲儿。
0: 嗯
1: 啊，就给你疼醒了，
0: 又疼醒了
1: 啊
0: 那这样睡觉也睡不好啊，
1: 睡不好。完了，你说白天吧，你说你想活动活动，这腰还不行。
0: 嗯，
1: 哎，这腰啊总胀发胀，完了那个、
0: 嗯、
1: 有时候一使不对劲儿，它疼啊。
0: 嗯，
1: 有时候你想弯腰吧，你干点啥你还得慢点儿，你使不了劲儿，一不像正常人，你随便啊也不行。
0: 嗯，
1: 哎，坐下蹲啥都得慢点儿，完了起来也得慢点儿，不敢大着使劲儿，一使劲儿它就反着，像反腰似的，哎，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啊！
1: 哎，
0: 腰椎间盘突出吧，是不是？
1: 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嗯，
1: 那个，你看我的腿吧，还有静脉曲张，那血管鼓的挺干啥，有的时候感觉这腿老这个发胀，还
0: 发胀啊、
1: 哦！哎，也特别遭罪呀、啊
0: 嗯。
1: 你说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呢。
0: 嗯，其实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骨病啊，永远它没有小事儿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骨病啊，你想想就行了，骨头是你的支架，是吧？
1: 嗯。
0: 那么你这个框架不好了，你能走路吗？啊，你能行动吗？啊，能干活吗？啊，能挣钱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其实啊，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哪儿啊？就你的骨骼是老化的啊，老化了之后的话，你这腰啊，你弯腰抬腰，你都得靠腰在中间呢去扭去活动啊。完了之后，要是腰不好了，你咋动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颈椎一个道理。你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颈椎病、腰椎病都瘫痪了啊，非常非常的多，在全国范围之内，你有很多人你颈椎病都高位截瘫了啊，那你腰椎病的话，你下肢都不能动了啊，那你非常多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你这样的病才吓人呢啊，你不要把它当个大毛病啊，谁说不是大毛病了？那毛病大着呢，瘫痪了不是大毛病，小便失禁了不是大毛病吗？到时候是不是得跟那个中风的人一样啊？
1: 是。
0: 完了之后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呀，对吧？
1: 那可不，我就担心怕那样的。但是这我也没少治啊，我又按摩，又理疗啥的，又抹药酒啥的，又贴膏药啥的也弄了。但是吧，
0: 这个方法治的话呢，10年20年都治。

0: 不好啊，30年也治不好，一辈子也治不好啊。为啥呢？我不是说啊，传统医学按摩啊等等那些是错的，它是对的，但是的话呢，它不可能通过按摩把你老化的骨细胞给你按摩好了呀。它不可能说通过按摩我把你老化的纤维环给你按摩好了呀。你这个呢，腰椎病、颈椎病，那是因为什么？骨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得新陈代谢修复骨细胞才行。你不去修复骨细胞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按摩好啊？而且有的人按摩还不正规啊，把你按摩塌了的不也有的是吗？
1: 是
0: 吧？
1: 啊，有时候按摩不好还疼啥的。
0: 对呀、
1: 啊。哎，这回后来我听你讲这个现场灵芝丹以后吧，我一看这个挺好，是国药 OTC 的、
0: 啊，
1: 成分也好，药材也好，
0: 嗯、
1: 哎，那个。见效挺快的，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把骨细胞修复好了，这不是人就行了吗？
0: 嗯，
1: 哎，完我就开始用，用完见效挺快呀，
0: 嗯，
1: 两三天就简直就觉得这脖子啥就松快点了，
0: 松快点了，
1: 哎，
0: 嗯、
1: 那个腰啥能挺起这个挺起来点了，
0: 啊、
1: 嗯，哎，感觉这个效果还真挺明显的，不咋遭罪了，
0: 嗯
1: 但是越用越好啊，有那个不半个来月的时候。这脖子啥的，就是这简单的转着弯啥的，就敢转一些了，
0: 敢转了、啊，
1: 哎，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似的。
0: 嗯嗯
1: 嗯，一个月以后，我就是后背啥的就松快了，
0: 松快了、啊。
1: 哎，不一摸不蹬蹬硬了。
0: 啊，弯腰抬腰也不疼了吧？
1: 哎，弯腰抬腰不疼了，这最起码这个，你说上个厕所了干啥的，起来啥都不用带东西了。
0: 行啊，啊，
1: 啊
0: 挺好的啊。
1: 嗯，完后来我就感觉这腿啥也不咋胀了。
0: 啊、
1: 就是那个血管不鼓的那么严重，一点点平复了。
0: 啊
1: 啊，你现在妥事了，现在这都快80天，现在脖子一点事没有了，就跟掉油似的，
0: 是吧？
1: 啊,
0: 啊，
1: 来回打动都行了。
0: 嗯嗯。
1: 啊，睡觉啥的也不耽误事了。
0: 嗯。
1: 而且这腰现在，停来停去干点啥活，做啥动作啥的，还挺麻溜的吧？
0: 嗯，挺麻溜的啊。
1: 哎。那个、
0: 他其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啊，这个病就是一种劳损老化病啊，你这个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张丹啊给大家讲啊，我从来不胡说八道，是不是 啊这都是正规的正常的医学治疗。那么过去呢，我们治不了这些病，关键就在于呢，你没有办法将老化的纤维环细胞、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我们修复好啊。为啥呢？你没有灵芝啊，没有野生灵芝啊。那么现在的话，国家大幅度的啊、让大家呢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呢让大家伙用上，就是希望解决你们的老大难问题啊，就解决原先我解决不了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健康起来啊，这样的话你人人健康了啊，才能呢国富民强啊，是吧？大家伙都身强体壮的，这样的话呢，那么社会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现在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得到了一个支持的机会啊，大家伙能用上了，你是福气人啊啊，你用上了，你健康了。所以说我讲啊，这些病没有治不好的啊，只有用不对的方法。那现在既然说完全好了啊，那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呢啊，用完之后呢，该停药停药。我张丹跟大家伙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药是根治型的药啊，千草灵芝丹。什么叫根治型？就是治好了不会再犯的，所以你放心停药去吧。啊，有什么事儿啊，到时候打电话就行，给我打电话。
1: 哎，好好，有事我就打电话。
0: 好了，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0: 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吉万勇一掌就把他兜一边去，这小不服刚一转身，被吉万勇抓着胳膊往后嘎巴一拧，错骨放了，膀子搭起来了，败回后台。哈哈，50两拿钱，又来50两，150两银子放在前行，鼓个大包啊。岳云心想，你犯病了，怎么只要钱呢？见好受亏，下来呗，师弟下来。不行不行，金不胡说，来来，咱俩比试，不打了，不跟你打，没意思。怎么？哼，你不值钱，把你打倒才50两，我跟这穿红衣服打。我刚才听说把他打倒多钱来着？大家一看，那指的谁呀？大都督撒木野汗。大伙心的话，呀呵，你要把大都督打倒，那就不是多少钱了，南阳都归你了啊！那是我家大都督，战败他嘛，500两。行了，就跟他打了，我就把他摔两跤，1200银子就够了，我就不打了，就走。这个不行，撒木野汗受不了，在下边这么一看，哪来这么混小子，这么厉害呀、啊？我要不过去，显见我怕他。下去，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在吉万勇面前一站。小娃娃，看你年纪不大，武艺高强，屡立过人，本都督非常喜欢，想留你在身旁听差，你可乐意？干啥？叫你当官呢？不要钱？当官呢，有的是钱，要多少有多少。不，不当金奴狗，就要钱。这些钱都给你，你不打行不行？我妈说不许捡便宜，我赢了钱才算我的，白给不要。你是宋家，我还不够，你来干什么？我就要钱揍你。

白打吉万勇，吉万勇急忙还招，俩人插招混掷打在一起，那这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唰唰唰打了十个回合，吉万勇不行了，哎呀师哥呀、哎、我要输你快来呀！岳云气坏了，心想你没事找事儿啊，谁让你上擂台的，我这一肚子心事啊，闹心的事儿解决不了你还惹祸呀，我奶奶我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人押走了，这边这乱麻没抖落开呢，你又惹事儿，活该，我不管。他这一没动地方，台上翻出输赢啊，吉万勇知道不行，说好话了，我说我输了行不行，我认输，那150两银子我不要，都给你还不行吗？按道理承认输就该住手不打了，下去就完了吗？因为讲得明白，打活累不打死累，可是今天撒木野汉恨死这个大头娃娃，这个大头娃娃刚才说什么，不当金奴狗，这个家伙要不把他置于死地，将来是祸害，步步相逼，一掌将吉万勇打倒，吉万勇咕噜咕噜滚到台边，他想跳去，只见撒木野汉打个垫步蹭过去，一伸手，这手砰抓住衣服领子，这手抓住皮艇打带，来个霸王举鼎，嗨，给举起来干嘛？他想把吉万勇摔死。台下边啊，一丈五尺宽之内，这是个空地儿，硬地儿，旁边有绳子拦着，看热闹在绳子那边，要把吉万勇扔到这个空地上，非摔死不可。为什么？这举起来往下愣砸呀，那是肉人呐，非摔个骨断筋折不可。撒木野汉生气，一使劲儿，越过这一丈五尺宽的空地啊，把他扔到人群里去了，啪！一下子摔在了人脑袋上，他是没摔伤啊，砸倒七八个呀，有个大个子把脖子都砸到腔子里了，哎呀，我的妈呀，砸死我了！他没怎么地儿，一扑着身起来，哎呀！好厉害，师哥呀，你够坏的，师哥小子，你不救我！翻开人群，来到岳云近前。岳云说：“我凭什么救你？我让你上的，该。”这事儿就压去了。哪知道撒木野汉在台上胡说八道。诸位，刚才大家看见这个大脑的小子，可恶之极，就他这两下也敢在人前显贵，想要傲立多尊，本都督好生之德，不然把他力劈脸半。听说你们中药那么句话，教不严师之惰，冲这小子他师父不怎么地，刚才喊师哥来哪儿呢？上来啊。怎么没胆子了？岳云脸挂不住了，心想你又骂我师父又骂我，那好，我去。诸位闪开了，带我会战撒木野汉。人群一闪，岳云腾腾腾腾来到台下，垫步凝身，噌来到台上，站在撒木野汉近前。撒木野汉闪目这么一看，哟，又来个半大孩子，14-15岁，中等身材，穿装打扮长得与众不同，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着这么大一颗胡绒球，突突乱颤，身穿蓝色麒麟袍，腰系大带，胸勒14-14，背后一扔，穗头两旁一掖，肋下悬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黄白镜子，重眉大目，鼻直口方，二目炯炯有神，烁烁放光。撒木野汉一看就爱上了，嘿嘿嘿嘿嘿，这小伙子长得太好了，观外表知其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可不是刚才那个大脑的孩子。什么人？问我呀？我叫赵钱孙李。哦，赵钱孙李，底下哦全乐了。旁边过来个汉人，大都督，赵钱孙李是百家姓上的，那不是名，他骗你呢。

我报名有什么用？我输在你手，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败在你的手了。我赢了你，哎，也叫笑话，你乃无名鼠辈，你不够档次。我赢了你叫人笑话，干脆甭报名，你就管叫赵钱孙李就行了。实在不爱叫，就叫周武郑王也可以。娃娃，你强心到这是找别扭了。不是，刚才那我师弟他是浑人呐、啊，他已经说输了，那就应该高抬贵手。为什么把他往下扔？你想把他摔死？多亏你扔过劲儿了，砸到人脑袋上，要是砸到地上，他就是骨断筋折。你太狠了，你太缺德了，不教训教训你？你以为中原没人了是不是？娃娃，你话不要这么说，他刚才打我这么多人，那么我伸手还算我过吗？你理儿得颠倒了说呀。小娃娃，如果你要愿意的话，我可留你在我身旁听差，你们师兄这儿都可以来，呵呵，用不着动手吧。好，再看这小子往前蹭的一进身，左手迎面八里光，右手一个黑虎掏心奔千心打来，玉云棒旁一闪身，单掌一颗罐子，右手掌挂风声，呜，奔得下巴都来。只见沙米汉丢一转身，抬腿嗨，打在一起。这俩人伸手，下边无论是南朝的、北国的，眼珠子都瞪这么大个，跟溜溜球一样。那个心呐、啊，本儿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为什么呢？都替自己的人着急。怎么叫自己人呢？乡土情啊，可了不得呀、啊！中原人都替岳云着急，大院的这个小小的能赢，给我们提气呀、啊。女真人都替撒木野汉着急，大都督如果败了，这个南阳府就站不住脚了，没法统治汉人，就得地豆搬家滚球子，能不着急吗？俩人一过招，这次就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五中龙。撒木野汉聪明绝顶啊，我赢不了。这个娃娃这么点年纪，这么大本领，中原是真有高人，我拜他手多不好，何不借坡下驴？虚晃一招，唰一纵身，妈呀，岳云赶紧收招啊，为何不打？小英雄，我太敬佩你了，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恐怕本都督都不是对手，我想收你在身旁为副元帅，你看如何？岳云扑呲一笑，干什么？替你打仗去啊？替你送死去啊？哼，你呀没安好肠子，我明白。岳云冲下边喊，哎，中国英雄好汉们，还有被选拔上来的朋友们，你们干啥来了？刚才撒米汉说了什么？有一技之长，借我大用，用你们干什么？用你们打仗去，懂不懂？那官不好当，你别合计能光宗耀祖，不可能。金宋两国正在打仗，选拔上来得去出战去，和宋军开兵见仗。宋朝元帅岳飞文武双全，攻不取，战无不胜，一旦打过来，直捣黄龙，迎请二帝还朝，到那阵儿你算干什么的呀？啊，我们都是中原人，住中原国土，穿中原衣服啊。二帝北国蒙尘，是我们奇耻大辱，我们不但不能报国，反而投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反过来你要战死，今人一走，你的妻儿老小连安家费都没有，没人管了，没撒王妃，宋军过来了还得给你刨坟灭祖，你们合计合计吧。再看被选拔上来的年轻人，一个个低下脑袋反思，嘿，台上小伙子有骨气，说的对呀，我们被利禄熏心，想投大金。是啊，到这就打仗去，那打仗生死未卜啊。岳云接着说，诸位听我的，不能给他搭这差搭那兵，快走吧。再看被选拔看棚里的人呢，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得走三分之二。撒木野汉这个可急了，哎呀娃娃，你可太可恨了，看招，再次交战。知府童伯文一瞧后悔了，

0: 怎么出这个主意？什么叫南北北南英雄会呀？这个英雄会弄好了好，弄不好，大都督要是受伤，我们这会白开。赶紧调兵遣将，围上了擂台。岳云也心里琢磨了，我可以把他置于死地，我把他置于死地啊，我出不了南阳府。我已经和孙强、孙健定位好了，修龙殿会面，打听慕容秋车的下落，完了在城里待吗？可是我不给他留点记号，他也不能放我走啊。得了，轻不溜丢的给他一下子，正好这小子一掌打来，岳云滴溜一转身转到身后，来到身后，说得慢打得快，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岳云把手掌抬起，照定撒木以后后背一闷掌，七分劲儿，就这闷掌才厉害，打的撒木以后往前抢了七八步，噔噔噔噔噔噔，就觉得嗓子眼发咸，五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这一吐血，金木虎、银木虎手提单刀都过来，好啊，娃娃拿走砍刀，要杀岳云。底下的青年都不干了，干什么？你们不讲理！你们打了我们人就没事了，杀了你们人，你们要动武，不行这么做。你别忘了，法不责众啊！这好几千人一喊，那还了得？撒木也还明白，这个人呢还挺好，擦擦嘴角血迹。一摆手告诉金木虎、银木虎放了走休累。嘡啷啷啷，轮牌一响，今天不打了休累，明天再战，都走吧。岳云这才得以脱身，纵身唰跳下擂台，看累的来打累的呼啦都围过来。哎呀，小英雄啊，你可太了不得了，给我们长志气啊。你也说话我也说话，他过不去了。这回岳云着急了，师弟快来救我。哎，我来了，都躲开，去你的吧，上来哟。几万勇劲儿多大呀，这么一推倒了十个，那么一推撞倒十八个，一会儿开出条道，快跟我走吧。砰，两个人噔噔噔噔跑出来，倒在无人之处，追不上，看热闹也就散了。哎呀，师弟呀，你可真给我找事儿，嘿嘿，咱哥们露脸了，多好啊。哎，周大哥呢？
1: 是啊，周大哥看着马匹兵刃呢，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吗？
0: 我光顾看热闹往前挤，挤到擂台下看你了，我把他扔那边了，快回去找去。两个人磨头来找周玉良，倒在方才站那个地方一看呢，周玉良踪迹皆无，不但周玉良没了，马匹兵刃都没了。岳云一看，机灵打个冷战，哎呀，我金线伯龙驹、擂鼓瓮金锤要丢了，这不要我命吗？身为大将者，没有马，没有兵器，如断双腿双臂，我成人肉咕噜，我还等着救我的奶奶呢。兄弟啊，人呢？
2: 你问谁呀？我还问你呢，
0: 快找。
2: 哎，好。
0: 俩人围着这个会场转了几圈也找不着，
1: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0: 他正在着急，旁边过来一个人，这个家伙斗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尖尖嘴儿，长了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稀稀愣愣的胡子，乐乐呵呵过来了。哟，二位小英雄，嘿，太叫我佩服了，了不起呀，给我们露脸了。我说你们二位转来转去的要干什么？
3: 哎，我们找人。
0: 找谁呀？
3: 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那是我们哥哥，他带着马匹兵刃，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擂台回来他就没了。
0: 哦，是不是有个穷书生穿得破破烂烂的，有三匹马，其中一匹马挂着一顿锤。
3: 对对对，
0: 你说在哪呢？
3: 啊，你早说呀，早说，我不就给你送信了吗？
0: 别提了，刚才你打得正热闹，来了四五个人，上前就把那个书生披胸一把，落下马就给绑上，把你们的马匹兵刃都挪走了，看着没有？哎，往那边去。
3: 我眼看走的，
0: 我们没敢管，不知道是哪的人呢。
3: 哦，多谢多谢。
0: 两人转身撒腿就跑。报信人看着岳云、吉万勇，点点头，嗯，快走吧，去晚了。
1: 到阎王爷那报道就来不及了。哎，这位走了，
3: 岳云急外勇，撒腿又跑，一口气跑了十里地，没追上，天已经黑了，两人跑得通身是汗。岳云擦擦汗水，兄弟啊，不是我埋怨你，你是没事找事给我捅娄子。你上擂台把我叫上去了，我上擂你该看马匹兵刃，这是最重要的，你给看丢了。那不说周大哥有个三长两短呢，我们对不起人呢，对不起周三位老先生啊，人家对我父亲有恩呐，你可坑死人了。
2: 埋有什么用啊，
3: 找呗，不说在那边吗，找到哪是个头啊，快走呗。又跑了二十里地，前边是个村庄，黑压压雾沉沉，借着星斗之光看得很清楚，镇子挺大，两人想进镇吧。
2: 哎，哥哥，
3: 我还饿了呢，咱先吃饭吃饭。哼，一文钱也没有，钱都在马背的褥套里放着呢，谁带呢，你饿着吧。饿了不好办呢，不好办，把人丢了怎么办，快进村。好，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村口，前边是吉外勇，后边是岳云。吉外勇往前一进山一探，就觉得脚下一软，呼噜哗啦掉进炫人坑。他往下一出溜吓坏了，哎呀，师哥救我。正在着急，青云居士的儿子秋莲赶来了，高喊，师弟呀，我给你送马匹兵刃来了。师徒三人扭头一看，哎呀，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来得太是时候了，这是救命啊。那么秋莲怎么又想给送马匹兵刃来了呢？原来青云居士说儿子几句，儿子不服，顶撞他。老人一走，秋莲看看父亲后影，须发斑白，心里也不好受。我在老人面前没行过孝，我长这么大个子，我爹没吃我山楂大一块东西，我还顶撞他。老人把心血花费在徒弟身上，徒弟有个三长两短的，就要了老头的命了。尤其是老人意志已决，要和刁祖龙等人拼命，有个马高凳短，我可落个不孝之名。刁祖龙虽然对我好，他是教我杀人放火，钱挣的不少，钱上带血呀。我爹说的对，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是应该走正道。况且那次我在庙里遇见岳云，岳云慷慨解囊赠我银子，这是好人，对，我得帮他们。他想通了，到槽头上去找马，他见过岳云的马，认识金县伯中军，又牵了两匹，给他爹一匹啊，给他小师弟一匹，自己骑上一匹。找兵刃，叫大管家快把抓住两人的兵刃给我取来。你要干什么？大庄主要，教士爷说话谁敢顶撞，找来擂鼓瓮金锤青铜大棍，挂在德胜沟鸟船上。秋莲跨坐骑，带着三匹马赶到当场，快上马。三个人乐坏了，各自上了坐骑，杀向敌群。刁祖龙一看啊，秋莲反了，不好，方巾扯呼跑啊，哇，往下就拜，那还来得及呀。岳云拍马舞锤冲了过去，来到刁祖龙近前，大锤啪一下子，结果了恶贼的性命。刁祖虎跑不太远，吉万勇冲过去一棍将他打死，贼首一死，剩下人是四散逃奔。岳云不再追赶，他和秋莲说，师哥，有个叫周玉良的和我一块来的，被刁祖龙他们抓来了，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得把他救出来。好，一定在土牢，我去一趟。

0: 泱泱华夏微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是青青就是黑

0: 他怎么能抹黑呢？他怎么能抹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能抹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四大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涨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涨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您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

0: 史记，复兴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

0: 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3: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
3: 蹬三轮
0: 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

0: 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

0: 命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
2: 明白就早就明白。
0: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到 到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美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的，哎呦我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却烟灰灰，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 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想啊？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
7: 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啊。

0: 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
1: 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0: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参谋啊，问你个事儿啊。
6: 什么事儿
5: 啊？结婚了吗？
6: 那能不结吗？是吧？
5: 有孩子了？
6: 刚出满月。
5: 哦，孩子都满月了。
6: 是的。
5: 是会走道吗？啊，那个刚满月不会走道。我就是说啊，我想问一问，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早日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6: 还真是得留心去。
5: 特别希望。
6: 特别希望。
5: 真的假的？
6: 真的。
5: 怨不得列宁说的。
6: 列宁说什么呀？
5: 世界上哪怕最愚蠢的女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6: 合着我是那个愚蠢的？
5: 不是，这就打个比方，问你看您这话，我怎么能拿您比成愚蠢的女人呢？
6: 说呢，
5: 这是愚蠢的男人。就是说呀，爱孩子是人类共有的天性。
6: 哎，这倒是。
5: 谁的孩子谁不爱？
6: 那当然。
5: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6: 我能不爱吗？
5: 真爱啥？
6: 真爱。
5: 特别爱。
6: 特别爱。
5: 怨不得高尔基说的。
6: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5: 爱孩子，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高尔基说的。
6: 高尔基说的。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5: 他没直接点您名，他这叫比喻，不是说真的。怎么您怎么是母鸡呢？
6: 对，我是公鸡。
5: 说气话了，气话！你公鸡你会打鸣吗？
6: 我会下蛋。
5: 哦，那还是母鸡。这就是说呀，高尔基的本意，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6: 疼爱而不能溺爱。
5: 太对了，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6: 怎么呢？
5: 我是军人。
6: 是啊，
5: 祖国的保卫者，我保卫孩子的，我能溺爱孩子？
6: 那也不见得。
5: 我基础好啊。
6: 什么基础？
5: 你看早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跟女方跟姑娘见第一面说的第一句话，
6: 你说的什么呀？
5: 以后你可不准溺爱咱孩子。
6: 你说这话可早点、
5: 哎、但是姑娘理解我的心。
6: 姑娘说的什么呀？
5: 我可不一定会生孩子。
6: 哎呀，还真有共同语言啊！
5: 哎，就凭这句话，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儿子今年五岁了。
6: 那甭问，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孩子肯定错不了。
5: 别提了，今年春节我回去休假，刚要进门，噌，从里头窜出一个东西来。
6: 什么呀？
5: 冲我！来
6: 来，那怎么你们家还养狗啊？
5: 哪儿？我这么一看呢，我儿子。
6: 你儿子？
5: 哎呀，这是我爱人出来了。
7: 哟，你回来了。
6: 不是，再等会儿啊，这孩子这怎么回事呢？
5: 嗨，这不是在电视里看警犬卡尔看的吗？
6: 哦，
5: 他说他就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看门。
6: 好了，你们家倒丢不了东西了啊！
5: 别叫了，这不是你爸爸回来了吗？还叫爸爸？
6: 叫爸爸。
5: 要说儿子还真是听他妈的。
6: 那，
5: 哎呀，我爱人这么一说，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走到我跟前，小嘴咔咔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6: 他怎么叫的？气吧，你呀、啊，你还千万别生气，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呢，
5: 啊？
6: 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吧？孩子这么一叫，翻译过来就是爸爸，你回来了。
5: 有这么翻译的吗？进屋我这别扭，我冲我爱人过来，过来，过来，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在心里千叮咛万嘱咐。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重要，我在电视里一看那孩子就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有那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前几天少儿赛事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五岁啊，
6: 嗯，
5: 跟咱儿子同岁，人家5岁会作诗了，咱儿子也5岁，
6: 怎么着
5: 啊？倒是也会作诗，
6: 那也不错呀、啊、
5: 坐哪哪诗、嗯猪打个盹还尿炕呢，
6: 那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5: 我也看明白了，只你是不行了。我这不回来一个月吗？你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
6: 还得说是爸爸的。
5: 我制定了一个教学大纲。
6: 什么大纲？
5: 我这大纲，
6: 嗯，
5: 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幼儿智商标准为尺度，以英国皇家幼师教材为蓝本。
7: 我
6: 哦，
5: 以日本北海道学龄前儿童智力开发为经验，
6: 嘿，
5: 以柬埔寨难民营早期智商开发。
6: 行，你就简单的说吧，
5: 具体的说吧。
6: 教学大纲，
5: 我要教儿子认一个字儿，
6: 认一个字儿，
5: 1天认一个字儿。
6: 哦，那还可以。
5: 啊，我每天，对了，我想让他背一首唐诗。
6: 好，
5: 我每天让他唱一首歌。
6: 哎，
5: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6: 全面发展。
5: 我再教他时间谱。
6: 没错。
5: 弹吉他。
6: 哎，
5: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我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天文馆、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博物馆，就连婚姻介绍所，我每天带他去2趟。
6: 你带他到那干嘛去？
5: 让他从小树立晚婚晚恋的坚定信念。
6: 那坚定得了吗？
5: 儿子。爸爸回来半天了，你叫爸爸了吧？
6: 叫了吗？
5: 我才不叫呢。
6: 怎么了？
5: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6: 哎呦我，
5: 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我不随你？
6: 就是，
5: 我不随你，谁随你？
6: 啊？
5: 你是不知道，其实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后来不知道怎么长着长着，他不随了。
6: 那就是长走去了。
5: 他叫爸爸。
6: 叫了吗？
5: 叫爸爸也行。
6: 嗯，
5: 你得先学狗叫。
6: 什么条件的？
5: 放肆！跟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
6: 嗯，
5: 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部。你的爸爸要生起气了，那可是啊，
6: 要发脾气的。
5: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爸爸就会。啊！
6: 打屁屁，
5: 对，你要叫了爸，爸爸就会，啊，
6: 给你买变形金刚。
5: 对，你要不叫爸爸，爸爸就会，啊，
6: 管你叫爸爸。
5: 对，快叫爸爸，叫爸爸，
6: 叫爸爸。还在吓着啊！
5: 嘿，我这么一下还真管用，儿子还真叫了。
6: 他怎么叫的？
5: 你个老棒子！
6: 这
5: 时候我爱人啪给我儿子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我当时就急了，你打儿子干嘛？
7: 他管你叫老梆子。
5: 老梆子怎么了？老梆子怎么？老梆子是对我的爱称。对，老梆子，老梆子，说明我老帮助儿子，
7: 没问题，
5: 对不对？就再说你打孩子多伤感情啊！你比如咱俩，对不对？我错了，你与其打我，你就不如啊，
7: 以理服人。
5: 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啊，
7: 恩恩爱爱。
5: 哎，你与其恩爱爱，就不如。啊，
7: 白头到老、啊！
5: 哎，你与其白头到老，就不如啊，
7: 马上离婚呢、啊！
5: 哎，你非把我们俩折腾开了不行！
7: 你这要说什么呢？这是
5: 不是你？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你当爸爸不会学狗叫？
7: 这不能学啊！
5: 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要学起狗叫来最像了。哎呀，爸爸要一叫，周围的狗啊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来，爸爸叫了。我这么一叫，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来咬。
7: 这什么条件呢？
5: 哎呀，亲爱的，你就叫吧。
7: 不能叫，
5: 听耳朵吧。咱不就为了和孩子疏通感情，为了到时候联络感情，你好教孩子。开发智力，要不然我这回来一个月，他连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头感觉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哎，我这么一说，我爱人是真叫了，咔一声，我一声，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这一叫还不能停了。
7: 怎么呢？
5: 一听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7: 你这叫什么条件呢？
5: 正叫着就听梆梆梆有人敲门。
7: 谁呀？
5: 街道王奶奶。
7: 干嘛呀？
5: 我说牛群呢、啊嗯？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7: 那可不。
5: 咱们城市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
7: 啊。
5: 哎，你这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全了大德了。
7: 王奶奶，你误不是养狗，那是哄孩子玩呢。
5: 我都听见了，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俩么大狗。
7: 王奶奶，你要不叫那孩子就咬你啊！
5: 我都不信他怎么不咬我呢。王奶奶话没说完，我儿子噌就窜过去了，张着嘴就要咬。我说王奶奶快跑，他可真咬啊！
7: 妈妈
5: 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7: 王奶奶说的怎么样？
5: 哎哎哎哎

0: 可知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拱啊，百家姓就没姓啊的，没文化。
3: 拱哥，
2: 拱哥，拱大爷都不理哟。
3: 拱拱，
2: 拱拱，还公公的，离太监就不远了。
3: 何况我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2: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3: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2: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3: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是脸先着的地吧？
3: 你看见了？
2: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3: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2: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3: 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2: 我说什么了？
3: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2: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3: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2: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3: 你怀抱过几个了？
2: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3: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2: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3: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2: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赴后继挺好的吧？
3: 什么前夫后继啊？
2: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咱们一转圈挺好吧？
3: 我那外国同学
2: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3: 我们俩是拼客。

0: 什么劲啊？
1: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0: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1: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0: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1: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0: 哪样？
1: 这样。
0: 啊，那她见谁都这样。她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1: 那也是为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她转成老板娘？
0: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1: 你拉倒吧，当时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0: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1: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0: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1: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19°，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连开花21，228256，228257，228293十一，
0: 38356，
1: 38357，38394401。
0: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1: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的也不错。
0: 那蚊子多，你不抖了它待不住。
1: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0: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30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1: 今儿就是除夕，
0: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1: 就那双眼皮儿吧，
0: 啊，已经消肿了。
1: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0: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1: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哎，
0: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1: 那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你要不出来？
0: 别见了就打起来。
1: 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1: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0: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1: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0: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1: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0: 好饭不怕晚呐。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得比我

0: 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

0: 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 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4: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4: 你快来，妈，帮我。妞妞，
2: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2: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2: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

0: 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 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

0: 月行爷，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
2: 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1: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1: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 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
0: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
2: 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春花姨，我，哎呀，别
0: 磨叽了，咱吃饭去。妈，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
0: 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刘叔叔好。
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
0: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
0: 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戏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一曲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您还可以关注视频号生活互助会，搜索细说燕赵，了解更多曲艺故事。上回的节目呀，我们说到了《水浒传》里的野猪林以及相关的戏曲和戏曲人，包括一些地方的考证。今天的故事啊，我们继续围绕《水浒传》来说。我们先来听听这样一段文字：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话语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古剑金强，如尧帝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您知道这段话说的是谁吗？那如果您猜不着的话呀，我再给您一点提示。和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还有三碗不过岗、景阳冈打虎、大闹飞云铺、血溅鸳鸯楼。